0: 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两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午间十二点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6: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这里是交通情报站，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目前看看堵车路段，在松山湖段大雪路有拥堵，方向是西向东啊，这个方向在松山湖博览中心啊，这目前这段正在堵车啊。还有十大公路，在十大路到管长路目前有堵车，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堵车是将近800米，要花上20分钟左右。富民中路呢，目前拥堵，方向是北向南。在新世纪长盛广场这段大朗段目前呢是有堵车缓行的。辽湖路有拥堵，是在辽步段，目前的拥堵是北向南的方向，堵车是15分钟。还有在东江大道，目前呢东江大道是北向南的方向，在光明路到可原北路这段有拥堵，堵车呢是600-700米。其次呢，在可原南路市民广场段有堵车，堵车是10分钟左右。家具大道在双港桥段有拥堵，目前是西向东的方向，拥堵呢是几百米。东江大道呢北向南啊还有堵车。
4: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大热天跑哪儿了？
10: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9: 我也得备点
2: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2: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3: 早安，我是唐玲，
14: 我是小天，
13: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15: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6: 嗯，不错不错。
15: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8: 来吧，我们一块儿出发，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小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哈，早上呢跟您一起继续出发。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到哈这个早间节目的分享环节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呢，如果说您在家里的话啊，这个家居防蚊灭蚊，居家环境呢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使用蚊帐，从物理上的阻断蚊虫进入，外出时呢建议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啊，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汁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驱蚊花露水，一蚊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于日出前后两小时和日落前两小时，应该尽量避免该时段在户外树荫、草丛等蚊虫密集区域逗留。
8: 那这会儿咱们来热搜导航啊，先看第一条新闻热搜。
3: 热搜导航，
8: 今年国庆旅游啊，一个新的出游方式越来越火啊，就是自驾租车啊。反正要到国庆黄金周了嘛，很多人这旅行都已经定好方式了啊。最近呢，有记者啊就来到西南云贵地区啊，采访了一位做那种个性小团的商家，他叫小黄啊。他说呢，他今年国庆之前提前花大价钱在一些旅游平台上投放了广告，就主推的精品小团那种直接包团啊。那想趁着假期好好冲播业绩，可是咨询的客人却很少啊，而且找上门的客人呢，很多都在压低价格。但是跟惨淡的这种定制游、定制小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顺带经营的租车业务，这块业务呢几乎没怎么投放推广，订单呢却源源不断啊。他自己也感慨说，哎，现在这个租车比包车的生意要好做啊，只要是车型档期报价匹配市场需求，这订单呢都会主动找上门，完全不用费力推销啊。
0: 像今年国庆啊，这个期间呢，混动纯电车型是租车市场里比较抢手的啊。反观呢，带司机的包车业务呢，单日的总价和租车价格差距不大，但是客户的态度完全不一样。比如说来找这个包车的游客呢，会拿着各家旅行社的报价、行程方案反复的对比核验，商家要反复解释酒店档次、车辆配置、行程细节之间的差别。经常的方案修改好几轮之后呢，客户找到更低的价格竞品，前面大量的沟通就全部作废。精心打磨的私导小团也很少有人去问，单纯的租车却热度爆棚。
8: 是，这里要明确的是，这市场变化并不是云贵这一地独有的特例啊。像一些比较长线的旅游目的地，什么川西啊、新疆、青海这种长线目的地，哎，都出现了同步的这类趋势。不少经营家庭定制的这种从业者都发现啊，游客询价时呢，越来越倾向拆分服务，不再买这种打包式的小团产品。很多游客呢可能就会单独咨询路线规划，等到方案打磨完成了，就提出那我就只租了车吧，酒店门票餐饮啊全部自个儿在线上平台预定了。那整套旅行服务被拆解之后呢，可能原先呢给旅行社带来大头的利润就被大幅稀释了，仅剩的这种线路规划呀，这东西呢它很难有一个比较高的收费啊。
0: 对，其实这整个行业哈，都比较难以扭转当下的市场走向。今年的一些旅行社的客服对话框里啊，到处都是游客发来的比价截图。另一边呢是租车平台上的可用车辆，在黄金周来临前不断的被预定出去。暑期的租车数据呢，也印证了这股强劲的自驾风潮。
8: 是，我们来看看滴滴租车发布的暑期报告显示啊，7月1号之后呢，这平台日均租车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全国平均的租期呢，从去年的2.6天拉至3.5天啊，平均一个家庭出游要租3.5天的车。那么新能源车型增长势头最为突出，暑期新能源订车的订单占比接近50%，长线自驾的需求在不断的走高啊。
0: 对啊，然后呢，其实为什么大家愿意租车呢？啊，很多核心的诉求啊是在行程的自由度上。因为这类旅行者他不愿意把每一天的行程提前锁定，遇到心仪的风景想多待会儿，觉得乏味的，哎，直接我就不去了，调整一下路线。
8: 对，
0: 不用跟私导来协商出发时间、临时停靠这类的细节。
8: 哎，在游客的认知里啊，打包小团容易把假期变成固定的打卡任务，因为给你定好了嘛，就是跟赶场一样啊。很多自助出行的游客啊，愿意为行程的自主权啊承担一些假期租车的溢价成本。但是 AI 跟各类的旅行平台的

0: 这种独特的体验呢，也是那种私导的包车小团没法提供给游客的。另外呢，行业还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隐性难题，就是带司机包车的合规门槛。因为现在很多地方的法规规定啊，单纯的租车属于租赁车辆业务，那如果车辆搭配司机呢一起收费载客，那性质呢它就变了啊，需要全套的营运资质。那么很多热门的新能源车型啊，它暂时没有纳入旅游客运的审批目录，新车型迭代速度又快，但是运营资质的申报呢又很繁琐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合规的供给是跟不上市场需求，这也给这个行业呢，就是小团带司机的这个行业啊，带来了一些经营上的风险啊。
1: 嗯，那既然大家都那么爱租车，除了旅行团之外啊，另外一个就是汽车租赁公司了。头部的租赁企业呢，也在持续加码市场。像神州租车公开信息显示，平台运营车辆接近20万台，覆盖全国360座以上的这些城市哈。那么他们去年的投放情况怎么样呢？在去年一年是投放了10万台的这个新车啊，所以市场的竞争也在加速加剧当中。
0: 对，另外企查查的数据啊，我看了一下，说国内的这个租赁相关的，就是汽车租赁的相关企业，目前存量突破了83万家啊。但是我估计这个市场虽然火，但是存量如果再这么增长下去啊，之后可能也会陷入低价内卷啊。未来长线目的地的旅游行业呢，可能会迎来一次服务的模式的重构，那么单纯拼低价或者拼行程的这种小包团呢，可能会持续的承压，而这个租车赛道或许会越来越激烈啊。从业者如果要找的话，得找准定位啊，找到游客这种没有办法完成的愿意付费的这种项目，可能才是未来的一个新蓝海吧。
1: 好，那既然时间，我们先听一首歌哈，回来之后是下一条热搜。
2: 小强，你叫小强吗？
3: 我不认识你吗？
4: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5: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4: 揍他，让你告状。
3: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6: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7: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8: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9: 哎，
8: 这张怎么样啊？
9: 老赵
8: 啊，
9: 干嘛呢？
8: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9: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8: 怎么着？
9: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8: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9: 拿来我看看吧。
8: 看呢。
9: 哎呦
8: 啊，
9: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8: 哪张？
9: 你看这写着呢
8: 啊，
9: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8: 哟，
9: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8: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9: 你这粉丝谁呀？
8: 啊，
9: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8: 怎么举报啊？
9: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8: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9: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8: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9: 啊？光你这自拍呀、
8: 啊？啊，
9: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8: 嗯，值多少？
9: 2.7毛
8: 啊，
9: 一斤。
8: 哦，废纸啊。
1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1: ，Just for you。
1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1: ，Fashion Music。
1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1: ，Together with you。
1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3: 出发，出发啦！
1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

0: 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

0: 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Time。
1: 早听天下，我们接着回来问候大家早晨好，我是小天。
2: 早安，我是唐玲啊。那今年秋天大家打算去哪玩呢？我们有两条高奢线路啊，东莞电台主持人全程陪同。先来介绍一下第一条哈，第一条呢是追南江胡杨，三飞八日，一价全含，只要6999、去罗布人村寨啊探秘境，温宿大峡谷看一年奇观，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打卡雪山圣湖，走进喀什古城换装旅拍，一年的指黄一个月的轮台胡杨林，现仅有少量名额，赶紧拨打4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10月18号，主持人燕青全程同行。
1: 对，第二条呢是去尼泊尔，双飞6日，只要5999哈。这个地方有博达哈大佛塔来看信仰之光，猴庙俯览加德满都，巴德港杜巴广场触摸千年王朝啊，再骑大象呢穿越奇特旺原始森林，拉普蒂河独木漂流。10月28号和11号两个团期可以选择啊，主持人海峰是随团同行的啊。那么跟随广电主持人出游，哎，不用做攻略，住的好，吃的爽，玩的嗨，各项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赶紧拨打432241，432241啊，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您发送关键词旅游二字来了解详情即可喽。
3: 热搜导航。
2: 热搜啊，咱们来说一说中秋过后啊，这没有卖完的月饼都去哪儿了啊？
1: 是。
2: 每年临近中秋的时候呢，这各大商超啊、卖场啊，这货架上都是琳琅满目啊，这各式的月饼。
1: 对。
2: 但是呢，月饼属于典型的节令食物，销售窗口期呢很短，礼品属性呢又很强。中秋一过，这市场需求会快速降温。为了减少库存，避免后期仓储压力，不少超市呢早在中秋前几天就已经开启了打折清货模式。
1: 是今年的9月23号晚上啊，有记者就来到了一个一线城市的一家连锁超市走访，发现货架上呢摆满了价格跨度很大的这个月饼礼盒啊，从几十到200多不等。那个商家说，从22号那天呢，超市就已经推出了买一送一的促销活动啊。工作人员说呢，这礼盒最多呢再卖2天，中秋当天的中午就要全部下架了。
2: 那最近的话看到就是确实啊，在商超啊等等的一些地方啊，月饼都打折卖啊，但是也没有人买，然后最后呢只能撤啊。国内头部月饼上市公司，比如说有一家啊，广州酒家，他家呢怎么一个月饼销售模式呢？它是一个典型的以销定量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企业会结合客户的订单、生产线来排期，然后再叠加少量的安全库存来安排生产，原材料呢按需采购，成品的周转速度快，而且大家买到月饼也新鲜呢、是根据这个订单来做的，商品的积压情况并不多。财报数据显示呢，25年去年广州酒家月饼产量呢是17042吨，销量呢16671吨，年末的库存呢只有290吨，库存的同比还下降了一些，下降了大概7.3%。
1: 另外呢，广州这是广州酒家哈，是说北方这个糕点的龙头啊，五芳斋在当年的年报中也提过，月饼这种季节性销售啊，它有经营风险啊，高度集中在中秋之前，如果市场预判出现偏差，要么备货不足，要么丢失订单啊，要么就是生产过剩造成浪费啊。25年呢，说五芳斋的月饼收入是2亿元，同比下滑了。企业解释啊，就是销量高于产量啊，是因为一部分月饼属于外购货品啊。另外呢，除了发福利做公益之外，还有一部分品相比较完好、没有过期的月饼呢，节后可能会流向那种临期的商品渠道。有一家河南的月饼生产企业透露啊，说节前没有卖完的那种库存呢、通常会打折给这个临期超市或者折扣门店，节后呢可以继续打折卖一小段时间，但是这种打折售卖呢也有比较严格的监管啊。
2: 那很多人其实会关心啊，月饼卖不出去啊，早年呢有没有商家涂改生产日期、换包装、二次销售过期月饼的情况？答案肯定是确实存在过这样的历史案例啊。早些年的一些小作坊、小型批发商会用清洁剂涂抹掉原有的

0: 餐码，重新的打印新的日期，把过期月饼呢伪装成新品继续销售，属于严重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
1: 那这类篡改日期的案件呢，大多集中在小作坊以及零散的流通渠道，那正规大型品牌的企业还是很少出现的，因为一旦被查实呢，这触罚力度还是很严重的，不仅会没收货品，没收违法所得，还会有高额的罚款，情节严重呢，会追究刑事责任呢。那在现在的监管体系下呢，这种乱象比以前是少了一些。那么监管部门是怎么排查这种篡改日期的问题啊？首先呢，肉眼去检查啊，它有没有喷涂的痕迹啊，修改的痕迹啊，新旧的喷码字体一不一致。同时呢，执法人员会核对进货的台账、出库的记录、生产批次，用溯源单据进行交叉核验。生产这种记录跟包装日期对不上的，就可以锁定线索了。
0: 没错哈，那其实呢，月饼这东西哈，我们平时去买的时候啊，就是通过肉眼啊去判断一下，因为月饼它本身呢、如果说你觉得它可以放很长时间，那其实是个误区，它的保质期呢并不算长。市面上的主流的月饼保质期，大家有没有去看过啊？其实大多都集中在30天到90天，即便呢截货折价卖啊，依旧会有一部分月饼呢没能卖出去，最终呢跨过保质期。
1: 是
0: 按照食品安全管理的规定，过期月饼绝对不能再次流向餐桌。合规处理方式呢，就是两大类，一个是集中销毁，一个是饲料化再利用啊。
1: 集中销毁是最基础的处置手段啊，大多数企业会进行集中销毁。那也有一些地区呢，它会进行那个饲料回收，就是把那个月饼啊来做成饲料啊，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过期月饼都可以进行饲料回收啊，发霉的这种变质的会被拒收啊。那整体来看呢，月饼行业啊开始告别过去那种盲目大批量生产的时代了，大家买月饼可能也越来越理性了，从销量定产量这个源头压缩啊，减少库存，品相完好的可能会走临期渠道，这个不行的可能会变成饲料，同时减少浪费啊。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5: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6: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7: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5: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6: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7: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5: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7: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5: 晨午检要做好，
7: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5: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7: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9: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

0: 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 4008000000，
0: 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3: 来关注一下即时的路上出行情况啊，看看这会儿的拥堵路段。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在全程范围之内的十大公路，管长路的附近有堵车，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另外呢，在东城中路提醒各位，文华路到温南路入目前呢是有排队的拥堵情况啊，是在东莞中学啊初中路这块有堵车。另外呢，在石牌立交东部快速干线出现了排队缓行，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奇峰路呢，目前是往奇峰公园地铁站的方向堵车是5-6分钟。还有在新城路，目前是往松山湖的方向，方向是东向西有排队拥堵。新石大路呢，在石大路到广济路茶山段有堵车。其他的路段呢，目前再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啊，主城区主要拥堵是在东城中路这段啊，目前这段拥堵是在持续加长的啊，堵车是将近1公里左右，要花上20分钟来通过全程。可原南路呢，目前有点排队，在市民广场段堵车呢是北向南，要花上5分钟左右来通过。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夜间是多云的天气，温度26度到35度，现在湿度呢50%到90%，会吹2到3级偏南风。展望一下明天天气啊，多云见阴天，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26到35度。以上天气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家人们，起床啦！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1: 早上好，
2: 早。
3: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0: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马溜上车，坐稳扶好。
2: OK，
3: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0: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发。
4: 早间呢，我们一起朝着美好继续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5: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片儿。
4: 那来到我们节目的下一个板块了啊，接下来我们继续热搜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最近呢有个话题冲上热搜啊，说电车买得起修不起，引起了网友们的讨论哈。维修费呢竟然是电车的1.7倍啊，这背后到底是卡在哪儿了呢？我们来到热搜。
6: 热搜导航。
5: 有个案例啊，最近有个视频啊，是车主呢新车才开了一个月，坏了一个小小的卡扣啊，但是厂家给出的方案很直接啊，卡扣和电池盒是一体的，你不能说光换卡扣啊，没有办法单独修
4: 啊，
5: 哎，整个电池包您得换掉，
4: 怎么着？
5: 13万拿来吧您
4: 啊，13万呢？
5: 他说买这车，那车啊，这还不到那个，就是比车就便宜一半啊，
4: 对，就是相当于就是。

0: 半价的这辆车的一个维修费了。
1: 是，
0: 车主呢希望啊这个厂家担责，但是厂家呢拒绝负责啊，保险这边呢也不愿意赔，不愿意单独呢赔付电池包，
1: 怎么办呢？
0: 最后这车啊只能按全损来处理。这件事儿一出啊，直接把新能源车维修贵这个老矛盾推到大众面前了。
1: 换个电池包的卡扣，最后呢只能全损，把这车全给报废了。其实从今年开始，新能源维修费比较高，这个吐槽就一直没断过啊。当然不是说所有车啊，可能有一些车是这样，很多车主都有感受，平时充电省钱，但是你发生磕磕碰碰的，维修费动不动就是几千上万的。普通街边修理厂还处理不了核心故障啊，谁弄不了三电呢？只能到 4S 店，那选择又少，价格也没有太多的溢价空间。之前有人调查这个车龄两个月到十二个月的新车车主啊，数据很直观。轻微剐蹭的时候，新能源车呢，因为要做各种传感器的校准，维修费用一般是在5000到15000。燃油车可能是平均费用2000到8000。如果比较严重的碰撞呢，电车的维修甚至有可能超过新车本身的价格啊，所以就直接就全损了啊。燃油车的事故维修呢，大多是大事故啊，可能就是几万到十几万不等的
0: 啊。小天，你自个儿是开这个新能源车的啊，你对这个维修费你感觉怎么样啊？
1: 我这个其实还好
0: 啊，
1: 因为这属于是传统品牌的新能源车，所以它很多配件其实都按传统品牌来这个要求的，而且没有说一定要在 4S 店修啊这种霸王条款
0: 啊。那确实还蛮不错的，而且加上你也没有什么遇到那种需要修的比较大的啊，车整体也比较新啊。当然啦，这个不光维修费比较贵了，维修周期长也是一个很大的痛点。高压系统检测呢，它经常需要排队等几周啊。那我们刚刚提到的相关这些数据啊，八月份有最新的一个报告，直接点出现在新能源售后陷入到高成本低信任的困局。事故车维修费用达到燃油车的 1.7 倍，但是出险之后呢，车主的服务满意度相比整体事故维修人群跌爆啊，这个67分，花更多的钱体验呢反而会更差，这个反差恰恰是当下后市场最核心的矛盾，成本抬升，用户获得感却没有同步提升。
1: 很多人好奇为什么新能源电车啊它的维修成本会这么高啊，其实本质上并不是零部件昂贵，而是整个社会化的维修供给体系跟不上新能源车的普及速度。
0: 是
1: 根据中国汽车行业协会的一个统计，那国内燃油车的维保门店大概是40万家，包括这种个人开的，但是做新能源的维修门店呢仅仅是2万到3万家，而且这里面真正具备三电系统维修的门店啊，那仅仅占比在这个里面2到3万家里面可能只有2%到3%哈。市面上很多挂着新能源维修招牌的修理厂，很多就是给你换个轮胎呀，做个钣金，或者是弄点很基础的东西，电池、电机、电控，这个三电核心的问题他们没有办法进行检测修复啊。
0: 没错啊，其实它是有两大技术壁垒啊，把第三方的维修力量挡在门外了。一个是有部分的车企啊，对于车辆的技术数据、原厂配件的管控没有充分向社会渠道开放，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入到它这个系统当中去操作。第二个是三电维修专用设备投入的门槛特别高，所以很多的中小的汽修店它承担不了，它就做不了这事儿。渠道垄断之下呢，车主没有别的选项，一旦你的车三电出现了故障，那么只能去 4S 店修。而厂家呢，现阶段的维修逻辑优先呢整体是总成更换，也就是大家的就是说的那种能换就不修了。
1: 对，
0: 除此之外呢还有长期的人才短板。协会的数据显示呢，目前仅有1/4的维修人员可以完成电池基础检测维护，能够深度解析三电数据，精准定位修复故障的高级技师呢非常稀缺。这也是上周我们聊到的说一个新的就业风口嘛，这块人口的稀缺是比较多的，人才断层也不是短期能够快速补齐的。
1: 其实监管层面也在意识到这套系统的短板啊，您按这样的话来说，你买新能源车的就是省电不省钱嘛。今年6月份，商务部等9部门出台相关文件，里面最关键的一项突破就是要划定车企的责任边界。车企呢不能以车主自主选择三方门店啊为由啊拒绝履行三包义务。有的车那个 有的品牌其实很夸张的
0: 啊，
1: 你到外面哪怕换条轮胎啊、哦
0: 嗯，
1: 他就说我三包不行了，你没有到4S店。
0: 哦，
1: 换轮胎这事儿跟你这车的那个质量问题有什么关系呢？是吧？政策方向就很明显，要推动整车电池企业开放维修技术授权，
0: 嗯，
1: 落地这种以修代换啊、然后扶持社会化的维修。

0: 修网点，车险领域呢也在推进改革，探索车店分离保险这样的新模式，来丰富保险产品，从保障端呢来分摊车主的维修压力啊。
1: 对啊，然后另外一边呢，就是新能源车的这个市场渗透率啊还在持续的冲高啊。公安部的这个数据显示呢，截至到今年六月底，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呢接近4900万辆，占到汽车总量的13.19%。上半年新登记的新能源车占到新车注册量接近一半。从销量榜单呢能够看得很清楚，五月份乘用车零售前十全部都是新能源车，到了八月呢，零售榜单前十依旧一台油车都没有。当月的新能源车，这个零售渗透率来到了65.2%啊。市场端呢已经完成转型了，但是呢，像售后维保、保险配套、人才培养这套后端体系啊，明显出现了滞后的情况。
0: 是，这买车的时候啊，不要只看车价啊，不要只看这个一些硬件的东西啊，我就要把长期的这种持有成本算到里面去。
1: 是，
0: 这次的热搜之所以引起共鸣，就是大众的认知在转变啊，大家不觉得买车呢只看一次性的成本了，要开始重视车辆的全周期的使用成本啊。要是换我，现在可能我以前那油车我也不会那么着急换，呵呵，发现呢换了新能源之后呢，这钱确实是没省啊，省了不少油，这倒是真的啊。但其实整个行业呢，这也是一个必经的转型考验，新能源车快速普及啊，不能把重心就放在整车销售上，售后体系呢是这个产业链不可缺少的一环，如果售后体系啊就想宰消费者一波大的，那可能这东西呢我觉得也走不长远啊。第三方维修能不能补齐啊，这保险能不能匹配电车独有的风险特征，能不能真正落地这种以修代换啊，给车主降低成本，打通社会化的维修渠道，我觉得是未来衡量一个新能源产业或者一个新能源品牌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尺了。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7: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6: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7: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6: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8: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6: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7: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6: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7: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1: 抓紧扶手啊，带您满电续航第一线啊。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我们的节目早听天下了哈，我是唐玲。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
1: 早间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周咱们回来上班啊，三天，
0: 对，
1: 然后后边马上就开始放国庆小长假了啊，放七天呢啊，所以呢本周我们的福利由东鹏特饮提供呢，我们周三就要抽奖了哈，大家呢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粉丝群来参与了。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抽奖啊。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东鹏的话呢今年新推了这个备好茶啊，有两款味道，一个是凤凰单丛，一个是茉莉乌龙啊，是属于无糖茶。因为现在大家都比较追求健康啊，所以呢喝这种无糖茶呢相对来讲啊，比您喝那种带糖的饮料要好一些。如果说平时口渴的话，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东鹏的新品。然后东鹏还有很多其他的饮料，除了东鹏特饮之外呢，还有像东鹏大咖呀、东鹏补水啦呀等等各式口味的一些啊饮品可以供您选择。累了困了啊，喝东鹏特饮。
0: 是，另外呢咱们推荐一些家乡好物啊，要到国庆了，喜欢吃榴莲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最近的家乡好物商城，有个的泰国榴莲啊，是主打的金枕头为主啊，让您坐在家就能品尝泰国的榴莲。泰国是全球主要的一个榴莲产区啊，气候跟土壤也比较适合榴莲生活。泰国有个地儿叫暖武里，这个地方是粘土啊，让这里的榴莲是外脆内嫩，甜美浓郁啊。这款主打的金枕头果肉厚实，颜色金黄，香气柔而不刺鼻，甜度高，气味温和，特别适合第一次或者说这个没有那么频繁吃榴莲的朋友啊。榴莲呢它不是简单的好吃，100克榴莲果肉还有140到170千卡的热量啊，热量是非常高的。那么在中国呢，泰国榴莲也常常被作为是节庆的礼品，无论是自家享用还是送朋友都格外的好啊。您可以现在搜索一下东莞电台四个字微信公众号，发送榴莲俩字即可下单选购。
1: 没错啊，把这份美味带回家。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到福彩探早茶。
4: 福彩探早茶，
1: 早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福彩消息。2026啊，8月25日左右啊，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6零九八期开奖，当期呢全国共中出了一等奖七注，其中一注花落广州的海珠区44010344福彩销售站点。中奖彩票呢是一张6元的6+3复式票，中奖奖金一共是713万多元。
0: 最近呢中奖的李先生来到广州市福彩发行中心办理兑奖手续。李先生说了，就喜欢福彩双色球啊，每次投注不超过10块钱。8月25号在下班途中路过了这个销售站点44010344这个销售点，买了一张6+3的复式彩票，号码呢是闲的时候选的。当晚双色球开奖之后，他拿手机一看中了，发现自个儿呢跟中奖号码完全一致啊，他笑着说居然让自己中了，缓了好几天呢心情才平复才来兑奖啊。李先生说呢，以后接着理性购彩，就是不能多买啊，随手公益支持福彩公益事业。
1: 没错，一张福利彩票一份温暖善意，感谢每一位购彩者，您购买的每一张福利彩票都是对社会公益事业的爱心助力，得益于广大购彩者的支持和参与。广州福彩的2026年已筹集福彩公益金7.7亿元，所筹集的公益金除了上缴中央省级财政之外，广泛用于全市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等福利和公益项目，为增进民生福祉贡献福彩力量。
0: 是，感谢大家的期待跟支持，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彩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啊。
1: 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哈，各位早间呢您可以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明天早上再会喽。我是唐玲，
0: 我是小天，
1: 明天再见，拜拜。
0: 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9点钟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我系节目主持人伟龙。下面嘅时间咧，先嚟同大家分享一下现时东莞嘅交通路况。我哋睇到喺石大公路北向南，从石大路去到管长路有1公里嘅路比平时用都系37分钟嘅时间；而喺白沙站北路从东向西管泰路附近有1公里嘅路比平时用多半个钟头嘅时间嘅。而睇到喺京深线北向南，从大岭山大堂路去到管长路，以及系管张东路嘅南向东管张路附近有1.5公里嘅路比平时会系用多10到20分钟嘅时间。而主城区方面，东城中路南向北从恒盛路去到东纵路有1公里嘅路比平时用都系27分钟嘅时间，其他地方都相对比较通畅，所以你希望各位司机可以喺呢个钟数可以小心开车，安全驾驶啦。

0: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2: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3: 教育的影响。

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啦，我嚟到时间嘅9: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老师来啦，我系今日早上嘅代班主持人伟龙，早晨啊各位，今日系2026年嘅9月29日星期二早上嘅时间啊，咁啊嚟到咗九月最后嘅倒数第二日啦吓，听日咧就9月30日，9月30日过完咧就放我哋嘅小长假啦，咁啊马上就要迎嚟我哋嘅国庆吓，我哋祖国妈妈咧即系生日嘅时嘅日子吓。咁咧，既係開心啦，亦都係好多家長會好煩惱，係咪啊？因為咧，哎呀，即係做乜一開學咁多假期嚇，週末就算啦，又中秋又國慶，係咪啊？呢個冇辦法嚇，每年基本上都係咁樣嘅。咁所以咧，一到呢個時候咧，咁家長咧就係要開始咧去諗諗啊，點樣去好好咁去調整啊自己小朋友啦嚇呢個嘅學習嘅狀態啦，因為咧時間斷斷續續咧，講真的真係會影響嘅嚇。咁今日咧我哋喺節目當中咧就同大家一齊傾傾啦嚇嗱，即係好多朋友咧一諗到話要提升學呢個成績咧，係咪就要去報班啊？係咪就要去令到小朋友啦跟得上嚇，報多啲班，日日俾佢喺出面，即係到週末或者假期咧就去學習，係唔係咁樣？嗱，今日咧節目當中同大家一齊嚟傾傾嚇，到底即係一個學習比較自律嚇、成績比較優秀嘅小朋友咧，點樣去培養或者點樣去營造一個環境咧？作為家長嚟講，俾到佢啊。咁啊，我哋見到過太多小朋友啦，即係從一年級啊一開始就已經浸喺各種嘅培訓班當中啊嚇，六年嘅補習咧從來未間斷過。去到初中反而咧就彻底就唔掂当啦，就开始厌学、叛逆、被动学习，离开老师同埋家长嘅呢一个催促下，就完全就唔会自主学习啦，成绩一落千丈。咁我哋亦都见过好多嘅小朋友啦，几乎就唔点上呢个校外嘅培训班，周末咧有休息，有得去玩，又可以读书，但系咧就保持一个咧可以保持到一个非常之好嘅成绩，学得好轻松啊，越学越自信。点解呢？即系。呢、这个即系而家啲学生到底有冇必要咧去培训吓？培训班到底系提分嘅神器，又因为系呢、这个毁灭小朋友咧自主学习嘅元凶咧吓？嗱，更加重要嘅系咧，我哋要抛开补习班，抛开呢个外力嘅督促咧，到底点样去从细培养小朋友嘅自主学习能力吓？点样去解决咧自己屋企嘅小朋友永远都跟唔上人哋嘅一个教育困境吓？咁啊，首先咧，我哋要先帮咧各位听众朋友咧，即系破除一个最大嘅教育嘅误区啊，就系、是、小朋友之间嘅优秀距离咧，即系差距咧，90%咧都唔系呢个智商嘅差距啊，亦都唔系培训班补几多几多嘅差距，而系学习习惯、学习内驱力、自主学习能力嘅一个底层嘅差距嚟嘅。咁啊，好多嘅老师都讲啦吓，见过好多嘅学生，佢可以好负责咁话俾大家知，小学阶段。初中阶段真正靠智商即系压其他小朋友嘅呢一个情况咧系好少嘅，绝大多数小朋友嘅天赋啦智商都系差唔多，我哋肉眼可以见嘅成绩差距、自律差距、优秀差距，全部都系后天培养出嚟嘅。好多家长咧就系见到表面嘅一啲现象，哇，人哋学习好啊，等于系人哋报得多去报班啊，于是乎咧就盲目去跟风报班。试图用课外嘅补习嚟弥补呢个差距，但呢个咧其实系典型嘅治标不治本。我哋见到咧，人哋屋企小朋友优秀吓，其实又隐藏住三个咧，即系大家睇唔到嘅内容，亦都系佢哋唔需要疯狂报班嘅原因。第一个，优秀嘅学生咧吓，佢都拥有主动学习嘅内驱力。咩叫

学课写作业，但其实真正自主学习咧系一个完整嘅闭环嚟嘅。课程预习，我课前预习，课中专注，课后复盘，错题整理，定期总结，自主规划时间。你屋企嘅小朋友咧，从细就培养出呢一套闭环嘅习惯，上课知道重点听乜嘢，笔记写乜嘢，落课之后知道先写作业再去玩，系咪啊？呢个咧就系好多嘅小朋友咧跟唔上嘅原因，因为佢冇呢个习惯。而第三咧，优秀嘅小朋友咧，佢会拥有稳定嘅家庭学习氛围吓。好多家长净系及住小朋友学习，但唔会反思下自己嘅状态。好多嘅优秀嘅家庭咧，唔系话家长佢有几犀利吓，几识报班，而系咧家庭氛围系安静嘅、专注嘅、唔焦虑嘅。家长系唔会沉迷玩手机嘅，佢会陪住小朋友去阅读、思考、自律作息嘅。呢个咧就系最大嘅原因啦。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莎士比亚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是没有阳光。
4: 雅斯贝尔斯说，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动摇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5: 卢梭说，教师并非教书，而是教育学生。本土品牌教育节目《老师来了》全新开播，我们邀请本土品牌学校、品牌培训机构负责人、老师与您分享教育理念、亲子沟通、成长经历、爱好培养等，与您一同探索教育的本真。

好啦，咁啊，嚟到时间嘅9:21，欢迎大家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啊吓，咁啊，下面时间咧，即系关于到底要唔要上培训班咧，亦都同大家嚟倾倾吓。嗱，关于培训班咧，即系各位家长一定要有一个最客观嘅一个睇法，就系培训班其实系教育嘅辅助工具啊，绝对咧就唔系必需品。可以用嚟補短板，但絕對唔可以話用嚟替代呢個自主學習，因為冇任何嘅小朋友咧係必須靠培訓班先可以學識嘅，咁但係部分嘅小朋友咧確實係需要短期嘅培訓班做過渡。而家嘅家長佢誤區咧分為兩個極端，第一個極端咧係極致嘅內卷，人哋報我又報嚇，唔報咧就焦慮，全科補班啊，全日補課，將小朋友啲時間全部填滿曬嚇，咁啊認為咧補得多越多越叻啊。而第二个极端咧就系极致躺平啦，否定完全否定培训班，无论小朋友基础几差、漏洞几多，都坚决唔报吓，任由小朋友自主发展。嗱，其实呢两种咧都系错噶，嗱，我哋要理性咁去区分一下，咩情况要报，咩情况咧就唔好报吓，咩情况咧报班净系会毁咗自己小朋友。嗱，第一个我哋必须要报嘅咧吓，适合到报培训班嘅三类情况吓，家长唔需要纠结。第一个咧就系、是。小朋友嘅呢个校内嘅基础咧断层嘅吓，知识点咧就严重听唔明，课堂完全跟唔上。有啲小朋友咧，因为低年级嘅基础未打好啦吓，生病啦、缺课啦，接受能力就变咗偏弱，导致咧当时学科知识点断层吓，上课完全听唔明。啊，再而又唔识做，考试分数咧又持续偏低。呢种情况之下咧，小朋友唔系话唔努力啊，系真系学唔识跟唔上，自信心被持续打击。呢、这个时候咧，话针对性嘅单科嘅查漏补缺培训班系必须要嘅，系非常之有用，有必要嘅吓。咁啊，短期嘅补习咧系可以快速补齐知识嘅漏洞嘅。咁啊，呢个咧培训班最大嘅价值就系救急补漏同埋止损。而第二类就系、是。

小朋友有主动嘅兴趣吓，想要深耕特长嘅，譬如话咧，小朋友中意美术啦、舞蹈啦、一啲乐器啦，或者编程之类嗰啲吓，越主动去学习、主动去练习，呢个咧就系培训班嚟讲嘅话咧，即系锦上添花啦。呢个唔系内卷，而系尊重小朋友嘅天赋同埋兴趣。第三类，家长冇时间啊，冇专业嘅能力辅导，需要外力嘅过渡，呢个就系一定要帮助，即系一定要报嘅三种情况吓。咁而另外咧，即系唔需要报嘅情况咧吓，嗱，当小朋友咧吓，佢就已经系低年级吓，盲目超前补习吓，又或者系纯粹系跟风内卷，人哋报我又报啊，为咗缓解自己嘅焦虑而补班。而第三咧就系小学低年级咧盲目超前去补习。第四咧就系用培训班嚟替代家庭教育同埋习惯嘅培养吓。培训班只可以教知识，佢永远教唔到习惯，教唔到自律，教唔到内驱力，教唔到自主学习能力。呢啲能力咧，全部都系家庭吓从细培养嘅。咁你放弃家庭教育咧，依赖培训班吓，系本末倒置吓，呢个系完全唔掂当，所以咧大家一定要注意吓。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5: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4: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6: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山里面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4: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5: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9:32啊，咁啊，我哋下面嘅时间啦，先嚟同大家分享一下东莞交通路况啦。咁啊，睇到喺环上南路西向东，从 Y758到卢屋三联路，有一公里嘅路比平时会用多系44分钟嘅时间。而喺金朗南路西向东管章路附近，有500米路比平时系用多25分钟嘅时间嘅。而石大公路嘅北向南，从石大路去到管长路，亦都系有一啲5公里嘅立路，而横塘路南向东，亦都有半个钟头立路吓，咁啊，所以咧，以上路段咧，亦都希望各位司机老记咧，可以注意行驶啊，咁啊，提前规划好路线。

0: 我今年60了，即将离开讲台，我的工作责任很大，它关系着孩子的未来。
1: 我今年23岁，刚从学校走上讲台，我的工作充满希望，背景是一块小小的黑板。
0: 我不是火种，我只是擎着火炬在行走。
2: 我不发光，我只是用光把迷茫的心灵照亮。
3: 畅享1075，一同开启东莞品牌教育栏目，老师来了。

好啦，我嚟到时间嘅9:40吓，咁啊继续翻到嚟节目中，同大家分享一下几个好消息先啦。咁啊，先分享到关于旅游方面吓，因为咧好多朋友咧嚟到咗9月底啦，咁啊可能国庆打算出去玩，但系谂住诶国庆有咁多人出去玩，会唔会好嘥钱啊？而且玩得唔开心啊？会吓，所以咧我哋亦都为大家咧喺国庆之后吓，10月中下嘅时间啦吓，亦都系即系国庆之后啦，分享咗几条路线咧，大家可以去到参加吓。首先呢就是第一个10月27号出发8天3飞乌鲁木齐进出淨係需要5980蚊，主持人微微呢会带你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睇白沙湖嘅纯净，上溫宿大峡谷嘅座美，全程精选豪华酒店星级2+1嘅头等舱座椅，仲会有红酒嘅晚宴以及系民族歌舞宴，拒绝团餐食住行全部拉满。而另外一条咧就系喀什进出嘅8天3飞，价钱就系7680蚊一个人。呢个咧系一场深度纳疆之旅，深入到泽普5A级嘅金若胡杨林，睇曼某嘅金黄，穿越到达雅昆沙漠，体验沙漠越野，仲会带大家咧去探访阿图什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沙车王府等等，全部都是精华嚟噶啦。所以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3-2-4-1，4-3-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纳疆嚟了解详情嘅。今次呢个团咧系由喀什嘅琼瑶国际旅行社吓，系新疆当地旅行社嚟承接嘅，服务更加地道，更多嘅新疆旅游线路咧，即将上线，亦都欢迎拨打4-3-2-4-1嚟咨询吓。咁而近排咧，我哋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家享物商城嘅好物吓，比如话啦呢款吓，宁博士嘅御灵机原提紧致提轻型箱咧，亦都系值得推荐俾大家吓。佢专门咧系针对一啲咧比较松松垮垮嘅轮廓吓，咁啊入面搭载嘅品牌专研嘅技术，帮助提升肌肤紧致度，令到松下落嚟嘅呢个轮廓咧慢慢提上去。咁啊，佢亦都系我哋嘅老博士，我哋嘅老朋友啦吓。好多朋友咧都一直回购紧佢哋嘅商品，口碑系实打实嘅。50克正常日常价咧系249蚊，咁领取咗我哋嘅专属嘅50蚊限时券咧，到手净系需要199，仲会送一盒淡纹面霜俾到大家吓。咁而除此之外啦，嚟到秋天啦，咁啊，大家各位女性朋友吓，即系都需要咧换翻一啲咧适合秋天、秋冬嘅一啲大牌嘅唇膏，系咪啊？咁今日咧，我哋分享三款，分别系定奥变色唇膏啊，日常嘅艺素牙啊，提气色；第二款系兰蔻小蛮腰嘅粉金口红啊，通勤气质佳，温柔又显白；第三款咧就系 Coach 嘅金管哑光口红啊，非常之浓郁高级嘅。咁啊，今日下市秒杀价，只需要99蚊带翻屋企吓。所以感兴趣嘅朋友啦，欢迎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搵到东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嚟领取呢波福利啊！

0: 咁啊，傾完咗咧，小朋友佢哋即係到底應唔應該培訓啊？然之後點樣去培，點樣去培養啊？咁啊，唔同嘅小朋友嘅差距係咩嚇？咁後面嘅時間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大家可以點樣去做嚇？點樣去令到小朋友咧嚇，即係培養佢嘅自主學習嘅習慣同埋能力嚇。嗱，第一個要收翻過度嘅管控，將學習嘅主動權嚇還翻俾小朋友。絕大多數小朋友咧係唔會自主學習嘅，根源咧係家長管得太多嚇，催得太緊，安排得太滿。从早上起身到夜晚全部都是家长包办，小朋友全程就被动执行，没有任何的选择权、掌控权，久而久之就丧失了自主的规划，自己学习的能力。反正我不需要想，爹地妈咪都帮我安排好晒，我只需要完成就 OK 了。所以培养自主学习的话，第一步就是适度放手，归还选择权和就是掌控权。低龄嘅小朋友啦，家长系可以做呢一个规划约定嘅，唔需要话全程嘅管控，比如话同小朋友约定啦，每日夜晚19点去到21点嘅专属学习时间。喺呢一个时间段当中咧，你可以自己去决定先写语文或者系先写数学，自己嚟决定做题嘅速度，自己决定中间休息几分钟，只需要咧最终系按时完成补质补量就 OK 啦吓。第二个就是放弃唯分数论，帮小朋友建立这个学习成就感。所有的主导学习的小朋友，他核心都是因为他学习可以带来成就感、自信和快乐。所有厌学被动的小朋友都是因为学习只有压力、批评、否定这个挫折。咁好多家长嘅教育模式咧就系、是、考90分咧批评就抌咗10分啦吓，考试考满分咧就要求下一次继续保持，考差咧全盘否定啊，严厉指责，小朋友无论点努力咧都得唔到认可系咪吓？所以咧大家咧一核心一定要放大小朋友嘅小进步吓，接纳小朋友嘅不完美就 OK 啦吓。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4: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5: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4: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莎士比亚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是没有阳光。
7: 雅斯贝尔斯说，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动摇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8: 卢梭说，教师并非教书，而是教育学生。本土品牌教育节目《老师来了》全新开播，我们邀请本土品牌学校、品牌培训机构负责人、老师与您分享教育理念、亲子沟通、成长经历、爱好培养等，与您一同探索教育的本真。

好啦，咁嚟到最后一 part 环节啦吓，咁啊继续翻到嚟今日节目当中，咁啊亦都同大家分享一个咧，我哋近排嘅活动啦吓，咁啱结束咗我哋嘅呢个企业原创曲大赛之后咧吓，咁下面嘅时间咧，马上迎嚟嘅就系通管市慈善会吓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泣嘅呢个系列主题活动啦。咁啊，20年嚟咧，市慈善会咧扎根东莞吓，踏踏实实办好各类嘅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嘅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咗唔少嘅呢个市民解决身边嘅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嘅儿童，帮助小朋友咧捉住宝贵嘅康复黄金期，为一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而除此之外吓，咁啊仲有彩虹小书包公益活动啦，长者助餐服务啦，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等等等等吓，咁一旦咧遇到灾害险情，仲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将东莞嘅爱心送往各地。咁而接下来咧，仲会有慈善徒步活动等等都会陆续系推出嘅。另外吓，咁今次20周年嘅系列主题活动咧，亦都有好多嘅内容吓，推荐分享俾大家吓。比如话有20周年嘅成果图片展啦，20周年嘅主题宣传片啦，善城大爱城市地标亮灯啦，慈善主题音乐会等等咧，都会轮番登场吓。亦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哋东电台，多啲关注接下来系列活动，一齐感受属于管泣大地嘅满满善意。

好啦，咁啊，亦都最后吓，咪同大家讲翻声咧，即系因为小朋友嘅学习咧，系最重要系咩咧？其实讲真吓，佢自主嘅学习能力系最紧要嘅。只有咧，佢可以自己主动去学习吓，自己爱上学习，自己有目的去学习，先至会培养出呢一个真系各方面咧都系可以相对优秀嘅小朋友吓。咁啊，下面嘅时间咧，亦都同大家分享翻一首嚟自李荣浩、张惠妹嘅《对等关系》，结束今日节目。一阵间咧，继续会有伟龙啦带嚟今日嘅越听越精彩吓，咁啊会又邀请到我哋嘅节目嘉宾嚟到我哋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佢音乐故事，我哋一阵间再见。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至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5: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8: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9: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我头先听到呢首歌嚟自叶海泉老师带嚟嘅一首《这里东莞》吓，咁啊嚟到时间嘅10:07，欢迎大家继续坐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各位。咁系2026年嘅9月29日星期二早上嘅时间，咁啊嚟到今日早上嘅节目啦，伟龙咧会继续同大家分享到我哋本土音乐人嘅音乐故事吓。嗱，咁啊，我哋一阵间咧就将会邀请到咧叶老师咧嚟到直播间咧，同大家分享到佢近排嘅一个近况，同埋就系佢嘅新歌嘅。咁啊，分享之前咧，先嚟同大家分享下我哋家香港商城嘅好产品吓。咁啊，因为好多朋友咧最近都话，哎呀，皮肤唔系咁好吓，伟龙啊，你哋家香港商城有冇咩好产品咧，可以嚟到入手吓，而且性价比比较高嘅。咁今日咧就分享一下，首先咧分享到咧我哋嘅老朋友哈，凌博士嘅产品啊，这个鱼鳞肌原紧提轻盈面膜吓，轻盈霜这个咧亦都系针对到松垮嘅轮廓嚟嘅，咁入面咧亦都系搭载住有。

搭载住有各种嘅呢个品牌嘅专研技术，咁啊帮助提升肌肤嘅紧致度，令到松落嚟嘅呢个轮廓咧可以慢慢提上去吓。咁啊，我哋嘅呢个商城啦嚟到嘅一个价钱吓，实打实嘅优惠，50克正常日常价249蚊啊，令到我哋嘅商城专属嘅50蚊嘅呢个限时券，到手净系需要199蚊，仲送一盒呢个淡纹面膜吓。所以感兴趣嘅朋友咧，欢迎攞出你嘅手机打微信搵到东电台，我哋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嚟落单选购啦。

0: 好啦，我哋分享咗几个呢、這个比较好嘅产品之后呢，咁我哋一阵间呢都会继续同大家系带嚟我哋嘅好物嘅。咁下面时间呢，我哋先嚟欢迎到下我哋今日嘅嘉宾啊，嚟到我哋节目当中啊，欢迎到我哋嘅叶海泉老师嚟到我哋嘅节目当中啊，分享到佢嘅音乐故事。Hello， 叶老师。
1: Hello， 大家好，我系叶海泉。伟龙你好，又见面啦。
0: 系啦，咁
1: 越嚟越型仔喎。
0: 即系上班基本上都着得比较轻松啲啊。
1: 系啊。
0: 咁啊，其实咧，我哋上一期节目咧，应该系有冇一个月啊？
1: 第一个月唔可能系个几两个月啦，个几两个月
0: 啦，系啦。咁其实咧，系当时咧就已经咧喺节目当中咧，我哋就推荐过啦，话过咧，你其实系有最近咧都有一两首嘅新歌，系咪
1: 啊？系、嘅。
0: 喺咁然之后咧，除之外咧，仲有几个比较盛大嘅活动啊、所以你都希望咧喺我哋今期节目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1: 嘅
0: 吓。
1: 系嘅，系嘅。
0: 咁一开始咧，我哋不如倾倾咧，即系近排你嘅新歌好唔好啊？即系最近咧、其实近排我哋都有喺节目当中咧，即系包括我哋嘅电台咧，都有推送过。哇！呢首歌咧，叫做《我爱大湾区》，系咪啊？
1: 系嘅。
0: 咁呢首歌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即系你当时创作嘅一个初心系点样嘅？
1: 嗯哼，咁呢首歌咧系由我哋嘅老领导黎叔啊，同埋我嘅佢作词，我作嘅曲、咁呢首歌咧其实系歌颂我哋美丽嘅呢个粤港澳大湾区嘅。咁当时咧就为咗拍呢首歌嘅 MV 啦，哈，咁亦都系哇，去咗辗转即系话粤港澳好多嘅一线嘅城市啦，
0: 冇错，
1: 咁样去拍摄呢个 MV 啊，咁咁呢首《我爱大湾区》咧，其实佢系我哋即系国家咧都系一个好重大嘅发展嘅一个战略啦，吓，立足于一国两制啊，整合港澳与珠三角洲九个城市嘅资源，哈，促进区域嘅协。共同的发展，维护港澳长期的繁荣稳定，咁建立世界级的城市群，助力改革开放和一带一路的建设，通过三地的交流和合作，会有丰富丰硕的经济的成果，思想文化的交流会增加国家的情怀，同埋年轻人他们又会读书创业，都会实现他们自己人生当中的理想和目标，包括收获他们之间的爱情。在这首我爱大湾区当中，他除了是描绘了粤港澳比较几个很重要的城市，包括香港、澳门、广州、深圳、东莞、珠海等等一啲重要嘅城市嘅好美丽嘅景色之外啦，吓，咁亦都有讲到一啲而家嘅年轻嘅一代，佢哋通过努力考上咗好理想嘅大学，咁将来咧亦都步入佢哋嘅婚姻嘅殿堂啊，去成就咗事业啦，同埋佢哋嘅家庭啦，同埋佢哋即系双丰收啦，事业同家庭爱情双丰收嘅，
0: 咁
1: 都有描绘呢啲人物嘅情怀，
0: 都会有呢个情感嘅内容喺当中，
1: 系冇错冇错。
0: 咁当时咧，即系喺创作呢一首歌嘅时候，其实讲真，因为主题其实系比较大嘅，但系咧佢嘅出发点咧，其实系从我哋嘅小我咧，因为我爱啊嘛，从每个人嘅呢个角度去睇。咁其实咧当时创作嘅时候，你系歌词咧系黎叔写噶啦。咁当时你喺度创作旋律嘅时候，会唔会到底应该写得更加宏大一啲啊？定系话要写得比较即系接地气一啲？你有冇点样考量过咧？
1: 我首先我攞到呢首歌词咧，因为佢嘅歌名叫做《我爱大湾区》，佢俾我嘅感觉咧，佢系一定要一出场咧，佢就要比较辉煌，要庞大嘅吓，一定系唔可以写成嗰啲小家碧玉嘅嗰啲情歌噶啦，或者软绵绵嗰啲好柔情

0: 咁然後呢，咁我喺唱呢首歌嘅時候，我就會首先第一個構思就將佢嘅 B 段先即係鎮住啲觀眾先，即係大氣啲嘅高音嘅，
1: 係
0: 先吸引住先。後面咧就先慢慢陳述啊。咁我哋粵港澳大灣區係有點樣嘅靚咧？係、有係有幾多個咁出名嘅呢個標誌性嘅建築物咧？啊，咁然後再陳述一啲年輕人啊，佢哋點樣去創業咧？點樣去實現自己嘅家庭啊、事業啊、雙豐收咧？點樣去喺呢片土地上面？點樣去奮發？點樣去創業？點樣去打拼咧？咁就係一啲人民嘅一個情懷嘅故事，就慢慢咁樣去陳述。陳述之後咧，再到後面嘅最後結束嘅時候咧，又反覆呢個高潮同埋呢個副歌部分，令到呢首歌咧係喺一種比較大氣同埋輝煌當中嘅呢一種嘅嘅歌聲當中去結束佢。咁、就屬於係有一種起伏。同埋一種強弱嘅對比。
1: 咁當時咧，即係因為頭先你都講咗啦，其實呢首 MV 當時影得都好大，即係費咗好多嘅心思，係咪
0: 拍咗幾日啦，
1: 係
0: 啊，轉轉好多個城市。
1: 咁當時其實講真啦，即係。喺一首歌当中，其实完成一首作品已经比较难噶啦，即系从作词作曲啦，再去到 MV 歌录制啦，再去到 MV， 即系使咁大的功夫咧，其实你哋系希望咧，即系俾听到嘅观众咧，收获到啲咩信息咧？
0: 咁我咧就都会讲，今日喺节目开头咧，大家都听到一首又系由我作曲，同埋都有部分词。其实我系大湾区，我都。后面嗰几句系我写嘅啲词，嗰啲词系我写，包括谢瑞东管吓，咁佢都系描述一啲即系话城市啊，同埋一个城市发展咁嘢嘅吓，系、哦、到当时亦都喺东莞电视台同埋电台都有热播嘅首歌，咁、包括我嘅大湾区，相信好多观众都喺前几日嘅电视台上面吓，因为连续播咗三日，系啊，两个电视台都播咗三日，大家应该都有欣赏到呢个 MV。啊！啱先伟龙问嘅问题系话可以想带俾观众一啲
1: 接受到啲咩信息啊？
0: 哦，接受啲咩信息？即系第一，我大湾区肯定系属于我哋呢南方呢边吓，即系重点要推嘅一个城市经济发展嘅项目吓，希望佢能够达到国际化嘅都市吓。咁作为即系。北方嗰边系咪属于北方定系长江三角洲？佢哋都系有一个叫做系咪叫做长江三角洲嘅一个发展啊？
1: 系，吓，即系都会有唔同嘅战略。
0: 系，即系等于我哋嘅战略同佢哋嘅，即系都喺度 P K 紧嘅。系，即系当然我哋希望通过我哋共同嘅努力，可以将我哋
1: 推动我哋国家
0: 系啊，成为我哋即系 number one 啦。我哋呢个粤港大湾区可以行喺第一啦。咁我哋通过呢一首歌，亦都希望可以展示俾广大嘅歌迷观众。即系带佢哋去睇一睇，哇！即系我哋而家嘅粤港澳大湾区系真系好靓嘅吓，即系城市嘅建设已经系非常之国际化、都市化同埋现代化啊！即系因为佢呢个 MV 当中咧，已经系除咗可能有一两个城市，比如肇庆啊嗰啲就系冇拍到，
1: 明白？
0: 中山好似冇，咁其他啲城市基本上
1: 都去齐晒，
0: 全部都齐噶啦。我哋都去匀咗几个城市去现场拍 MV 嘅，包括香港啊，咁其他仲有啱先讲嘅嗰几个重要嘅城市。全部都好美丽嘅景色，将最靓嘅一面已经系融入喺呢个 MV 当中，咁亦都一次过带大家去浏览下，哇！原来我哋嘅粤港澳大湾区今时今日真系咁靓、咁辉煌嘅。仲有就系希望通过呢一首歌系鼓励一下，即系而家嘅年轻人嘅能够为咗实现我哋呢个国家更好嘅发展啦，同埋我哋粤港澳共同一齐去努力推动我哋粤港澳大湾区嘅呢个共同发展，我哋大家一齐去努力，一齐去打拼，令到我哋呢个城市更加美丽，更加成功。
1: 好嘅，咁啊，唔该全姐吓，下面时间啦，我哋一齐听听呢一首嚟自叶海泉《我爱大湾区》，感受一下。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

0: 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0: 好啦，咁啊，嚟到时间嘅10:23，继续翻到嚟节目中。咁啊，头先咧听到咗咧嗰首吓《我爱大湾区》，我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一开场嘅呢个吉他同埋电吉他就一出嚟之后咧，就感受到呢一首歌嘅一个大气同埋震撼啊吓。好，咁啊，再次咧欢迎到叶海泉叶老师啊，欢迎你嚟到做下我哋直播间，欢迎你。
1: Hello， 大家好，我系叶海泉。伟龙你好。我啱先你讲起话嗰个电吉他咧，我就好想问下我哋呢边助理有冇 Sam 到一个最新嘅版本咧？因为呢一首歌我哋系做咗两个版，一开始咧就系电吉他版嘅，但系后嚟咧我哋呢边一啲专业人嘅意见咧，我哋另外又揾人哋做多咗个交响乐弦乐嘅版本。你啱先播嘅系电吉他系嘛？我啱先真系
0: 同
1: 人哋倾偈，我都冇留意。
0: 我哋而家听下，
1: 有一个交响乐嘅
0: 呢个应该
1: 唔系呢个电吉他，你应该有收到嘅，有冇？你睇下你嘅邮箱。
0: 冇问题，咁我哋去到后面咧，我哋再去上传一下。我哋寻找喺后面嘅时间。
1: 嗰个系会靓
0: 好，
1: 靓好多，系交响乐同埋弦乐嘅伴奏。
0: 明白。
1: 或者我等阵就 send 俾你，睇下可唔可以喺节目尾声嘅时候补一下。
0: 你唔知啦，唔紧要，我哋
1: 我唔知道你冇收到呢、這个，应该佢系 send 咗俾你嘅。
0: OK， 咁我哋后面再去到再上传啦，再安排俾大家听吓。
1: 好嘅，好嘅。
0: 好，咁我哋下面嘅时间咧，其实都要同大家咧分享到另外一首歌。呢首歌咧，其实之前咧我哋节目当中咧都同大家分享过吓，咁叫做《心情朗》吓，我记得咧呢首歌系叶老师咧，你之前系。已经是有一首歌的，你是将它重新是叫做自己翻唱，改成是粤语版本，是不
1: 是？不是，心情朗是国语。
0: 国语。
1: 以前那首叫做无需假装。
0: 是粤语版本。
1: 是粤语版本。咁呢首歌咧，无论系粤语定国语啦，咁都系由我同埋你哋东莞电视台嘅之前嘅呢位资深嘅节目主持人啦，亦都系一位写作嘅能手，一位才女啊，凌燕，我同佢一齐嘅作品啦，系嚟自凌燕作词，叶海泉嘅作曲同埋演唱，叫做国语版叫《心情朗》吓，粤语版叫《无需假装》。咁我相信明年嘅演唱会当中咧，大家都要多啲留意呢首歌，肯定会唱。
0: 哦，明年有演唱会，
1: 肯定有
0: 嘅。好，咁都期待一阵间咧，都同叶老师咧嚟倾倾下演唱会会点安排，喺几时啊？
2: 细数星辰，几番相逢与散场。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啦，一齐关注一下今日东莞天气。今白天咧系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或者雷阵雨，去到夜间咧系多云，气温系26度到35度，相对湿度90%到90%，吹2到3级嘅偏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咧系多云间中阴天，有短时阵雨或者雷阵雨，26度到35度。以上天气由都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5: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6: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7: 好啦，我哋到时间嘅9:32，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吓，咁啊，继续咧分享到几个咧好消息啦，咁啊，首先咧亦都系分享到我哋嘅家乡好物商城嘅好产品吓，

0: 咁啊，下面嘅时间分享到咧，亦都系嚟到秋天咧，对于各位女性朋友嚟讲吓，必备嘅唇膏啦吓。嗱，咁啊，今日同大家分精选咗三款咧，超适配到秋冬嘅大牌唇部单品，分别系吓迪奥变色唇膏，日常嘅呢个艺素牙提气色，点涂都唔会错。兰蔻小蛮腰嘅粉金口红吓，通勤气质佳，温柔又显白。而第三款咧就系 Coach 嘅呢个金管哑光口红吓，浓郁高级氛围感拉满。今日我哋三支嘅呢个口红咧，秒杀价都系净系需要99元吓，所以咧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咧，可以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揾到东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嚟落单选购啦吓。咁除此之外咧，亦都要同大家分享一个咧，即系好消息啦，就系我哋东莞市慈善会迎嚟成立20周年善爱大行，大爱前情暖管入嘅系列主题活动咧，亦都会好快同大家见面嘅吓。20年嚟，市慈善会咧扎根喺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嘅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嘅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唔少嘅市民解决身边嘅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助到我哋嘅孤独症儿童，帮助小朋友捉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而除此之外，还会有彩虹小书包的公益活动等等的。咁另外咧，我哋本次20周年嘅系列活动主题咧，亦都系非常之丰富吓，有20周年嘅成果图片展啦，20周年嘅主题宣传片啦，同埋就系地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都会轮番登场吓，所以咧亦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东电台，多啲关注接下来嘅系列活动，一齐感受属于本邑大地嘅满满善意。好啦，咁啊嚟到今日嘅节目当中啦，我哋继续翻到嚟我哋嘅音乐访谈啊，再次欢迎到叶海泉叶老师，欢迎你。
1: Hello， 大家好，我系叶海泉，伟龙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啊。
0: 系啦，咁啊，我哋头先咧亦都分享咗咧你两首嘅，即系最近应该系属于系最新嘅两首歌啦。
1: 嗯哼，最新嘅两首作品啦，分别系《深情朗》同埋最而家最新嘅，新到可能有啲电台或者仲未开始播，准备排紧期播。
0: 冇错，
1: 就《我爱大湾区》。
0: 系啦，咁啊，我哋分享咗新歌啦，下边嘅时间咧，亦都想咧了解一下咧，叶老师你嘅呢、這个。档期咯吓，咁啊，头先讲到咧，明年你会开个场系咪？
1: 系会嘅，会的。
0: 诶，计有冇话？
1: 本来今年都话开，但系
0: 都太忙系咪？
1: 系今年即系太多节目啦，太多活动啦。
0: 系特别系接下嚟呢个比赛系咪啊？
1: 比赛
0: 都用咗好多心思吓。
1: 系其实咧，之前嗰几年每年都有演唱会啦，咁其中有一年因为读书咁啊，又冇做到。咁其实今年咧一个比赛，同埋都有两三场群星演唱会要搞，
0: 冇错，
1: 已经系大概系定咗时间。
0: 咁咁明年又话打算系几时搞？系年底又系话，定系话去到年中都会搞？
1: 即系我哋而家计划咧，就今年就系、是即系有几场嘅演出啦，咁啦，同埋咧，又要搞呢、這个啱等阵会讲嘅比赛啦，咁仲埋仲有几场呢个群星演唱会啦，
0: 冇错，
1: 今年要搞，咁啊明年嘅歌唱咧，所以就冇时间搞歌唱，歌唱咧而家预计系明年过完年之后，因为过年咧即系好好玩嘅一样嘢嘅，
0: 系，
1: 你而家咧即系以前你过年系。前一两个礼拜找不到人，现在是过年，你一个月之前已经是找不到人了。即你们都会给电话他们，即有时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给电话他们做事的人会觉得哦其实提前个几月过年的他都说他回了老家。
0: 没错。
1: 所以呢所以现在是不是这些迹象即回老家的时间会早了我都不知道。过几月已经没人做事了。
0: 因为其实呢现在即特别是即不是在这个单位里面很多的比如说公司啦他们其实是会提前放假。因为现在其实讲真的大家工作的时间即是做事的时间比较长也都比较累。辛辛苦苦一年为了什么就为了带些嘢食啦带些钱啦是不是回到去乡下去孝敬自己的家长老人家是不是所以其实都正常。
1: 是现在所以回去的时间早了变成过年你就不要想这段时间找到人做事的。
0: 没错。
1: 包括你过完年之后又是要的又要过一个半个月或者整个月才找到人的。所以我们计划都是要明年过完年之后才开始筹备这个演唱会。预计只能说是预计即看看希望明年的暑假期间可不可以赶上。呢、这个时间就系举行呢个个人演唱会嘅。
0: 好，咁啊，亦都期待啦吓，咪亦都先提前啦吓，即系提前成年嘅时间，预祝你呢、这个。
1: 到时大家记得买飞嚟睇。
0: 系啦，咁啊可以成功啊

0: 好，咁下面嘅时间咧，亦都要同大家咧分享到啦，即系近日嘅我哋呢个喺东莞咧，亦都系热办紧嘅我哋2026全球华语榜中榜歌手大赛嘅东莞赛区啦吓。咁据我了解咧，而家应该系搞完咗几场嘅呢个海选噶啦，系咪啊？
1: 海选同埋复赛都搞咗，
0: 都搞咗啦。
1: 咁而家搞咗几场？
0: 系咁，而家咧剩低就系半决赛同埋
1: 剩低嘅
0: 总决赛、
1: 半决赛同埋总决赛。
0: 系咁啊！整体落嚟嘅话咧，可唔可以先同我哋简单介绍下呢次嘅比赛？
1: 嗯，好嘅，好嘅。咁啊，而家咧经历咗三场嘅呢个海选啦，同埋亦都有好几有几场嘅呢个复赛啦吓。咁而家咧，选手已经系经过好激烈嘅呢个 PK 啦吓，咁啊已经系进入咗半决赛嘅环节。咁我哋将会定于10月2日嘅晚上7点啦，将会喺呢个常平嘅天虹购物中心的中庭大舞台，会举办这个全球2026全球华语榜中榜东莞赛区的半决赛的。咁亦都系计划喺呢个10月6日晚上嘅6点半，将会喺东莞嘅呢个常平嘅隐然山庄呢、这个湖面嘅水上嘅大舞台吓，都会举办呢个2026全球华语榜中榜东莞赛区嘅总决赛。
0: 冇
1: 错。咁啊，嗰晚咧即系呢两个比赛咧，咁都系嚟自啦香港啦、广州啦，同埋我哋东莞啦，都有啲好知名嘅啲明星啊、音乐导师评委啦吓。可唔可以介绍下评委阵容？
0: 可以嘅，
1: 吓系噶。咁如果系半决赛咧，我哋系将会有三位评委嘅。咁、分别系由我啦，叶海璇啦吓。咁、仲有呢个系广府文化推广大使吓，著名歌手，亦都系曾经上过我哋中央电视台嘅春节联欢晚会嘅演唱嘉宾朱含芳老师。咁亦大家亦都系我哋东莞嘅都比较熟悉嘅，系呢个东莞流行音乐嘅主席啦。咁亦都系呢个东莞嘅知名嘅青年艺术家，叫做纪国维吓，亦都系担任呢个评委。咁我哋三个啦，咁去到咧总决赛，哇！呢、这个阵容就好强大啦，更加强大。
0: 冇错，
1: 有嚟自评委系由我哋5位嘅评委嘅，咁有我哋香港著名嘅音乐人，大家都好熟悉嘅
0: 香雪怀老师
1: 啊，一生中最爱月半小夜曲啊，同埋我哋呢个难得有情人哪有一天不想你嘅作词者向雪怀老师。咁佢啱啱亦都喺外地啦吓，就好多名歌手都有參與噶，李宇春啊，蔡國清啊，叫做係咪叫做滿窩草啊，滿窩草啊，好好多好好名嘅歌星，佢哋一齊參加嘅呢、這個係咪叫做，我唔係好記得佢嘅名嚇，叫做好似係金熱終身一個成就大獎，向雪懷老師就獲得呢、這個呢、這個榮譽啦。咁係而家好多新聞都喺度播，咁向雪懷老師都會親臨現場做評委啦。咁跟住就係我啦，葉海璇啦嚇。
0: 冇錯。
1: 咁仲有我哋好而家都好知名嘅歌手啊，好著名嘅歌手嚇，啱啱參加完呢個全國15屆呢個運動會嘅演唱嘉賓、開幕式演唱嘉賓，同埋今年嘅喺茂名舉行嘅呢個省運會嘅演唱嘉賓，著名歌手梁珊珊嚇，大家都好熟悉嘅嚇。
0: 冇錯。
1: 咁仲有咧。之前嘅呢个中国力量啊，其中嘅队长，佢亦都系参加过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嘅演唱嘅嘉宾啊，佢嘅队长叫做彭亮啊。咁最后我哋想隆重介绍嘅咧，
0: 需要介绍、
1: 要一定要介绍。咁就系坐喺对面嘅呢个好型仔嘅，咁无论系国语粤语都非常之标准吓，伶牙俐齿吓，口才非常之好嘅。我哋东莞电视台嘅知名主持人，亦都系一位歌手吓。
0: 好啦，我
1: 哋
0: 就唔需要介绍啦。
1: 成伟龙先生亦都系我哋总决赛嘅评委之一吓。
0: 冇错冇错，我都去到现场，
1: 系好高兴，亦都好欢迎吓。咁所以我哋5位评委咧都会系坐阵喺呢个总决赛啦。咁亦都介绍下当日嘅应该系进入半决赛咧，大概有40多名嘅选手系进入半决赛嘅。咁然后呢我哋打算嗰个形式就係每一位歌手唱完呢我哋嘅评委呢都係会现场点评。
0: 点评。
1: 咁我哋之前、即係海选同埋复赛嘅佢哋嗰个形式係有啲唔同。复赛呢我哋都係等啲人唱晒，就比如话几个评委轮流去点评。咁、但呢次我哋半决赛嘅计划就係每唱完一个就其中一个评委就要进行点评。
0: 即系都系可以希望每一位嘅选手咧参与咗都可以有一个反馈咯。
1: 冇错，要点评。咁跟住尾咧就咁当日咧就之前嘅几场比赛我都系冇唱到歌嘅。咁半决赛啦，都即系群情反映就话啊，哇！叶老师一直都好期待你唱歌啊，咁样即系之前都系其他嘅评委老师唱，
0: 话
1: 啊，希望可唔可以喺半决赛或者总决赛能够听到你嘅演唱啊？咁系啦，咁喺呢度剧透下咁。半个赛我系会上台唱歌。

0: 高歌啊，
1: 系啊，咁另外两位评委咧，佢哋都系会现场唱歌嘅，咁、所以大家咧啊，一定要揸住呢个机会吓，咁10月2号啦，嚟到我哋嘅常平呢、這个天虹购物中心嘅中庭大舞台，系嚟观摩睇我哋呢个半决赛嘅呢个盛事吓，咁、我哋亦都除咗欣赏咁多位嘅选手嘅精彩精湛嘅演绎咧，亦都可以听到我哋几位明星导师嘅现场演唱。咁、我亦都将会演唱一首我自己作词作曲，同埋喺酷狗嘅点赞率系非常之高嘅一首歌。咁、曾经呢首歌咧，有一啲专业嘅音乐制作人咧，同我讲佢话：，你首歌可唔可以做一个广场大妈版啊？版俾大家一齐跳舞啊，因为好朗朗上口啊。
0: 系
1: 咁，曾经好多场大型演出我都唱过呢首歌，由我作词作曲演唱，叫做《桃花朵朵开》啊。咁我到时就会演唱呢首歌曲嘅。
0: 哇，即系期待。所以话咧，其实今次嘅比赛咧，即系除咗佢盛大之外啦，因为佢其实去到全国级别嘅吓，咁只不过咧，我哋而家举行嘅系东莞赛区，所以咧亦都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啦吓，可以喺我哋到时嘅现场啦，咁啊嚟到参与啊，因为咧而家应该就冇得报名啦，但系咧亦都可以喺现场咧去感受一下我哋晋级到，因为其实经过咗咁多轮嘅呢个海选啦吓，其实咧去到半决赛吓，甚至吓即系去到10月6号嘅总决赛啦吓，我哋嘅选手其实都非常之犀利嘅吓。
1: 其实我都想讲讲呢一次参赛嘅选手嘅一啲阵容，
0: 系，
1: 因为咧，啱先伟龙讲得好，佢话呢个比赛好似话系东莞赛区，但其实佢系一个全国嘅盛事，因为全球华语榜中榜本身喺华语乐坛就系一个顶级 IP 嘅一个音乐盛事啦，
0: 冇错。
1: 咁而家咧，因为呢个名系好大，咁所以咧吸引咗好多专业嘅歌手过嚟参赛，所以佢呢一次嘅水平咧，真系颇高的，即系好高嘅。因为咧，你可能会觉得系咪东莞赛区就系东莞嘅喺呢度工作生活或者系本地嘅人过去参赛？绝对唔系嘅。其实我哋东莞赛区，因为佢整个广东赛区咧，佢唔系每一个城市佢都有呢个比赛嘅。起码我哋东莞系其中一个呢个国家，亦都系一级嘅呢个一线城市啦，
0: 新
1: 一线城市啦。咁啊，亦都系吸引咗系嚟自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啊，同埋東莞工作生活嘅，同埋有好多外省嘅，比如貴州啊、湖南啊、江西啊等等嘅朋友，你真系信唔信？佢真系嚟到湧咗嚟東莞參賽。
0: 所以講明咧，其實今次呢個比賽咧，其實真係吸引咗
1: 水平好高，
0: 係啦，吸引咗好多，
1: 令我都覺得好驚訝，覺得哇，真係華語樂壇見到希望啦。因為入邊咧，佢有啱啱考上星海音樂學院嘅一啲科班嘅一啲選手，
0: 係
1: 咁亦都有一啲係。本身已经是教紧呢个艺考嘅一啲专业嘅声乐老师，咁然后咧亦都系有啲专业已经系可以上台，已经系揾食嘅专业嘅歌手，
0: 冇错，都嚟参赛，即系实力啦，即系各个选手啦，即系肯定都非常之强啦，而且比赛肯定好精彩吓，所以咧咁啊，我哋都期待吓，一阵间咧，我哋听埋呢首嚟自叶老师嘅《桃花朵朵开》，然之后咧继续翻嚟节目当中，继续分享到啦，更多关于我哋本次赛事嘅一啲内容吓，我哋一阵间见嘅，
1: 等阵再讲个总决赛啊，
0: OK。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引航，悦动飞扬。
3: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4: 好啦，我哋到节目最后 part 环节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嘅，咁啊继续翻到嚟我哋最后嘅访谈啦，亦都系再次欢迎到我哋叶海泉老师，欢迎你。
5: Hello， 大家好，我叶海泉，伟龙你好，大家好。
4: 咁我哋头先咧听到呢首歌咧，就系、是、叶老师咧将会喺。半决赛啊，
5: 十月二号
4: 系啦，呢首
5: 《
4: 桃花朵朵开》
5: 系
4: 嘛，旋律咧非常之好听啦吓，特别去到副歌啦吓，好感人嘅一首旋律吓，咁啊亦都期待咧喺决赛嘅时，半决赛嘅时间啦，现场可以听到叶老师嘅歌声，
5: 大家过嚟听。
4: 系咁啊，我哋讲完咗半决赛啦，亦都要分享一下我哋决赛嘅内容咯
5: 吓，
4: 我
5: 哋
4: 都想了解一下咧，我哋总决赛东莞赛区总决赛嘅呢个赛制啦吓，同埋就系会唔会有啲咩惊喜嘅环节可以？俾大家分享到
5: 吓，咁我哋十月六号咧，将会喺东莞隐然山庄吓，咁举办呢个全球华语榜中榜东莞赛区嘅总决赛嘅。咁呢次嘅总决赛咧，即系而家暂时就唔好太过剧透啦，估计咧可能咧都有。二十几啦，三十零名嘅个选手啊，即到时睇情况系进入总决赛嘅，咁所以经过半决赛嘅 PK 咧，咁先至可以有最后嘅呢个赛果啦。
4: 系
5: 啊，咁呢啲选手咧要准备两首歌曲。
4: 哦，佢要唱两轮。
5: 要唱两轮。我哋预计就前面嘅所有嘅进入总决赛嘅歌手咧，首先你要全部唱一轮佢哋自己嘅第一首选择嘅歌曲。
4: 系。
5: 咁到最后咧，我哋大概可能系选出13名选手。是进入第二轮的 PK、
4: 哦
5: 第二轮的 PK 呢就会决出这个东莞赛区的十大歌手啦，冠亚季军啦，还有几个单项奖的，我们单项奖是有最佳台风奖、最佳服装奖和最佳网络人气投票奖的、所以都要去 PK 这些的单项、
4: 所以呢
5: 这个奖项
4: 是决赛的这个内容其实都很丰富，即是他不单止说大家只是评出了比如说前几名是不是攞奖、其实呢会分好多嘅单项奖啦，
5: 冇错，
4: 而且呢仲会十大歌手嘅话係可以係咪係點樣先可以晋级到去呢一个省赛呢，
5: 係东莞赛区嘅十大歌手呢就可以直接晋级全省嘅赛事。咁呢十大歌手呢有三名咧系冠亚季军，系各一名嘅，即
4: 系
5: 等于啲十大歌手已经包含咗冠亚季军，即系有七名系获得十大歌手，

0: 有三名咧，佢都系十大歌手，但系佢获得咗十大歌手当中嘅冠亚季军，啊，仲有三个单项奖。咁啊，单项奖就未必能够代表东莞去省级比赛嘅，因为要睇佢嘅总评分，佢够唔够十大。如果佢系咁啱，可能其中即系可能有一个人会攞两个奖，
1: 冇错，
0: 啊，即系咁佢啲十大歌手当中，如果佢又系呢三个单项奖其中一个咧，咁佢就
1: 系
0: 一个人攞两个奖，咁佢可以，
1: okay，
0: 只要佢系前十名。综合的评分包括网络投票和现场的声乐导师的打分是至 90% 的。
1: 明白。
0: 咁然后呢就他的总分是十大的呢，咁他就可以代表东莞去全省级的比赛。
1: 去 PK,
0: 是。去省级比赛之后呢，好像省级那里都不是说一下子就去到广东省总决赛的。
1: 哦。
0: 他之前都还有些赛制。
1: 哦。
0: 咁其中我都是广东省整个赛事的明星导师，即是到省级的时候我都是评委之一的。
1: 是。
0: 咁然后到最后广东省嘅总决赛之后咧，又会评出一啲优胜者，直接就晋级去到全国嘅喺上海嘅举行嘅呢个全国，哦，全咩应该系全球啊，
1: 哦，
0: 直接就系2026全球华语榜中榜嘅全球嘅总决赛，就系，是，今年咧佢哋预计吓会喺11月份左右喺上海举行。咁所以就要一层一层咁过咯。
1: 咁其实都好赶下咁睇嘅话，系咪啊？因为嗱，东莞系10月6日搞掂，然之后去到省仲有几轮。
0: 即系佢几轮，佢预计喺10月份左右佢就会搞好噶啦，或者11月初佢就搞好。咁，
1: 哦，
0: 你搞好嘅话咧，你广东省选出呢一批选手咧，你就去参加全球嘅比赛啊嘛。
1: 系。
0: 咁参加全球嘅比赛，应该佢哋11月份。你如果11月初搞好，咁佢仲有大半个月嘅时间。全球呢个比赛喺上海，佢仲系有时间举行。
1: 去准备嘅。
0: 啊，系啊。咁，哦，所以咧，哇！我希望呢选手咧，真系努力啲练歌呢段时间，因为竞争系好大。但系呢个亦都系一个，即系俾你哋发挥你哋嘅才藝嘅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舞台同埋機會，咁同埋入邊咧唔單止係啲翻唱嘅歌手，仲有個別我哋呢次認識咗啲好優秀嘅原創歌手。
1: 冇錯，
0: 咁呢啲原創歌手咧，基本上大家喺酷狗啊、網易雲啊、QQ 音樂啊，都能夠搜到佢哋嘅歌，都已經可以一搜佢哋嘅名字，即時打出嚟嘅。
1: 都火噶啦！
0: 啊，呢啲歌手都嚟參加我哋呢個比賽，係宣傳佢哋嘅原創歌曲。
1: 所以咧，講明今次嘅比賽咧，即係影響力真係好大嚇，而且咧，呢個水平咧都係比較高嘅。所以咧，咁啊，各位聽眾朋友啦，嚇觀眾啦，亦都係有眼福有耳福啦嚇。
0: 嗯嗯，係同埋嚇都可以講下講兩句總決賽嘅賽事，唔係偉龍，你先講
1: 啊。咁其实呢即係呢次比赛话呢我哋头先讲到啦 ,10 月6号呢就会喺常平嘅一二山庄咁，大家呢啱好嗰时係国庆，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现场呢，亦即係日头呢玩完咗之后呢，夜晚就可以去现场观赛。
0: 哎，冇错冇错，伟龙讲得好，日头喺度玩，跟住咪去六点半开始观睇我哋嘅呢个全球位榜榜东莞赛区嘅总决赛吓，咁嗰晚咧其实都可以剧透一个消息，就系话除咗现场我哋呢班选手，即系佢哋参赛，我哋明星导师有几个人都会现场嘉宾表演之外，佢哋中间仲有一个环节就系佢哋嘅烟花盛宴啊，系一个大型烟花盛宴，仲有一个系佢哋好经典嘅节目，都会喺节目穿插当中去播出，大概半个钟。咁所以大家10月6日记得嚟东莞隐然山庄去睇我哋呢个全球华语榜中榜东莞赛区嘅总决赛啊，不见不散啦！
1: 冇错，咁啊，亦都系亦都提前咧系预咗我哋今次嘅比赛啦，可以圆满举行吓，咪亦都获得即系可以选拔出咧更加优秀嗰啲选手嚟代表我哋东莞吓，去到即系晋级啦吓，去到同全国各地嘅一啲选手嚟 P K 嘅吓。好，咁啊，亦都嚟到节目最后嘅时间，同大家一齐分享到嚟自叶可全老师嘅一首《两个人一起不容易》，亦都藉住呢首歌结束我哋今日节目。我哋去到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都说啊，买车容易养车难，这是很多私家车主公认的硬道理。汽车呢，作为咱们的大伙伴，不但呢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代步工具，更承载着咱们的安全。因此，日常对爱车的养护保养啊，就变得至关重要了。但是您知道吗？汽车也有自己的小脾气，养车爱车更要讲究正确的方式方法，否则呢会适得其反。今天呢，盘点一下常见的错误养车模式，防微杜渐。虽然说啊，烈日下汽车水蒸气呢可以很快的蒸发，视觉上清洗的效果可谓是立竿见影，可是烈日下水滴形成的凸透劲儿效果，在烈日下会对车漆的上层造成局部的高温，长时间如此洗车会导致车漆失去光泽。定期为爱车打蜡呢，是一种既简单又实用且效果显著的养护方式。相信很多车主都有自己的爱车打蜡的经历，也有不少车主表示最常见的就是圆圈打蜡的方式。但是这种简单的打蜡方式真的能让打蜡效果更均匀吗？事实上，这种打蜡的方法并不正确。真正有经验的养车师傅表示，正确的打蜡方式是以直线的方式，横竖线交替进行打蜡，最后再按照雨水流动的方法上最后一层蜡。这样做呢，才能够达到减少车身表面同心圆状光环的效果。一般车主都知道，当爱车机油不足的时候，往往会导致润滑不佳，从而加剧磨损的程度，很容易引发烧瓦轴的事故。因此往往形成一种误区，就是多加机油总比机油过少要好。但是事实上呢，机油过多啊，同样会容易引起爱车的故障。
1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十大路到管长路现在拥堵是719米。环长南路由西向东现在拥堵761米。东深路由南向东在长马路附近现在拥堵1.15公里。松山湖大道由西向东拥堵666米。东江大道由北向南杨池商业街附近拥堵535米。朝管高速由东向南从长平立交到甬管高速现在拥堵3.38公里，缓行117米。管张东路由南向东在管张路附近现在拥堵1.40公里。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后大路，由南向北大岭山大唐路附近现在拥堵524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2: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3: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在咱们生活当中呢，绝大多数的家长都十分重视孩子的口腔健康啊，关心他们的口腔卫生，会坚持给孩子刷牙，定期带孩子去洗牙，做基础的口腔检查。但是大家呢，往往啊，只是关注这个蛀牙、牙疼这类看得见啊，能够感受到的一些口腔问题，却很容易忽略了这个替牙期、颌面发育、牙齿排列这些隐形的成长关键问题。那么在传统的育儿观念当中呢，很多人啊就会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这个想法，就认为呢，孩子换牙期牙齿歪斜不齐，这都是正常的现象，只要等这牙齿啊全部都替换完成了，哎，自然就会长得整齐好看了，替牙期的牙齿啊长得歪斜一点也无关这个大局哈。但事实上呢，我要和大家说的是，6到12岁这个替牙阶段啊，是孩子一生仅有一次的颌面黄金塑形期，孩子的牙根形态、咬合关系、面部轮廓都在这个阶段快速发育定型。那么很多看似不起眼的牙齿歪斜、轻微的咬合异常，如果没有及时的关注和科学的引导，不仅会影响牙齿的美观，还会悄悄地改变孩子的脸型，伴随孩子的终身。马上呢就要迎来国庆黄金假期了啊，这也是家长们带着孩子做口腔全面筛查、科学干预的一个绝佳时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他也会围绕各位家长朋友广泛关心的两大方向，那就是儿童替牙期牙齿不齐和面型发育，来展开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顾德口腔董毅院长钦点专家、数字化塑脸正畸

0: 医生梁波主任。梁主任你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来到我们的养生学堂的直播间。今天啊，大家如果有任何疑问都可以积极的互动，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到各位家长。
0: 那我们今天的嘉宾梁波主任呢，他在儿童及青少年错颌畸形的早期预防和干预、数字化精准正畸以及通过矫正改善面部美观方面，可以说拥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深入的研究。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各位朋友啊，可以好好的来关注一下关于孩子的口腔健康问题。那在今天的节目，我们依然设有有奖问答环节，也就是说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提出问题，大家带着问题来听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非常的简单。那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机会非常难得啊，千万不要错过。那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这是咱们经常提到的洗牙洁牙。另外还有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正畸方案设计一次。如果说你也想获得这份免费的福利的话，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啊。今天的问题是这样的，是一个判断题，孩子3到12岁有效的护牙方式包含定期涂氟、6龄齿窝沟封闭，还有定期洁牙。同时呢，孩子在7岁的时候应该做一次专业的面型发育筛查。请问啊，这句话对还是不对呢？知道答案之后，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锦山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最近呢，我们有一位听友啊，作为一位家长，他特别烦恼，因为家里6岁的小朋友新换的大门牙明显呈现了8字形态，平时呢家长自己看着心里也是直犯嘀咕啊。刚好呢中秋全家团聚的时候，家里的亲戚长辈们也都在讨论孩子这两颗歪的门牙，说哎，这牙怎么跟小兔子似的，还有的说长大了肯定得矫正啊，也有的说是不是缺钙啊，等等等等。你看啊，被大家反复提及之后，这位家长的心里呢也是更加的不安，甚至有点焦虑了。所以呢，他也想了解一下孩子的这种8字门牙的情况到底需要不需要干预。说实话啊，听完之后呢，也替这位家长感到有一些焦急焦虑啊。毕竟呢，谁家的孩子被一桌人围观讨论牙齿，这心里都不好受。所以关于这个8字门牙的情况到底需不需要干预，我们还是听梁波主任从这个专业的角度啊，给我们大家来解答一下吧。
1: 其实我们也非常理解这位家长的心情啊。6岁的话正好是孩子开始替换的时候，换出来的是新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段。这个阶段呢确实需要我们特别关注，不过这位家长也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太过焦虑，因为6岁的孩子正好萌出了两颗门牙，他刚萌出来呈现8字的外形，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那这样的一个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孩子侧面的侧嵌牙还没有萌出，它的牙胚呢正好位于门牙牙根的侧面，那它在萌出的过程中呢，它会轻微的挤压两颗大门牙的牙根，就会暂时性的出现门牙8字张开的形态。等后期我们的侧尖牙萌出来以后啊，很多孩子的这种8字门牙会自动的一个收拢，慢慢的回归到一个整齐的状态。那每个小朋友在换牙期，由于大门刚萌出的时候体积比较大啊，歪斜不齐，同时和儿童面型相邻乳牙以及牙弓不协调，这个阶段我们就称为丑小鸭阶段。那孩子的牙齿也有这么一个尴尬期，但是重点来了，这只是理想的生理情况，我们肉眼啊是没办法判断孩子是正常发育还是存在着牙弓狭窄啊、唇系带过低啊、多生牙等问题。有些孩子的8字门牙确实是这个丑小鸭的阶段，长大以后慢慢就好了，但有些是警报器，提示我们的颌骨啊发育出现了问题。那光靠肉眼我们可能 看不到里面的状况，所以啊，最稳妥

0: 最科学的方式就是给孩子做一次全面的口腔面型检查，排查隐患之后，我们才能放心判断是观察即可，还是需要去做一些早期的干预。3到12岁是孩子颌骨最软、可塑性最强的黄金发育期，建议孩子7岁完成第一次的面型筛查。如果家族中有家长啊有龅牙、地包牙遗传史啊，这种检查就要提前到4岁检查，最晚呀、不要超过9岁。
1: 所以刚才我们这个梁博主任给大家做的这个提醒呢，希望引起各位家长朋友的重视啊。我再次来重复一下，那孩子呢，建议他在7岁左右完成第一次的面型筛查。如果家族有龅牙、地包天遗传史的，那么可以把这个时间提前到孩子4岁左右进行检查。当然，最晚呢也不要超过9岁啊。听完梁博主任这样一分析呢，相信各位家长朋友感觉这个思路也是清晰了很多。原来所谓的丑小鸭和警报器之间就差一次专业检查的距离。现在呢，很多家长朋友啊，的确很重视孩子的口腔健康，每年呢也都会带着孩子做一些口腔检查，进行洁牙。其实呢，在这原有的基础上，咱们重点啊要抓住两个关键的时间点。什么时间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4岁和7岁。如果说家族有龅牙、地包天这类遗传的情况，建议呢孩子在4岁左右就可以到专业的机构进行检查。如果没有这类遗传的问题，可以在孩子7岁左右的时候呢，给孩子安排一次全面的颌面全面筛查。

0: 天则是下牙包住上牙，像反扣的盖子一样。第八天如果不干预的话，孩子的下巴就会越来越长，前身脸型慢慢的变成月牙脸。那第二类是我们的颌骨发育异常，像下巴后缩，大小脸面型不对称。人脸就像一幅画，左右对称才好看。如果发现孩子笑起来两边极度的不对称，或者下巴明显的往后缩，侧面看上去就像一个小鸟状一样的话，那就要警惕了，这种情况就要赶紧找专业的医生看了。第三类是长期的不良口腔习惯，那现在好多小朋友口呼吸的习惯啦，咬笔啊，咬唇啊，咬唇啊，咬手指啊，然后用一侧吃饭的这种不好的习惯，这样的习惯会慢慢的把我们的牙弓脸型带变形。这些习惯看着小，但日积月累的能量就非常大了。那你想想，就像溪水冲刷牙石头，一天两天没变化，十年八年就会变成一道峡谷。口呼吸的孩子啊，舌头位置经常会不对，上颚的发育受限，牙弓出现狭窄，牙齿啊自然就会变得扭七扭八。所以啊，小习惯大影响。第四类就是我们牙齿替换出现了一个紊乱，那比如有很多小朋友下前牙开始长的时候会出现双排牙，那恒牙长出来是在乳牙的上方歪斜，萌出异常都要及时的进行一个检查。那乳牙还没掉，恒牙已经从旁边冒出来了，就好像两排哨兵站岗，这时候不干预的话，恒牙想要长正再回到它正确的位置上那就很难了。这四种情况都不能单纯的等待，早筛查早引导，孩子的牙齿和面部的发育才会更完美。记住一句话，能观察的咱不折腾，该干预的咱不耽误。
1: 嗯，希望各位家长朋友啊，一定要记住刚才梁波主任对于大家的提醒。咱们关注孩子的口腔健康，咱们要关注到点上啊，并不仅仅是这个有没有刷牙呀，有没有洁牙这么简单啊。从小咱们及时的关注，及时的干预，就是避免呢咱们长大之后啊再费一些功夫了。好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2: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3: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4: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3: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4: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3: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0: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文媒防控，人人有责。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顾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7: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刚才呢，我们通过梁博主任的介绍，可能很多家长朋友也在反思啊，咱们怎么样能更好的来关注孩子的口腔健康，关注他们的成长啊。孩子呢没有选择面貌的权利，但是咱们家长却有选择改变的机会。你看啊，比如说咱们在中秋的时候吃的柚子吧，一个个饱满圆润，那果农想要种出个头大、果肉饱满、品相端正、产量高的优质柚子呢，这果农绝对不会等这个果树长大了，这个挂果子了，然后再想着把这个果树进行打理一下。试想一下啊，所有优质的柚子树都是在幼苗生长期就是提前干预、修剪、塑形、调整枝干走向的。幼苗阶段呢，把树形骨架养好，后期结出来的果子才会更加的圆润饱满，品相更好。如果说小时候，哎，这孩子你放任，比如说他牙齿乱长、枝干歪斜、疏密不匀，等长大定型之后，你再怎么打理，这果子也会畸形、偏小、品质差啊，根本就挽救不了了。那孩子的颌面、牙齿发育呢，和我们刚才所说的种果树是一样的道理，幼苗期给对一个方向，后期呢顺其自然就能长得更端正一点。幼苗期放任不管，那后期你再怎么补救都是事倍功半了。那杨博主任，不知道我刚才这样的比喻对不对呢？
8: 非常认同这个生动又贴切的一个比喻。那我们果农管护我们的果树，不是把树拔了重种，而是在它生长的每一个关键节点，我们都会去给到一些恰到好处的引导。那我们的儿童矫正也是一样，我们不是替我们的孩子重造一副牙齿，而是在它生长发育的黄金期、干预期，帮他把方向调整。简单来说，孩子的牙齿不齐主要分成我们的牙性不齐和骨性不齐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不一样，处理的方法也是天差地别。那如果只是单纯的牙性问题，只是牙齿的排列歪斜、颌骨发育是正常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一般会等到孩子12岁左右全部换完牙齿，再统一做一个排齐矫正，完全没有问题。但如果是更深的问题，就是骨性问题的话，大家一定要高度的重视起来。那孩子12岁以后，颌面骨骼基本发育定型，停止生长，这个时候再想去改建我们的颌骨，调整我们的脸型，让脸型更美观、更协调，难度是非常大的。就像树长歪了，你光剪尖树枝有什么用？那举个最典型的例子，好像地包天家族遗传的孩子，如果小时候没有提前的筛查、早期干预规划，等到全部牙齿换完，骨骼已经定型，孩子的月亮型的脸型就已经完全就固定了， 这个时候再做矫正的话呢，只能排起我们的牙齿，根本改变不了我们的面型缺陷。情况严重的孩子成年后甚至需要配合正颌手术才能勉强达到我们一个比较理想的效果，不仅遭罪，费用高，周期还特别长，本来可能需要几个月就能引导好的问题，拖到成年就是一大笔费用，几年时间还要动刀子，这就是早期矫治最大的意义，不用等到问题严重再补救，趁着孩子还在生长发育潜力，提前做我们的引导颌骨，牙齿朝着正确的方向生长，用更短的时间，更低的费用，轻松收获整齐的牙齿和端正的脸型。
7: 嗯，所以说啊，咱们家长朋友一定要注意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梁博主任介绍的内容呢，可以说是干货满满哈。包括对于孩子呢，咱们早期的干预啊，避免他出现一些这个牙齿畸形啊，或者是面部轮廓不对称等等一些问题。那说到这个牙齿矫正啊，国庆福利来袭，隐形矫牙三折起，凭学生证呢是立减3000，咱们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固德正畸大超市，正畸专利福利多多，众多的知名品牌等你来选。比如说在隐形矫治器方面，像时代天使隐形矫治冠军版，这是专攻拔牙复杂病例的，双模交替新科技，时间短效率高，隐形矫牙的高配选项。另外，时代天使隐形矫治标准版，它采用的是 MCS 四代柔软磨片，稳定可靠，22年亚洲大数据护航，隐形矫牙性价比之选了。另外，正牙隐形矫治，这是隐形矫正三大品牌之一，专门针对亚洲人常见的凸面嘴、下巴后缩等问题，舒适不伤牙，周期灵活，国货之光。另外，说完了这个隐形矫治呢，我们再来说说托槽矫治器的精选推荐啊。比如说微派球形托槽矫治器，它的托槽整体圆弧设计，光滑不磨嘴，槽沟顺滑，钢丝阻力小，施力均匀平缓，在固定矫正中兼顾了舒适和效率。另外，奥美科托槽矫治器，这是老牌进口正畸品牌，金属陶瓷托槽齐全，底座贴合牙面，粘接稳固，经过大量的临床验证呢，施力温和又可控。还有就是普特托槽矫治器，这是专门为亚洲牙工研发的国产托槽，自锁款免结痂结扎丝，方便刷牙清洁，矫治力呢循序渐进，性价比优异，这也是学生群体排齐牙齿调整咬合的高性价比之选。咱们选对产品更要选对医生了，矫牙的核心从来不是牙套，而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这次活动呢，特邀中大麦之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南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品牌保障再加上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三折起，名额有限，咱们现在预约，提前变美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

0: 11:30。
1: 交通领航，
2: 跃动飞扬。
1: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3: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气温在26到35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50%到90%，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阴天，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在26到35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4: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5: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6: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7: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在这里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艺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呢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那么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的。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都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艺大地的满满善意吧。
1: 我习惯阅读他微醺着的眼眸，而我的咖啡。
0: 另外呢，在这里还是要温馨提醒大家，蚊虫防控呢还是不要掉以轻心啊。像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是离不开水的，那清除积水就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了。咱们家里啊要定期的检查并且清理一些积水点，包括你花盆的托盘、水桶、空调的接水盘、闲置的容器等等，要坚持及时的清理，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应该把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彻底清洗干净。有庭院的家庭呢，也要经常的清疏排水沟渠，房前屋后不用的盆盆罐罐的应该倒置存放，防止雨水积存。社区层面要重点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及时的清运垃圾，疏通淤堵了。好的，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养生学堂继续。

0: 续和大家分享关于口腔健康、关于牙齿矫正的相关话题啊。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梁波主任走进直播间。那梁波主任呢，是固德口腔儿童矫治中心主任、正畸专业医师，也是固德口腔正畸病例分级诊疗和医疗质量控制委员会专家。他曾在湖南三甲医院工作过，一直专注儿童正畸和成人美学正畸技术，儿童正畸国际美学修复医师、隐适美全隐形认证医师、时代天使资深认证医生，从事口腔医疗行业长达十多年，拥有数千例治疗成功的案例啊。那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梁波主任给各位家长朋友啊提出了很多的建议啊，希望各位家长朋友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加的留意咱们孩子的口腔健康。梁波主任和他的团队呢扎根咱们东莞已经有14年的光阴了，累计帮助近万名患者重拾牙列健康，收获自信笑容。那么在儿童早期矫治这一块呢，可以说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实战经验。很多家长心里啊有一个比较大的顾虑，就是一些小朋友他的自控能力比较弱，怕他们不能好好的配合治疗。那我们的梁波主任经验比较丰富啊，和大家说一说您是怎么样来引导着孩子好好的配合进行矫治的，这里面的关键点又是什么呢？给我们说一说吧。
1: 其实我们儿童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他比较年龄阶段比较小，那我们儿童早期矫治孩子能不能适应，愿不愿意配合，其实是我们矫治成功很关键的一环，这也正是我们团队的特色优势。很多家长认为孩子不配合是孩子的问题，其实大部分时间是方法和体系的问题。那想要我们的小朋友主动配合坚持矫治，核心靠这五个方面。第一，我们医生全程精细化跟踪管理，那我们的主治医生会定期的复诊跟进，持续的观察我们孩子的颌骨牙齿的变化，随时动态微调我们的方案，不会戴上矫治器就放任不管不复诊，全程啊会把控矫正结构啊，孩子每一点变化我们都会看在眼里，就像导航实时更新路线，不会让你走偏。第二，我们会选用舒适度高的专属矫治个性化的产品，采用适配儿童口腔的轻薄材质，异物感低，贴合度高，从根源减少孩子佩戴的不适感啊，让孩子不抗拒愿意戴。你想孩子鞋子合脚才愿意穿，牙套佩戴在嘴里的话舒服，孩子才肯戴，道理就是这么简单。第三，海量真实成功案例建立我们的信任感，那我们有庞大的儿童错颌畸形的案例数据库，各种的牙齿不齐面型问题的改善效果都有案例可查，那孩子看到亲眼看到跟自己一样的小朋友成功的变整齐变好看，明白矫正是让孩子自己变优秀的机会，自然也更愿意配合我们的医生。小朋友之间啊有一种天然的同伴效应，看到别人戴了牙套变好看，那他自己也会变得更有信心。第四，我们数字化设备实现可视化矫治，依托超高清晰的一个纳米级的 CBCD 和三维的口扫技术啊，孩子的牙齿颌骨变化能实现在电脑上的三维呈现，那每隔一个阶段我们会进行拍照的一些留档，每一步都让孩子看到他的进步，这种正向的直观的变化反馈能极大的鼓励孩子坚持去佩戴我们的牙套，就像打游戏看到经验条在涨，那谁不想继续升级呢？
0: 对，
1: 当然孩子的矫正之旅啊需要医生孩子家长双方面的一个协调矫治，那早期矫治不是医生单方面的工作，我们会同家长还有科普家长正确的一个监护的一个方式，三方配合才能稳稳的拿下理想的矫正效果。
0: 我们听这个梁波主任介绍，的确啊在儿童矫治这方面呢非常有经验啊，都是有一些非常好的办法。原来呢让孩子主动配合矫治，这背后啊有这么多的这个功夫，有这么多的内容，当然也可以感受到他们专业细致的整套体系了。那梁波主任在帮助孩子们收获更整齐的牙列和漂亮的面型，这效果稳定不反弹，收获了满满的好口碑哈。那很多家长也会好奇说，我们家

0: 儿童早期矫治和这个普通矫正它最大的技术区别到底在哪里呢？真正专业的儿童早矫它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哎，这是有关于一些这个专业方面的问题啊，梁副主任能不能也给我们来透个底啊，具体的来说一说。
1: 这也是我想重点和我们的家长朋友们科普的一个核心知识点。
0: 嗯，
1: 可能很多家长会误认为矫正呢、啊、就是单纯的把我们的牙齿不齐的牙齿排整齐，其实成人矫正看排齐啊，儿童早期矫治看发育管理，这是最本质的区别。
0: 嗯，
1: 真正专业的儿童矫治矫治绝不只是排齐我们的牙齿，而是抓住孩子唯一的生长窗口期，做全方面的颌骨发育管理。我们采用专门针对孩子研发的儿童矫正体系，能完善的适配孩子不断变化的乳牙、恒牙、牙冠，实现牙骨肌护四位一体的科学早矫。首先是我们的牙齿层面，那精准的调整牙弓的形态，排列紊乱的牙列，把咬合关系调到标准健康状态，解决孩子门牙外撇啊、牙列拥挤啊、咬合不适等直观的问题，这是家长最容易看到的这一部分，也是最基本的。其次是我们更深的骨骼层面，我们运用成熟的颌骨引导技术，不只是动我们的牙齿，更要有利于我们孩子的生长潜力，主动引导后缩的下颌骨向前正常发展啊，从根源改善颌骨发育不足的骨性问题，优化孩子整体侧脸脸型。那很多家长只关心牙齿齐不齐，其实啊，侧貌好不好看，骨骼才是关键。再者是我们的肌肉层面，针对性排查并矫正我们的不良的口呼吸啊、吐舌啊、偏侧咀嚼等不良口腔肌群习惯，破除导致牙齿变形脸型变差的源头诱因，避免我们矫正后啊反弹。很多孩子啊刚矫正完牙齿又歪了回去，这就是我们的肌肉习惯没改，就像你刚把地拖干净，水管还在滴水，拖多少次都是白搭。最后是我们的防护层面，孩子在矫正周期内口腔清洁难度会比平时不戴矫治器的时候更高，那可能会容易堆积软垢啊，滋生蛀牙，所以我们会为每一位矫正孩子定制专属的全程防龋护齿计划，定期给孩子做口腔深层的一个清洁啊，专业的涂氟啊、防护啊，在科学矫牙的同时稳稳地守住孩子牙体健康，真正做到一边在矫牙一边在防蛀护齿。矫正期间啊，牙齿本来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那我们如果提前把防护做到位，家长才会真正的省心。那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的早矫啊，它其实不是简单的修牙齿把牙齿排齐，而是从牙齿啊、骨骼啊、肌肉、防蛀、防护四大维度同步干预，不仅解决孩子当下的牙齿面型的问题，更能规划和颌骨的一个生长轨迹，为孩子一辈子的口腔和面型啊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一口好牙，一张端正的脸，是给孩子一辈子的礼物。
0: 嗯，所以呢，咱们家长朋友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多多关注孩子的口腔健康。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2: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虾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

0: 等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0: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4: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口腔健康、关于牙齿矫正的相关话题，尤其我们着重说一下啊，关于儿童的早期的牙齿矫正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固德口腔的梁波主任走进直播间。那他在儿童及青少年错颌畸形的早期预防和干预、数字化精准正畸以及通过矫正来改善面部美观方面，拥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深入的研究。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希望啊，和各位家长朋友好好的来交流，引起各位家长朋友对于孩子口腔健康的重视。那梁波主任和他们的团队啊，创立了一整套完整科学的发育管理体系，高成功率、高满意率、高推荐率啊。很多家长呢也是想趁着即将到来的11假期呢，给孩子系统的安排早期矫治。但是现在啊，这市面上的矫正产品呢也是五花八门的，专业参数也很复杂，作为普通的患者或者普通的家长，咱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样选。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梁波主任针对孩子的矫牙产品给我们具体的一些专业的建议，让大家知道该怎么样去选择，好吗？
5: 其实我们确实市面上各种产品五花八门，非常理解家长选择困难的心情。儿童替牙齿矫治的话呢，必须适配我们孩子动态发育的口腔状态，这是最基本的。因为替牙期孩子的口腔啊，就像一个每天都在变化的施工现场，那今天可能这颗牙齿松了，明天那颗牙又开始要冒出来了。利用一套固定不变的牙方案很难跟上我们的节奏。我日常接诊中，时代天使冠军版是非常受欢迎，也特别适配替牙期儿童的优选方案。主打的话呢，就是更安全、更舒适、更高效。首先啊，是我们的安全码安全性拉满，它采用医疗级高分子进口膜片，是专门针对儿童娇嫩口腔研发的材质，无异味、无刺激，生物相容性高，孩子啊，长期佩戴非常安心。从材质根源保障我们的儿童口腔健康。孩子的口腔黏膜可能会比我们的成人薄，敏感更多，材料如果不过关的话，再好的技术也白搭。其次啊，是我们的舒适度要非常高。替牙期孩子的口腔敏感，牙齿在不断的松动更替，普通牙套容易压痛啊、磨嘴啊，异物感情强。那时代天使的冠军版材质轻薄柔韧，那初代没有强烈的紧绷感，孩子接受度会更高一点，不容易抗拒佩戴。啊，很多家长跟我反馈，孩子戴上第一天就说没什么特别的感觉，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效果，让孩子几乎忘记自己戴着牙套。最后是我们的矫正的效率更贴合儿童发育的节奏，孩子的生长窗口期很短，不能拖沓。这款产品能够精准适配孩子不断 变化的牙冠形态，动态的跟进我们的换牙节奏，精准的引导我们牙齿移动，颌骨生长，不浪费孩子宝贵的黄金矫正时间。那适配很多种啊，比如说门牙歪斜啊，牙弓狭窄啊，咬合异常啊，颌面发育滞后的一些剔牙性的问题。
4: 所以各位家长朋友听了我们刚才这个杨博主任的介绍呢，大家也知道关于这个矫治器呢，它在选择的时候咱们应该重点关注一些什么。那现在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全隐形矫治器呢已经成为主流的矫治选择之一了。像时代天使这类深耕用户需求做深度数据分析的品牌，更是贴合广大矫治患者的实际需求，它依托高新科技不断的创新，提升了大家的佩戴体验。我们也经常听到大家提到它独特的7+3技术，那接下来我们想请杨博主任具体的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技术它到底厉害在哪些方面呢？
5: 那我们时代天使啊，是我们国内头部的专业矫正品牌，深耕我们的儿童、青少年、成人甚至于成人正畸多年，产品技术啊经过千万临床验证啊，口碑和稳定性都是市场公认的。而冠军版的这套核心的7+3的双模交替矫正技术，就是专门为复杂矫正、动态发育的儿童口腔量身定制的理想方案。它这一套矫治周期分为两个阶段，那前七天的软模柔软启动，后三天的硬模精准控修。你可以理解为先按摩再正骨，先让牙齿放松舒适再精准到位。前七天的软磨力量比较温和缓释啊，慢慢的带动我们的牙齿移动，最大程度减少孩子在初戴时新牙套时的酸胀不适感，体验感非常友好。后三天的话呢，切换到高强度的一些硬磨，精准的锁定我们的牙齿位置，细化我们的咬合细节，保证每一步的移动都精准到位，就像教小朋友写字一样。那我们可能先用铅笔轻轻描红，到最后用钢笔再正式书写，每一步都稳扎稳打。这种先柔后刚、循序渐进的模式，完全贴合孩子娇嫩的牙周组织和动态发育的节奏，既保证了我们的舒适度，又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矫正精准度和效率，真正实现了孩子戴着舒心、家长安心、医生的方案精准落地，那避免了我们中间的一些矫正的反弹啊、矫正进度缓慢等问题。最后啊，我想给各位家长一个非常中肯的消费建议，现在市面上矫正价格参差不齐，很多超低价套餐来吸引人，但大家一定要理性的去进行分辨。那儿童早期矫治核心价值从来不是牙套的本身，而是医生的技术方案、精细化调整、常年累月的跟踪随访。过低的定价往往意味着团队分配给每个孩子的复诊时间、我们的方案调整、跟踪服务全都被压缩了，落到我们的孩子身上，就把矫正结构把控不到位，细节调整缺失，那白白浪费了孩子的生长黄金期。所以家长选择不要只看我们的价格，还要看稳定的团队、长久的口碑和持续的服务。我们扎根东莞14年，团队技术稳定，医疗体系成熟，积累了海量儿童早矫成功案例。我们始终坚持科学矫治，循序渐进，不套路，不敷衍，用专业、稳定、长期的服务守护每一位孩子的颌面发育与自信笑容。
4: 刚才梁博主任给大家做的提醒呢，我觉得特别贴心啊。你像很多朋友，咱们不仅仅是在这个牙齿矫正方面，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买其他东西也是如此吧。咱们总是希望性价比高，性价比高这本身没有错，但是咱们选择的时候往往作为不专业人士，咱们可能只盯着它的价格，对不对？然后像比如说你买件衣服，你盯着价格，然后买回来之后你可以用手感受到这个材质是怎么样的，它的做工怎么样的，但是牙齿矫正可不是这样，并不是说我们消费完了之后只能看价格，但是你不知道它其他的服务能不能跟得上。所以像刚才我们梁博主任提醒大家的，家长在选择的时候呢，不要单纯的只是去看价格，还要看这个医疗团队，他们稳定的团队，长久的口碑，另外还有持续的服务，这几点呢千万不要错过啊。 那说到牙齿矫正，国庆福利来袭，隐形矫牙三折起，凭着学生证立减3000，咱们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固德正畸大超市，正畸专场。

0: 福利多多，众多的知名品牌等你来选。我具体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比如说在隐形角质器方面，时代天使隐形角质冠军版，这是专攻拔牙复杂病例，双膜交替新科技，时间短，效率高，隐形角牙的高配选项了。另外，时代天使隐形角质标准版，它采用的是 MCS 四代柔软膜片，稳定可靠，22年亚洲大数据护航，隐形角牙性价比之选。另外就是正牙隐形角质，它呢也是隐形矫正的三大品牌之一了，专门针对亚洲人常见的凸面嘴、下巴后缩等问题，可以说是舒适不伤牙，周期灵活，也把很多人也把它称作是国货之光。介绍完隐形矫治器呢，我们再来说说托槽矫治器啊，比如说微派球形托槽矫治器，它的托槽整体圆弧设计，光滑不磨嘴，槽沟顺滑，钢丝阻力小，施力均匀平缓，在固定矫正中又兼顾了舒适和效率。还有奥美科托槽矫治器，这是老牌进口正畸品牌，金属陶瓷托槽齐全，底座贴合牙面，粘接稳固，经过大量的临床验证呢，施力温和可控。另外普特托槽矫治器，这是专为亚洲牙工研发的国产托槽，自锁款，免结扎丝，方便刷牙清洁，矫治力呢也是循序渐进的，性价比优异，可以说是学生群体排起牙齿调整咬合的高性价比之选。那选对了产品，更要选对医生。矫牙的核心从来不仅仅是牙套，更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这次活动呢，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再加上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3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提前便没了。
1: 我回首这段旅，
0: 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还是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提出的问题呢，是一个判断题啊。孩子3到12岁有效的护牙方式包含定期涂氟、六龄齿窝沟封闭、定期洁牙。同时呢，孩子在7岁的时候应该做一次专业的面型发育筛查。请问这句话对不对呢？当然是正确的。那家长朋友也可以按照我们刚才的这个提醒，3到12岁孩子的有效护牙方式啊，保证孩子的口腔健康。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位和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小温，也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锦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我们也再次感谢梁波主任走进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包装吧，中国移动。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个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5: 40086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周二中午的12点钟，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中午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行驶起来压力如何。现在主城区来看的话，整体主城区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不过环城西路和险沙同心东路这里两段路大概有一个300到500米的通行距离，需要一个5到10分钟的时间，需要您关注。那其他路段的话，整体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比如这个环城南路雅园东路附近今天啊暂时是缓行路段啊，没有拥堵。全程情况来看的话，今天中午的话个别路段拥堵较为严重，比如环城南路卢屋三联路附近的东向西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这一段可能需要半个小时。十大公路从十大路到管长路的北向南700多米的拥堵，大理路大埔田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500多米的拥堵，环市东路北向南方向1.2公里的拥堵，这几段路都得需要半个多小时才过得去。然后呢，生态园大道管张路跨线桥附近的南向北现在有交通事故发生啊，5到10分钟才过得去。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高速路段的情况，今天高速的话，朝广高速稍微有点堵，甬莞高速附近的东向南方向有2公里的拥堵，15分钟左右的通行压力。然后就是唐青枢纽立交的南向北方向1公里左右的拥堵，10分钟左右啊。所以今天个别路段有点拥堵，整体还是较为顺畅的。朋友们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呢，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2: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0: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周二中午的12点到1点钟的直播时段，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志威。我们的节目呢是由东莞广播电视台和东莞市司法局联合为大家推出的。那今天跟大家来关注到哪些法治问题和这个相关的一些事实案例，和我们的市民朋友们有贴身的关系呢？其实啊，我们在咱们的这个银发就业者这样的一个专项制度出台之后啊，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保障的问题的时候，跟大家做过一个解读。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解读呢？其实大家可能也留意到了，尤其现在在我们的身边越来越多的老人，也就是你看达到退休年龄啊，还在工作岗位上活跃着，对吧？比如说咱们举几个例子，在工地上的打杂的小工，超市里面称货的阿姨啊，还有这个育儿嫂啊，保洁阿姨等等。所以啊，关于退休人员再就业这个话题，其实这几年一直都是一个热议的话题。那这些岗位上贡献了我们一份属于自己力量的老人们啊，经验足，肯吃

0: 苦，但是呢，他们的保障问题，咱们也知道，根据我们劳动法的规定，到了退休年龄，那自然劳动关系就终结了。那咱们也知道，很多的，比如说工伤认定等等，你没有劳动关系，这个就没有办法作为认定，对不对？那咱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银发就业者如何精准保障权益，尤其是在各类的新规出台之后，怎么来对于我们的老年人进行保障。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咱们九五普法讲师团的成员啊，张一静张律师来到节目当中做客，跟我们进行共同解读。那在节目开始，还是欢迎张律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欢迎您。
1: 嗯，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来到法治一线，我是广东品丰律师事务所的张一静律师。那么今天呢，想和老年朋友们还有子女们聊一聊这个退休再就业的法律保障问题。那关于这个话题呢，我最近接到的这个咨询电话呢特别多，
0: 嗯，
1: 很多人呢上来就问一句话，说我都退休了，这个干活呢还受到法律保护吗？
0: 嗯，
1: 那么我的答案呢是非常明确的，有的，而且呢从今年开始呢，保护呢会比以前呢更加清楚的多。
0: 嗯，对，这个就是我们在七月份的时候，应该是七月一号吧，我没记错的话，我们当时做过这样的一个专题节目的解读，就是关于咱们这个老年人的一个这个暂行条例，对吧？
1: 对。
0: 啊，那今天呢，咱们再次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肯定要围绕这个条例说一说，但更多内容的话就要围绕张律师的经验了，
1: 哈，
0: 因为您也说了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案件，因为确实就是这个样子。现在很多老年人找活啊，用人单位一听你是这个老年人是吧？那你肯定跟年轻人不一样啊，你退休了，那你不要跟我聊那些保障的问题，那咱们之间你干完活你就干，干完你就走是吧？那你说你这劳动法保护你吗？你就不要往这儿想了啊，出了事儿那你就该担责啊，要么你就别在我这儿干。这也成了很多时候一个实际的情况，很多老年人也这么认为的。我上这儿干活，哎呀，人家给我工钱就行了，什么保障不保障的啊？有的时候甚至都不要说保障不保障的问题了啊，压根儿就连这个合同啊、书面的一些东西都不签。所以啊，今天咱们先给大家做个定性吧，就关于这个再就业的问题，就是退休之后啊，超年龄了，我到底啊应该怎么去和用人单位来履行口头行不行？我到底应该说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张律师？
1: 嗯，我们之前呢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说很多人只要达到了这个法定退休年龄啊，或者是已经在领取养老金了，那么就一律按照这个劳务关系处理。
0: 嗯，
1: 但是呢，从2025年9月1日开始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中，已经明文废止了原先的这个以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者领取退休金的人员按照劳务关系处理的这一条。
0: 嗯，
1: 也就是说呢，双方是什么样的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它其实不再只看年龄，或者呢只看这个是否有没有领取退休金，
0: 嗯，
1: 而是要靠这个用工的实质性的问题，并且呢，更关键的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呢已经在今年七月份正式实行了这一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个条款。
0: 嗯，
1: 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的规章，它打破的就是达到退休年龄及丧失劳动保障资格这个旧观念。
0: 嗯，
1: 那么暂行规定呢已经明确要求了，用人单位应当与超龄劳动者订立书面用工协议，把协议期限、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等等都要写清楚。
0: 嗯，
1: 所以呢，我给各位这个老年朋友们出去就业的时候最实在两个建议，第一个，去上班前一定要先签协议，第二点，协议要一式两份，自己一定要留一份原件或者拍照保存好，不要嫌麻烦，也不要相信说用人单位告诉你说我们之间只构成劳务关系这句话，真的出事情的时候呢，还是要根据这个法律呢去判断这个具体的用工关系的。
0: 嗯，是的啊，就是这个一看事实，暗看证据啊，最关键的就是什么是事实，证据就是事实，对吧？
1: 嗯，
0: 这是我们一直在节目里面经常跟大家去强调的，你没有证据你怎么去佐证你说的是事实呢？啊，所以这点非常的关键啊。但是你也提到，你看刚才我问了说是不是只有口头达成一个协议就行了，那刚才我们张律师提到，你看多份保障啊，都提到现在要签一个书面的东西，那签了这个书面的东西是不是就是变成了劳动合同了啊？这个我觉得是可能大家有这个疑问的。你看你现在以前不用签，你现在非让我签，对吧？那你签完了你不给我保障，那我签它干什么？这个问题
1: 好，这个问题特别问得特别好啊，这也是我们很

0: 容易产生一个误解的一个地方。很多人呢就认为说，我签了用工协议就等同于我们之间这个是构成了一个劳动关系，这个用工协议呢是不是就等同于这个劳动合同。
1: 嗯，
0: 那么根据我们这个暂行规定的这个里面的规则的解读啊，其实呢这个用工协议的本身它订立的呢是一个基本权益强制保障，那其他事项按照约定的一个模式。
1: 嗯，
0: 像我们普通劳动关系里面可能会存在像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然后解除劳动关系的时候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或者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时候呢需要支付二倍工资，这些属于是劳动合同法上面的一个制度。
1: 对，
0: 但是呢在这个情形下呢，一般情况下是不适用我们的这个超龄劳动者的。但是呢这个暂行规定呢已经明确了，虽然说我们不适用于劳动合同法的这一部分制度，但是呢有四项基本权益是一定需要保障的。用人单位呢是必须保障的，分别是我们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还有劳动安全卫生和工伤保障这四个方面。
1: 对，这一点我觉得一定要先跟大家去说清楚啊，就是劳动合同确实你可以认为它还不是构成这个劳动关系，但它具体到底是构成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这个我们要看实质用工的关系，对吧？但这个如果说我们先抛开这一点，就说只是说我们这个超龄劳动者去签署了这样的一份协议，它主要保障的是什么内容，要跟大家说清楚。主要保障的就是各位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和劳动卫生安全以及各位的工伤保障啊。当然干活给钱，这个就是你不签你肯定他不给你钱，你肯定不给他干，所以劳动报酬这一块呢，我觉得反正是个小的事情啊。但是最关键的肯定是这个工伤保障这一块啊，大家可能就是观点或者说想要了解的会更多一些。但是呢这四个制度四个保障都摆在这儿了，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要都来聊一聊的啊。我们就先从这个劳动报酬跟大家说起啊。当然其实前提刚才我们也说了，你说这个超龄之后和正常劳动关系会不会不一样，但确实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咱们实话实说，对吧？你比如刚才说的劳动合同法里面的一些规定啊，这个基本权益啊，包括这个二倍工资差额的补偿啊，是不是？那在这些制度里面是没有这个约定的啊。但是这些基本的四个方向，劳动报酬、休息休假以及劳动安全和工伤保障这一块，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继续交给张律师，那张律师就帮我们一个一个来说一说好不好，先从这个劳动报酬说起。
0: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暂行规定里面对这个劳动报酬它其实是有三项硬性要求的。第一呢是劳动报酬不能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第二是必须以货币形式支付，每个月呢至少支付一次，第三呢是不得克扣、无故拖欠，也不得用实物或者有价证券来抵扣工资。也就是说呢，像以前我们出去超龄劳动者出去外面打工的时候呢，可能会得到老板的一个答复，说我们要按天计算工资，然后我们年底一起结算呢，或者是说你干得不好的就要扣钱。那其实呢这些做法都是不合规的。那么单位在面对这样的一个争议的时候呢，他可能会给到一个说法，是说你已经是一个退休人员了，你跟我之间不构成这个劳动关系，所以呢你的这个工资我们是可以按照这样约定来处理的。但其实这句话呢在这个暂行规定面前呢其实是已经站不住脚了的。那么如果万一真的被欠薪的时候呢该怎么做呢？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保留证据，
1: 具体帮我们说说看好不好。
0: 主要呢你看像刚刚说过的一定要签署这份用工协议呢其实是一个核心证据。然后其次呢还有我们的日常上班的时候呢考勤打卡记录或者排班表、工资发放的这个银行流水或者微信转账记录、工作群里聊天记录，凡是呢只要能够证明你能在那个地方干活的这些照片视频，在上班的期间呢最好都是能够整理好或者保留下来。那么不要等到呢发生了争议了之后再来处理。其次呢也要看我们纠纷的内容，如果是说涉及刚才这样四项基本权益发生争议的，那么其实呢就会按照就需要按照这个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处理，也就是说可以直接向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投诉或者申请劳动仲裁。那么有其他的事项的约定发生争议的呢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很多人搞不清楚，其实呢说记住一句话就可以了，就是涉及到工资、放假、用工安全的都可以先找劳动部门
1: 就是这四项是有专门的救济渠道的，所以说不用这个一上来就去这个法院去打官司。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确实，因为你这个我们知道劳动它是这个仲裁前置的、争议前置的，对吧？那这是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那你说你这种情况，那

0: 关系一样啊。咱举个例子吧，就是这个放假了啊，您刚才也提到放假也受保护是吧？那超龄劳动者，那我能不能也拿，比如说这个一倍、二倍、三倍，尤其是这个法定节假日的3倍工资呢？
1: 好，这个问题呢也有非常多人关心啊。在过去呢，那个达到退休年龄或者已经享受这个养老保险待遇的老人，那如果说和用人单位没有对节假日的这个用工工资去进行一个明确的约定的话呢，的确是很难去支持这个法定假期或者是假期工资的。但是在我们这个暂行办法实施以后呢，办法中已经明确要求了这个用人单位啊，雇佣这个超龄劳动者的时候呢，他是需要遵守法定的工作时间和这个节假日的这个放假办法的。一般情况下呢，他是原则上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去加班。那么安排加班呢，就应当遵守这个劳动法的有关规定。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是说，如果即使我们是已经这个退休的人员，在工作中仍然是享有法定假期的权利的，那而且呢，不仅是享有跟一般劳动者一样的这个休假权利呢，也可以，如果说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单位给我安排了我们上班，那我们也可以依照劳动法一样，要求单位支付我们同样的加班工资，或者是双倍工资、三倍工资。
0: 也就是说不能说，哎，就咱们这个劳务关系就跟那个玩意儿不一样，你就不能这么去主张啊。像这样的这种就没有办法哈，这个作为理由和借口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咱们整个这样的一个规定，其实呢也是对于我们新型啊这个状态用工的这种实际状态的情况之下而做的一些调整和改变，对不对？
1: 对，没错，因为我们这个法律对于劳动者保护，它一直都是与时俱进的。毕竟，在一个过去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广大劳动者呢，贡献了自己的这个奋斗和青春嘛。到了年老的时候呢，当然会有相应的这个权益保障条款要跟上，这也是我们国家发展的时候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一个体现。
0: 那咱们就接下来聊一块儿，刚才我也提到，或者说大家可能最为关注的事儿，因为现在就是说，你干活拿钱，拿得多，拿得少吧，有的时候问题还真的不是那么大。当然，我们说了，干活给钱天经地义啊。但是怕的是什么呢？你会发现，现在就是说，你索要不到报酬这件事儿呢，没有那么致命。最致命的是什么呢？就是干活的时候受伤了，尤其是一旦受伤之后，经常会出现扯皮啊。比如说，这咱们也知道，我们一些这个超龄老人上岗之后呢，主要存在的是一些体力活或者户外劳动比较多的啊，保安、保洁、家政、搬运啊这种各类的承揽吧，就各类的这种活动啊，体力比较重。户外劳动比较多，经常会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性的风险，就是经常之前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超龄了，你算不了工伤啊，你只能按这个人身损害赔偿去承担一部分的责任，那就要看有没有过错啊。实际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呢，经常就是会出现的拿不到想要的报酬，以及拿到很难的情况啊。张律师，这种情况现在有了新的这个暂行规定之后，怎么有没有一些改变啊？这个改变又怎么去体现出来的，好不好？
1: 当然有了，就是在我们这个暂行规定里面已经明确了，这个工伤保障它是被明确写进了这4项的基本的权益保障当中的。它暂行规定要求用人单位呢，它需要按照这个国家规定，按照这个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缴纳工伤保险费。那意味着是什么呢？说明这个用工单位未来呢，它是需要主动去承担你的用工工伤的责任的。如果说你因为你作为退休人员是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他是一样可以按照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并且响应相应的工伤保障待遇的。简单来说呢，就是保险应该由单位来买，钱不应该由劳动者来出。那么受伤了之后，就应当按照规定来赔。像过去那种因为超龄了，所以呢不享受工伤待遇的这个说法呢，在制度上是已经行不通了。
0: 是的啊，我觉得这点要跟大家先来说清楚。那就其实它这个就是你买了咱们说的这工伤保险啊，缴纳了工伤保险费，那自然出了这部分的事情的话，那就是其实都不是用人单位来承担这部分的责任，因为你买了保险了，到时候出了事儿之后是保险来承担这部分的这个责任，对吧？ 所以这点很关键啊，大家就不要觉得这是给这个企业增添了多大的那这个难处。其实我们当时也实际了解了一下，这个费用没有多少钱，几十块、几块钱，最多不过百，是吧？
1: 嗯，对，
0: 很便宜啊。所以你买了这份保险，如果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

0: 那你就是按照啊这样的一个认定，然后去找保险理赔，对吧？对企业、对员工，其实都是一件好事儿啊。所以现在其实这是国家政策层面上的给大家的一个保障啊。那这一部分买了之后，它是不是就和我们工伤保险里面那个保险一模一样呢？啊，咱举几个例子吧，比如第一点，关于这种视同工伤的情况。啊，或者说，因为你看，老年人跟年轻人还是不太一样，他有些基础性的疾病，万一真的是这种因为基础性的疾病导致的，那这个又该怎么去认定呢？
1: 视同工伤的呢，比较常见的两种情形呢，第一种呢是说我们上下班途中，比如说早上去上班，下午去上班这个过程中呢，出现这种交通事故的情况下，啊，第二种呢就是在岗位上突然晕倒啊，就是突发疾病，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那个规定里面的这个视同工伤的这几种情形，
0: 嗯，
1: 那么发生这种情形呢，不管你是不是超龄劳动者呢，其实根据我们的这个暂行规定明确的要求了，就是因为这个工伤保障的这个权益啊是等同于这个普通的用工的劳动关系的这种劳动者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只要是同样是视同工伤的情形的话呢，适用超龄劳动者也是一样的。那么如果说发生了我上述说的那种情形呢，其实大家也记得就是说，如果说上下班途中呢发生了交通事故，它其实主要就还是看依照法律规定呢，就看是否是非本人主要责任。
0: 嗯，
1: 那如果只要是非本人主要责任交通事故呢，一般都是可以认定为工伤的。
0: 嗯，
1: 那这个是否是非本人主要责任呢，就要根据这个交警部门出具的这个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所以呢，如果是路上发生了车祸呢，就一定要等到交警来做到这个责任认定，千万不要私了或者是直接离开现场。
0: 嗯，
1: 那么再来说这个岗位上突发疾病的这个问题啊，
0: 嗯，
1: 按照我们这个工伤保险条例，那职工在工作的时间和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在或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视同工伤，这里的这几个要点都非常的严格。所以呢，作为家属，如果发现了这个老人在岗位上啊，出现了这个突发疾病的问题呢，那最关键的其实就是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120，然后保留完整的这个病历情况，然后不要自行的清理现场，也不要拖延送医，那么保留相应的证据，才能对后续的一个权益保障有一个相应的证据支持。
0: 嗯嗯，所以这一点的话，就是只要我们在这个暂行规定它这里面提到的这个保险，买了这份保险待遇，其实跟我们那个工伤的保险的这个待遇其实是一致的，对吧？
1: 对，
0: 嗯，就比如刚才我们提到这几种基本的一些情况，那自然你这个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受伤，那自然肯定能够认定了啊，
1: 嗯，
0: 这特殊都能认定，基础肯定也是能够认定的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特别要跟咱们的老年人，或者说呢，咱们的这个年轻人什么意思？就是子女朋友们也要去注意一下啊。现在呢，有了暂行规定，7月1号实施之后呢，就是我们要求要买这份的这个保险。如果是这个超龄老人啊，长期工作的这种情况啊，那买了之后，如果真的出现了，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上下班途中发生的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的时候，不要想着去私了，因为你有一份保障的。那这份保障你想行使的，一定是你得按照规定去做出责任认定的，对吧？你看，你得是上下班途中，对吧？你得是非本人主要责任，那你把这些构成了之后，那你可以拿到这一部分的赔偿的。再有一个，那就是这个刚才说的突发疾病的问题。那买了这份保险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哪怕你是有些基础性的疾病的话，那如果是符合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啊，这个48小时这些要素都是构成的话，那自然还是可以认定为啊这个工伤的。那这一部分就需要有一个充分的证明了。啊，所以这一点呢，大家千万不要以不懂，尤其是第二种情况啊，这个突发疾病了，然后去医院就医了，可能当时人还没去世啊。你当然了，你说这个人就在岗位上去世了，那这个我觉得争议就不大了啊。最大的争议点，其实这也是我们节目之前多次跟大家提到过那个48小时认定的问题啊，因为你看这48小时，它必须是18小时之内抢救无效死亡啊，才能够视同工伤，它这个就比较严格。啊，所以呢，咱们不要等到需要主张的时候啊才想到，然后一开始说不懂，那这样的时候很多关键材料就很不在了，你再想去主张就比较困难了啊。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要跟大家进行一个说明。那这样吧，我们马上要报时了啊，咱们稍事间断宣传，宣传过后呢，我们继续请张律师围绕着咱们这个暂行条例呢继续跟大家进行

0: 解读，尤其涉及到了我们的银发啊，劳动者的权益保护的问题。那朋友们如果有哪些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想要提出的，或自己遇到了一些实际情况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331075啊，076922331075，向我们进行咨询。我们在这边等待着各位。一段宣传过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稍后见各位。
1: 哎，媳妇儿，下班了。
2: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3: 哎，王姐，上班了。
2: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4: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5: 这是与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6: Fashion music，
5: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6: Together with you，
7: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啦，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时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

0: 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啊。今天呢，白天看一下天气情况如何啊。今天白天是多云，局部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的。今天夜间呢，也是多云的情况，气温26度到35度，相对湿度50%到90%，偏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呢，是多云到阴天，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26度到35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言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

0: 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1: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是我们的银发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话题啊。我们邀请到了95普法讲师团的成员啊，张律师张一静律师。那刚才呢，其实我们刚才围绕着这些，尤其是一些权益保护的重点话题呢，跟大家进行了一个分享啊，也包括了刚才说这工伤认定的问题。大家呢签这样的一份啊，就是在这个暂停条例保护之下的啊，我们说劳动协议吧，我用这个词可能更加准确一些啊。那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张律师有没有一些实际的情况的发生啊？就是得到了一些现在在暂行规定之后的一些应用的呢？
2: 因为暂行规定呢，它是今年七月份的时候正式施行的，所以呢，暂时还没有这么新的一个例子。
1: 嗯，
2: 但是呢，因为这个劳动保护，它这个银发经济劳动保护，它其实不是从施行规定之后才开始的，在之前其实就已经有部分的这个判例啊，还有这个相应的这个过去的一些法律
1: 案件是吧？
2: 案件去支持了。
1: 嗯，
2: 对。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个之前发生的一个工伤的一个案例。
1: 好，
2: 好。就是说原来呢，这个李某呢，他是在这个一家劳动在一家这个火锅店里面打工。他入职的时间呢是2022年3月份。那么在入职的时候呢，这个李某呢还没有达到这个退休年龄。
1: 嗯，
2: 但是呢在入职之后，在2023年5月4日的时候呢，这个李某呢发生了这个工伤事故。
1: 嗯，
2: 随后呢就被送到医院去治疗了。那么他通过在岗位上受到伤害的这个事实呢，成功的被认定成为了工伤，然后做了一个劳动能力鉴定呢，被鉴定成为了一个9级的伤残。
1: 哦，
2: 嗯。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关于他的这个受伤的这个赔偿的一个问题的一个纠纷了。在这个案件中呢，其实最核心的一个点呢，是在于因为这个劳动他们在2023年6月4日的时候就已经年满了60周岁，达到了这个退休的年龄。
1: 嗯，
2: 所以呢，他是否能够获得这个工伤赔偿里面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这一块呢，其实是存在一定的争议的。
1: 嗯，
2: 因为呢，他已经达到了这个退休年龄的情况下呢，就已经跟这个火锅店之间呢是肯定是不构成这个劳动关系的。
1: 嗯，
2: 那么而我们这个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呢，又前提是在于双方之间存在这个劳动关系的前提下才能支持这个就业补助金。那么关于这一项争议呢，原先呢我们是通过了这个劳动仲裁，在仲裁这个期间呢并没有得到一个相应的支持。
1: 嗯，
2: 但是后来呢我们又向法院起诉。那么在法院审理的这个过程中呢，认为呢，因为虽然说我们这个李某呢他在岗位上达到了这个退休的年龄，但是呢他没有享受相应的这个退休保险金，所以也就是说他没有享受退休保险金的这个前提下呢，再加上呢他跟这个入职的时间其实是还没达到退休年龄的。
1: 嗯，
2: 跟火锅店之间构成的其实也是一种劳动关系呢，其实呢视为一种劳动关系，
1: 事实劳动关系啊。
2: 对，他其实因此呢最终还是给我们支持了这一部分的这个就业补助金。就业补助金的金额呢，因为他受伤的等级是有9个月，所以呢就按照了这个
1: 9级是吧，
2: 对，按照9级去予以了支持。
1: 嗯，
2: 那么其实这个案例呢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那么从过去到现在呢，这个法律上对于劳动者受伤的时候他的这个工伤的保障的权益呢，它是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全面的。
1: 嗯，
2: 对，包括现在暂行规定推行出来之后呢，它最关键的呢就是说只要你是入职了，你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用工关系的话呢，那就一定是要给你买上这个工伤保险的。
1: 嗯，
2: 相应的这个待遇也是跟这个劳动跟这个劳动合同和工伤保险条例是一样的。
1: 嗯嗯，这个他是2022年入的职，2023年满了60岁，然后2023年这个底发生的这个事故是吧？
2: 对，
1: 这个他在火锅店做什么呢？
2: 就是厨师。
1: 厨师，
2: 对。
1: 哦，然后呢受伤是怎么受的伤呢？
2: 受伤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工作的期间的时候呢，因为炒菜啊什么的，可能在搬运货物的过程中也有发生摔伤。
1: 所以就是在这个他入职之前是没有到退休年龄的，然后工作的过程当中达到了退休年龄。
2: 对，
1: 但是呢还是继续进行工作，他们一开始签的也不是个劳动合同，是吧？
2: 对
1: 啊，所以这个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啊问题和情况，那最后也是支持了关于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这个补助的，
2: 对，
1: 是吧？
2: 对，
1: 嗯，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案例。那自然啊，当时这两年就已经有了这个一些相应的情况。那在我们的这个暂行条例实施之后呢，其实对于我们这份，
2: 我这个公司呢是每天固定要求我几点到几点来这边来上班，然后呢每一次上班呢都需要遵守他的换工作服啊，然后遵守他的这个规章制度啊，然后呢一个相对稳定的我每天都来，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很明显他其实就不是临时用工的一个关系了。
1: 所以这个就是你要我们进行一个区分哈，首先就是大家要明确咱们说这个暂行规定它的适用的范围，它到底是给什么样的我们这个叫银发劳动者来进行适用的。首先要区分第一点，就是如果说你本身就是没有达到退休年龄，那你就正常的劳动者，对吧？那你就签劳动合同去入职啊，按照这个劳动合同去处理问题。那如果说呢您平时的工作状态呢，就刚才我们提到这种零工性的用工关系，那比如说你给人家或者说委托是吧，或这种关系，你一天工作一两个小时，你想去你就去了，你不想去你就不去了，对吧？比如说给你这个活让你去给大家砌个墙，八天时间你干完就行了，那你想干你什么时候干都是你自己来进行支配的，那这些呢你就不能够去适用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暂行规定的这种规定了。主要针对的什么，就是咱们的老年人真正的去在一份工作岗位上去工作的状态。
2: 像刚刚主持人说到的这个比如说我给你份工几天之内完成这个事情，那么其实这个东西呢也这个东西也是要看具体情况的。比如说我们工地它是一个建筑工地项目，说我们通常呢把这个建筑工地里面会出现这个分包的情况，说我把某一个装修，我把某一个工种或者是木工啊，或者是漆工啊，这些分包给某一个人。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能不能认定为劳动关系呢？是不认，是很难认定成为劳动关系的。但是呢，它是同样享受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的。这个是属于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范围，因为它是属于建筑工地的用工。
1: 对，这是一个特殊情况啊，要跟大家进行一个补充性的说明啊。好的，感谢张律师。就是这个到时候具体的情况呢，各位就是先有个大概的了解。那就是刚才这位提到这个大概的情况，然后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对吧？
2: 对，
1: 所以这种情况呢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啊。那我们再往下跟大家去说一说吧，因为现在你看很多的这个我们现在很多这种银发劳动者也确实比较多啊，但是在很多招聘岗位信息上面会有一个明确的这个年龄要求啊，就可能就会让我们这些身体硬朗或经验充足的老人被这个卡在门外啊。那甚至可能有一部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我觉得这个到时候人家有一个相关的一个用工的年龄要求啊，或者什么，这也是选择的一个自主权。不过有的时候会出现什么呢？就是一部分老人为了去急于找一份工作呢，他甚至会交钱，本来应该去挣钱的，对吧？结果还得先交一部分的钱，甚至出现了你要想入职呢，要签一份我们用不平等条约不合适哈，或者说一个不合理的协议。比如说一定要免除一定的什么什么样的责任之后我们才敢用你，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张律师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2: 是这样子的，确实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市场上面呢，大家在企业进行招聘的时候呢，都会倾向于说选择一些年轻的青壮力，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劳动者的超龄的劳动者呢，他在入职的时候，普通的劳动者你需要给他依照法律呢，按照要求去给他上满这个五险一金，要合规的用工。那么选择超龄劳动者呢，很多用工单位的一个考量就是说我选择你这个老人上岗，因为你已经达到了这个退休年龄了，所以呢我可以不给你买社保，
1: 用工成本的
2: 问题，对，用工成本会更低，然后呢可能你也是个熟练工，所以我看中你这一方面，但是呢，所以相应的来说，考虑到这个用工成本的这个问题呢，他会倾向于选择这个超龄劳动者。但是超龄劳动者呢，大多数都是已经是达到一个老年人，他们的普遍的这个文化水平啊，然后各方面的认知，不是，而是说他们的那个关于 法律上面投入的精力会比较少，他们对这一方面不太关注，所以呢很多情况下呢他们不清楚自己有哪一些东西是可以得到保障的。那么入职的时候呢，这个用工单位

0: 就可能给一个写合同说，你自愿放弃，说我可以不给你缴纳工伤险，或者是说你出事了之后呢，是由你自己承担的，这个我们不负责任。那很多老年人签完了之后呢，就觉得这个协议是有效的，说，我受伤了之后呢，我已经跟这个用工单位签了这个协议了呀，我去找哪里要呢？那么其实呢，这一种协议呢，它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哪怕他是签署了这份协议，他其实内容也是无效的。如果说企业设置用工年龄的门槛是他们自己的一个权利吧，就
1: 员
0: 是
1: 工自
0: 说
1: 主权嘛，
0: 对用工自主权，那法律是没有明确禁止的。但是像这样的一个用工协议的话呢，它是就明确的违反了这个法律的规定的。所以呢，哪怕是你已经签署了这样的协议，但是在发生了具体的像工伤啊或者争议的这个情况下呢，就不用担心这份协议会影响你的这个权益的保障，最终的你的权益的保障呢，还是要来源于法律规定给你的这个底气。
1: 所以说你就这个东西，人家你就看这个企业自己的选择了。比如说，我到底是选择这种超龄年龄的用工的关系呢，还是说咱们正常招劳动者啊，就是你用谁就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保障人家？但是呢，就是如果说，比如说这个算不上就业歧视吧，但是说你要真的要招这种老年人，那老年人你得给我签一个这样的一个什么免除责任的关系，我才给你签啊。那这肯定是不合法的，甚至说这种先交押金再上班的，这玩意儿一定要警惕啊。这个我们先跟大家来做一个提示。所以你看，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其实也聊了不少内容啊，从怎么算这份关系，对吧？再聊到刚才提到一开始说的这个书面协议啊，然后从这个工资到工伤，然后又我们又举了一个真实的具体的一个案例，到刚才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了关于这个到底怎么去认定啊你的用工性质的问题啊，那都是跟大家进行了一些说明的。那张律师有没有哪些，比如想跟我们正在岗位上工作，或者说呢，正在要去准备干活的我们的银发朋友们，有一个这种总结式的提示，让大家如果遇到问题之后能想到您这个总结，大家就可能知道去怎么去面对问题了，好不好？
0: 可以。那么，关于这个用工，就是出去找工作的时候呢，我想给各位做一些提示啊。就是第一呢，上班一定要先签书面协议，那两份呢，一定要签两份，两份要收拾好。那第二呢，
1: 就
0: 休
1: 一
0: 假，
1: 式两份是吧？
0: 对，没错。然后呢，第二点呢，就是休假它是法定的保障，它不是协商的条件。那么工作呢之余呢，就不要忘记自己会享有这个休息的权利。然后第三呢，因为工作受伤的时候呢，就不要慌张，先报警，先就医，保留或这个证据，依法维权。然后第四点呢，就是凡事要先交钱的工作呢，一律不做，不信。
1: 好的啊，这是一个总结，大家可以听一下啊。就是首先上班先签书面协议啊，留好这一份，留在你手里的那一份。第二要注意，你的休假是你的这个保障啊，它不是一个协商的条件，所以这点要注意。第三呢，如果真的是因公负伤，就刚才我们提到的，按照暂行规定买了啊，咱们这相应的保险的话，那自然报警、就医、留证据、维权，这是一步一步都可以走啊。那最后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所谓的这个就业环境的问题啊。咱们有我们的一技之长，有我们的这个优势，那就发挥优势，千万呢不要把优势变为劣势啊。就是让你先交钱了啊，免除你的这些权益了，各位都要注意啊。所以这些提示呢，我们给到各位。我们先进来宣传，宣传过后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进行总结。稍后见，各位。
2: 小强，你叫小强吗？
3: 我不认识你们。
4: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5: 小
6: 强就
5: 是
6: 蟑
5: 螂，
6: 蟑
5: 螂
6: 就
5: 是
6: 小
5: 强。
3: 揍他，让你告状。
7: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8: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9: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5: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

0: 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0: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0: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0: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5: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6: 多一些共振，
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4: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5: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8: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7: 法律知识的普及，
8: 典型案例的探讨，
3: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0: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呢。当然在这边呢，我们先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啊，尤其是我们的各位朋友们，今天聊的是这个银发劳动者的话题呢，那我们今天也聊聊关于这个慈善的话题啊。咱们东莞市慈善会呢将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艺系列主题的活动很快就要跟大家来见面了啊。那这次20周年的主题系列活动内容也特别丰富哈，亮点多多，包括了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年的成果图片展，以及20年的主题宣传片，还有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和慈善主题音乐会。所以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来感受一下管艺大爱的满满善意啊。所以聊到善意，刚才我们其实为什么要说这个事情呢，就是想跟大家来说关于我们这个银发经济劳动者啊，多一些善意啊，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咱们共同构筑一个和谐的劳动关系，这里面和谐劳动关系很重要的一部分呢，也包括一份友爱和支持啊。所以来到节目的尾声阶段了啊，那张律师，你有没有什么想总结性的话语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进行分享的？尤其主要从事的也是这个劳动方面的一些情况和案件，这几年我估计也见了不少我们各类型的在劳动关系当中发生的各类问题吧。
1: 嗯，对。在我这几年这个从事这个劳动争议过这一个领域的过程中呢，我是会发现呢，就是像现在的企业跟这个劳动者之间呢，好像形成了一种大家互相这个矛盾尖锐很冲突的这样一个状态。
0: 嗯，
1: 就是劳动用人单位呢害怕这个劳动者去让他赔钱，
0: 嗯，
1: 那这个劳动者呢又担心呢这个自己上班的权益得不到保障，
0: 嗯，
1: 那企业自己觉得压力大，劳动者呢这边呢又觉得工资低。那其实呢，这个我是觉得呢，在这个比较艰难的一个市场环境里面啊，我们还是需要互相有一个，作为劳动者和企业方呢，都需要有一个互相体谅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嗯
1: 啊，企业呢，你一定要尽到自己的一个那个法律责任，相应的这个基本保障啊，都是还是要给劳动者上保障上的。
0: 嗯，
1: 这样子呢，在我们这个后续的这个不管是出现的事情啊，还是出现了什么争议的情况下呢，我们都会有一个这个社保啊来兜底，这样呢，相对来说，其实企业的这个压力也会小很多。
0: 嗯，
1: 那么作为这个劳动者呢，我们也要有一定的这个维权意识，但是这个维权意识一定是要在合法的范围内去争取的啊。法律给予我们权益，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去争取。
0: 嗯，
1: 那么最后我想说一句呢，就是说针对这些银发的这些劳动者们，就是说超龄呢它其实不是这个权益保障的休止符，年龄可以让我们的头发变白，但是呢不能让我们的劳动失去尊严。但是愿我们在每一个岗位上辛勤付出的这个银发劳动者可以老有所得，干得体面。
0: 嗯，好的啊，谢谢咱们张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分享啊。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跟大家继续在节目当中相约。张律师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
1: 嗯，好的，那今天就跟法治一线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然后也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耐心收听。
0: 嗯，好嘞，那今天节目到这里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相约，明天见各位。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5: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换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6: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

0: 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4: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5: 行车途中好伙伴，
6: 用车路上好帮手，
5: 开车听一听
2: 交通小精灵。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改装 LED 大灯能否通过年检，是根据改装大灯的规格和性能去决定。如果改装的大灯色温、亮度、照射角度这一类影响行车安全的类型符合国家规定的要求，可以通过年检。主要检查的是两个角度，亮度是否达到要求，也就是亮度至少不可以小于1400流明，角度是否达标，只要远近光角度正常即可。其实也就是改装的 LED 大灯不会影响行车安全，就可以顺利通过年检。此外呢，汽车年检的相关规定是，年检不合格的车辆应该限期修复，逾期仍不合格，车管所应收缴其行车牌证，不准再继续行驶。无故不参加年检或年检不合格的车辆，不准在道路上行驶，也不准转籍。符合报废条件或使用超过规定年限的车辆，不予检验，并收回牌证、注销档案，予以报废。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9: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的，13:05，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环城东路北向南，从浦原立交桥到温塘立交桥，拥堵647米，缓行358米；东部快速干线北向南，唐纯通道桥附近拥堵472米，缓行83米；环城南路东向西，雅园跨线桥附近的拥堵1.2公里，缓行970米；石碣互通立交西向南拥堵371米，缓行394米；环城西路北向南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26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豪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2: 车被人撞咗啊，点

0: 呢，玩不动了。
1: 里面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2: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3: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3: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怎么样啊？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3: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4: Music non-stop，
3: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2: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早已小放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6: 好的，13:14，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依然和大家共同分享有关车辆方面的话题啊。今天为您推荐的是4款新能源紧凑型的 SUV。那紧凑型 SUV 呢，向来都是各大车企的必争之地啊。尤其是进入到新能源时代以后呢，随着越来越多的新车型的入局，市场竞争也是变得越发激烈。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呢，激烈的市场竞争也带来了更多的选择。不仅这个车型配置呢更加丰富，产品力不断的提升，而且购车的门槛呢还在逐步的降低。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从中挑选了4款车型，分别是2026款的埃安的 N60， 2026款的吉利博瑞的 REV 啊 ，REV 啊，还有呢这个2026款的 iCar 的超级 V23S 啊，和这个2026款的小鹏 Mono L03 啊。那么本文啊，我们这个节目呢将会呢通过呢这个各种啊这个测试的数据对比啊，看看四款车啊到底呢它们好在哪儿啊。那首先呢，我们来看到车身工艺。在车身工艺的测试环节呢，从这个结果来看呢，小鹏的 Mono L03 的表现是相对更好，仅两侧后翼子板和后备箱连接处的缝隙均值呢是偏大一点，其他部位的缝隙均值呢都是处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而且呢左右两侧的缝隙均值相差比较小，整车的工艺水平是让人满意的。相比之下呢，这个博瑞 REV 的

的均值都是相差不大的。相比之下呢，博越 Reef 啊，它的整车漆膜平均厚度只有 104.3 啊，这个是四款车型当中比较低的啊。另外呢，这个车内空气质量测试呢，四款车的车内甲醛含量都是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符合2012年3月1号起实施的由原环保部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的乘用车内空气质量评价指南啊，这个当中的相关的标准，所以呢，各位可以放心的乘坐啊。另外呢，车内噪声在这个环节呢，我们经过实测呢，在启动状态之下呢，埃安 N60 实测噪声值是 33.8 dB 啊，对于车外的噪声隔绝效果是更好的。相比之下呢 ，iCar 超级 V23S 车内实测的噪声值啊，这个虽然略高于其他的三款车型，但是呢，还是在对人体无影响这个范围之内啊。在空调最低档和最高档的噪声方面，小鹏 Mono L03 的测试成绩优于另外的三款车型，实测最低档和最高档的这个噪声分别是 38.6 dB 和 67.3 dB 啊。好，那么稍事休息会儿，待会儿呢我们继续从其他方面来给四款车呢做一个对比。

好，那么接着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更多的好消息啊。那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一系列主题活动呢，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儿。品牌项目呢，海豚计划是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呢，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包括长者助餐服务啊，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还有呢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呢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的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呢送往各地。接下来呢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包括呢像这个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包括呢慈善主题音乐会将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呢持续锁定我们的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啊，一起感受属于莞一大地的满满的善意啊。那接下来依然和大家要提醒啊，这个防蚊灭蚊的工作还是要做好，居家环境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时呢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的进入。外出时呢建议各位呢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的涂抹含有驱蚊胺，包括驱蚊汁啊，这些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衣蚊是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于日出前后的2个小时和日落前2个小时，应该尽量避免这些时段的在户外树荫啊、草丛啊这些蚊虫密集的地方呢去逗留。好，那么稍事休息，待会儿呢继续为大家送出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咨询有深度，
6: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0: 测评有态度，
7: 这个自动泊车，他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0: 聊车有广度，
8: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2: 车市热点，
0: 选车指导，
2: 安全驾驶，
0: 消费维权，
2: 二手车咨询。
0: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2: 爱车爱生活，
0: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8。

好的，13:37，我们接着继续来比较的这四款车啊。这接下来我们比较的是静态的车内震动，在这个环节呢，博越的 REV 的表现最好，启动后静止和负载两种状态下，所有的测试位置震动数值都是零。相比之下呢 ，iCar 超级 V23S 除了方向盘的震动数值始终为零之外呢，其他所有的震动数值都是高于其他的三款车型，对测试结果造成一定的影响。继续来关注车窗，在车窗测试对比环节呢，由于 iCar 超级 V23S 没有配备天窗，所以呢没有测得有效的数据。此外呢，其他三款车型的天窗都是无法开启的。根据已有的测试数据呢 ，iN60 天窗面积占比最大，达到 73.5%， 采光效果是比较出色的。好，接着来关注呢操控系统。在这个方面的四款车型的方向盘尺寸都是比较适中，兼顾操控稳定性和灵活性。方向盘调节方面呢，小鹏 Mono L03 的上下可调节角度以及前后可调节距离呢，都是优于另外的三款车型，测试数值分别是 14.8 度以及55毫米啊。在影响驾驶感受的油门踏板啊宽度和制动踏板宽度，以及呢制动踏板和油门踏板之间的接差方面，小鹏 Mono 0 L03 的油门踏板呢，这个宽度最大达到50毫米，宽度最小的是爱安的 N60， 仅为35毫米。此外呢，四款车型的制动踏板的宽度呢比较接近啊，制动踏板的和油门踏板的这个接差表现最好的是小鹏Mono L03， 接差只有20毫米，在拥堵路况行驶的时候，脚步频繁的交替踩踏，不容易产生疲劳感。其他三款车型呢，都是处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啊。好，继续来关注座椅。在座椅测试的环节呢，根据已经测量的数据来看，iAN N60 主驾驶座椅呢，可以调节行程比较宽泛，达到290毫米，可以适配呢各种消费者的驾驶习惯。坐垫长度方面呢，小鹏 Mono L03 整体表现最好，前排座椅坐垫的长度和第二排的座椅坐垫长度都是520毫米啊，能够提供充足的腿部支撑。后排地板凸起高度方面的四款车型的后排地板呢，都采用的是纯平设计，对乘坐舒适性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好的，13:36继续在节目当中为你送出好东西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脸真的在慢慢往下走，胶原蛋白本来就在流失，再加上熬夜、夏天暴晒，整张脸看着是又暗又肿，一点线条都没有啊！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林博士育龄肌源紧提轻盈霜，就是专门针对松垮轮廓来的，里面搭载的品牌。

0: 专研技术帮助提升肌肤的紧致度，让松下来的皮肤轮廓一点点提上去啊。林博士呢是咱们商城的老朋友了，很多朋友一直在回购他们家的产品，口碑是实打实的，50克正装日常价249块钱，领商城专属50元的限时券，到手只要199，还送一盒淡纹面膜。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啊。那接着继续为大家送出呢这个变色唇膏啊，今天大家超选精选这个三款，应该是超适合适配秋冬的大牌的唇部单品。迪奥变色唇膏，日常伪素颜提气色，怎么涂都不出错。兰蔻小蛮腰粉晶口红，通勤气质佳，温柔又显白，骨质晶管哑光口红，浓郁高级，氛围感直接拉满。今天的限时秒杀价只要99块钱，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把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先薅一波福利了啊。今天的这个宠粉福利专场单支呢全部只要99，趁着活动呢多囤几支，每天换着涂，轻轻松松搭配一整个秋冬的氛围感啊。再次提醒各位，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我是东莞交警王警，长时间驾驶车辆容易出现疲劳，这种情况下继续开车会感到精神恍惚，四肢无力，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判断力下降，甚至会出现精神恍惚或打瞌睡的情况，而一瞬间的迷糊带来的却可能是致命的后果。所以长时间行车应由两人以上轮流驾驶，交替休息，一旦感觉困顿必须立即就近停车休息，绝不可侥幸硬撑。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我们应当杜绝疲劳驾驶。

0: 一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 好的，今天节目呢临近尾声，今天为您挑选的2026款的埃安的 N60， 2026款的吉利博越的 Reef， 以及2026款的 iCar 超级 V23S， 还有2026款的小鹏 Mono 的 L03， 这四款车型呢，应该说是各有自己的优缺点啊。在商品型方面的整体表现基本都是符合预期，每款车型都有自身的优势和亮点。虽然说四款车型都存在的需要优化改进的地方，但是好在并不影响这个日常使用啊，也不存在明显的硬伤，消费者呢可以根据自身的预算和偏好进行选择。好，看看时间呢，今天的淘车有道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稍后的14点为您送上的是到我家乡来。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一键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的，14:01，我们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珠三角环线高速南向西，管龙路收费站附近拥堵 1.39 公里，缓行134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8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呢多花11分钟。那么环城南路西向东，从雅园东路到管城立交桥这块呢是拥堵765米，缓行89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3公里。那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两分钟。险沙同心东路西向东，北王路附近的拥堵14米，缓行441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8公里啊，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一分钟。建设路东向西，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02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1公里啊，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一分钟。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的，那么一首来自叶炫清的《童心》，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徐峰。
0: 嗯，今天周二啊，但是呢，
1: 嗯，
0: 你也可以说它是周四
1: 啊。还有一天放假是吧？
0: 对，因为明天再上一天班，嗯，我们还不是只放两天哦，
1: 是
0: 我们是放
1: 七天，
0: 三个两天再加一天。你说我累不累？好吧啊，那不管怎么样呢，希望大家的这个国庆假期哈，马上啊，再坚持坚持，
1: 嗯，
0: 马上了啊，咱们这个好好的跟大家带来一些好消息啊。首先要说到的呢，就是咱们东莞市慈善会的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一系列主题活动要跟大家见面了。
1: 对，
0: 那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信院，还有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啊，这些活动。此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等等。那么本次20周年的系列活动呢，也是丰富多彩，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都将轮番登场，请您锁定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同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
1: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那随着年龄的增长，脸呢真的是慢慢在往下走，胶原蛋白本来就在流失，再加上熬夜呀，夏天暴晒呀，整张脸看着是又暗又肿，一点线条感都没有啊。
0: 嗯，
1: 那各位都知道，胶原蛋白是决定脸紧不紧、饱不饱满的关键啊。那么胶原一少呢，脸就撑不住啊。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林博士的育龄肌源紧提轻盈霜，就是专门针对呢这个松垮的轮廓来的。里面搭载的这个品牌专研技术，帮助呢提升肌肤的紧致度，让松下来的轮廓呢一点点的提上去。林博士是咱们商城的老朋友，很多朋友呢一直在回购他们的产品，口碑是实打实的。那么这个50克正装的日常价是多少钱呢？是249块钱。领咱们商城专属50元的限时券，到手只要199，还送一盒呢淡纹面膜。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先薅一波福利。
0: 嗯，
1: 市面上大部分面霜那种黏腻厚重感，在这款面霜上呢不存在啊，它的质地像奶冻啊，就是软奶冻一样啊，这个上脸一抹就化开，吸收特别快，不容易呢这个闭闷这个
0: 闷闭口
1: 啊和这个闷痘痘啊，这个后续上底妆也是特别的服帖。

0: 不卡粉不斑驳，不管是日常用呢还是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啊，都比较合适。除了添加全分子量的这个玻尿酸和跨膜啊，这个吸收专利之外呢，让肌肤充盈保湿，还搭载了林博士创研的品牌专研技术。很多产品呢补充胶原，但是只补不存。这瓶不一样，先把胶原锁住，减少流失，再补新的进来，一边补一边守。添加了11种蛋白胜肽和21种年轻蛋白，补充胶原需要的年轻蛋白，帮助改善凹陷、松弛和暗沉，让轮廓慢慢的紧致上扬。最关键的是价格很划算，50克正装啊，平常要卖249，那今天的商城特惠领50块钱的限时优惠券，到手只要199块钱，还送淡纹面膜一盒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嗯，另外呢，我们还跟大家推荐咱们的女生必备的秋冬的润唇护唇提气色，一直搞定的迪奥变色唇膏。那咱们的这个色号非常经典，001号经典罗粉，004号元气橘粉，都非常适合秋天。还有012干枯玫瑰啊，高级又显气色。想要精致的妆感，通勤聚会都能 hold 住呢，也可以选兰蔻小蛮腰粉晶口红。足足18款热门色号啊，有16196兰蔻加。经久不衰的胡萝卜色，还有呢274温柔奶茶色，粉晶管呢，这个管身高级感十足，质地是丝滑细腻，上色均匀饱满不拔干啊。另外呢，我们还有 Gucci 的晶管哑光绒雾，挑了5大经典色号，秋冬热门款哈、啊，通勤选208温柔低调，那配大衣咱们选505焦糖红棕。都是柔雾哑光的质地，细腻软糯，上嘴呢是轻薄服帖。今天宠粉专场福利，到手呢只要99啊，单支架只要99，趁着活动多囤几支，每天换着涂，搭配一整个秋冬的氛围感吧。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下单选购啦。
2: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3: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2: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4: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女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就舍不得走了。
2: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3: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5: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6: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5: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6: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8: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7: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

0: 好的，一首非常应景的歌曲啊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因为现在也是九月的最后了嘛，对不对、这首歌的名字其实就是说在九月结束前叫醒我啊。
1: 好、
0: 最后九月也就剩这两天了、
1: 对，
0: 叫醒你干嘛？叫醒你去过节放假是吧、
1: 是。
0: 好嘞，那么继续回来我们今天周二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
1: 到
0: 我
1: 家乡
0: 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话说呢，确实只有两天的不到的时间啊、还有算一天吧。
1: 对对对。
0: 对吧，算一天的时间，因为明天下午我估计
1: 只要下班就算假期开始了。
0: 哎呀，明天下午可能觉得大部分公司什么的都是下班

0: 比较早吧，
1: 可能路上可能会堵车。
0: 对，所以那个就是高峰期要来的早一些哈，所以呢，我们就提前的啊，预祝我们这些要在十一啊去过自己的这个悠长假期的朋友们，这个假期愉快。
1: 好
0: 啊，当然了，咱们有朋友就问了啊，小珍，你也能休七天吗？
1: 嗯，
0: 我休完了。
1: 他可以把上面那个妻子上面那个头抹一下，可以休一天啊、嗯、
0: 两天
1: 啊，两天对对
0: 对，因为我们都基本上是错峰休假的啊、
1: 嗯、
0: 这个在十一假期之前我其实已经休了差不多十天假，
1: 是，
0: 对，我回了一趟山东了，因为我们这一行呢大家知道比较特殊，
1: 嗯
0: 啊，只要是叫什么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啊，是吧，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天天都得有节目、
1: 嗯、
0: 那我们主持人呢都习惯了什么呢，就是错峰休假，
1: 嗯，
0: 所以呢假期也要陪着你哦，晴天啊，是这样的。好，今天峰哥带我们去哪里呢？
1: 我们今天呢去看看这个秋天啊，虽然说现在已经是秋天了，但很多人说出门呢还像是在洗澡。
0: 天哪，这两天真的热疯了、
1: 啊、对不对，
0: 嗯，
1: 那如果说你想去一趟避暑旅行呢，现在这个时间也不错错啊，所以呢今天为您推荐一座呢避暑小城，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生活节奏跟成都一样慢，美食吃的跟川渝一样辣啊。
0: 哦，
1: 那这儿呢没有面朝大海，也没有辽阔的草原啊、被山脉环抱，鲜少有人知道啊，
0: 嗯，
1: 但是却被这个央视多次安利啊，频频登上荧屏啊。
0: 对、嗯、那既然能拿它跟成都比，可见它应该是非常的巴适。
1: 对，生活节奏慢是中国第七个叫国际慢城，
0: 巴适的慢，
1: 对、
0: 嗯、是吧，
1: 也是2018年的中国幸福百县之一。
0: 哇、
1: 啊
0: 嗯、你听了没，幸福百县，所以它是个小县城、
1: 嗯、对，
0: 但是呢它却有着浙江小成都美誉，
1: 嗯，
0: 所以它就在浙江，
1: 因为江浙沪一般是不吃辣的，但是这个地方就吃辣。
0: 哦，
1: 而且呢它是万物皆可辣椒，
0: 对，
1: 是嗜辣人的天堂啊。
0: 嗯，
1: 就你完全不用操心吃什么，就连早餐的肉包子都塞满了辣椒。
0: 对早上的，
1: 对，
0: 我跟你说，我现在发现往那个包子里面塞辣椒的还越来越多了、
1: 嗯、是不是，
0: 连咱们东莞的包子铺
1: 都开始了是吧，
0: 里头都有辣椒、嗯、啊，我是真的受不了。
1: 嗯
0: 嗯、然后说有朋友问我，一看也不能吃辣，其实我之前是挺能吃的，峰哥是知道的。
1: 对，
0: 我现在不吃辣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肠胃不太好了，
1: 养生，对
0: 对，我要养生了、
1: 嗯、
0: 哈这个听广播看直播你可以去一边了啊，说这话说应该大部分人都休假啊，我也放个假开心开心。
1: 对，那我们本来就不是大部分人啊，
0: 对，我们一般都是二班的啊我们从来没有当过一班的啊、
1: 嗯、
0: 我们是二班的。好嘞，那么这里呢仙气儿飘飘，
1: 嗯
0: 啊，也很适合在山野里漫步，
1: 对，
0: 在溪流里漂流，
1: 对，
0: 顿时就感觉这个暑气散尽，
1: 嗯
0: 啊，透心儿的凉爽。
1: 嗯
0: 嗯，
1: 这里像桃花源般的村子和文艺范十足的民宿也特别让人着迷。
0: 哦，
1: 就是很多人呢就驱车前往，没有大城市的喧闹，但是呢有一份采菊东篱下的悠然啊。
0: 对，那这里到底是哪儿呢？我们这卖关子卖的时间挺久了。
1: 浙江衢州的长山啊。
0: 哦，
1: 不是长山赵子龙那个长山、啊、
0: 好吧，行，这个长呢就是经常的长、
1: 嗯、
0: 常回家看看的那个长。
1: 对
0: 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就是浙江的衢州长山。
1: 嗯，
0: 我们先来听首歌啊，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跟主持人留言互动啊。
2: 背负我这一身的流光，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今天白天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气温在26度到35度，相对湿度50%到90%，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阴天，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26度到35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5: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4: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5: 我的家乡欢迎你，欢迎你。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4: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的，一首来自叶炫清的《童心》，继续回来我们周二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在这个国庆长假即将到来的这个日子里哈，我们有很多的朋友都来到了直播间，大家也可以在直播间说一说你这个国庆节打算去哪里玩。
1: 对对对对，我们今天带大家去哪儿玩呢？就去到这个叫浙江衢州的长山，应该是个县啊。我们首先呢就带大家去到这里，这里有个叫灰布矿山公园。灰是光辉的灰，布是这个码头的那个意思啊。然后矿山公园啊，这个呢第一次去呢就会觉得非常的震撼啊。你很难想象在浙江的小县城还有这么粗犷磅礴的风光啊。石灰是整体黑灰色系，妥妥的高级感，随手一拍呢都能够拍出酷帅这种质感。秋天时分的灰白色的岩石上爬满了枯黄和火红，仿佛一瞬间穿越到了瑞士，满满的这种颓废风啊。
0: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也感谢黄金遍地这位朋友的关注哈。然后呢还有我们很多刚刚来到直播间的宝宝们，那么大家也可以呢跟我们聊一聊你有没有去过这个地方，就是叫做长山。
1: 是，这个长山呢，它这个矿山公园里面呢还有一块块巨大的稻田啊。春天的时候这是长满了橙黄色的油菜花，明媚清新，夏天呢一片翠绿，配上灰白的石山，就像到了宫崎骏漫画的秋天，这个夏天啊。秋天也到了，这里长满了金色的稻谷，冷峻的灰色矿山和金黄的稻田对比，视觉冲击力非常的强啊。
0: 是的，那么也感谢咱们龙心还有我们金黄黄金遍地，哇，这名字取得挺好的啊，黄金遍地等等一些朋友的关注。现在我们直播间的宝宝们大家可以点点关注哈。这里有一个三衢石林，
1: 对，衢就是衢州的衢啊。
0: 对，
1: 被国内外的地质学家称为叫世界最大的天然盆景啊，又被这个 CNN 呢评为中国最美的20个景点之一。
0: 哦呦，都上了 CNN 了。
1: 对对对，
0: 秋天呢它这个石头林里呢绿树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彩色了，
1: 哦，
0: 非常的绚烂，而且呢新鲜的这个鲜艳的就像是一幅油画一样。
1: 对，
0: 那它石林嘛，大家知道它是一个特殊的地形，它里面还有天坑，还有紫峡谷，哇，还有紫藤峡谷，啊，
1: 对对对，
0: 紫藤峡谷，然后还有石林迷宫啊等等一些非常神奇的喀斯特地貌。这也就是石头的乐园嘛。
1: 对，所以这些石头就形态各异，看什么像什么，像什么猴子啊，像大象啊，难怪被人称为叫世界上最大的象形石动物园啊。仅仅只是站在入口仰望呢就能被这个三衢石林所震撼，灰白色的岩石，丰富的彩林啊，不得不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而且呢它是平添出一种桑田沧海般的美丽，就是那种沧桑的感觉，这个地方才有，其他很多地方看不出来，这个就岁月很久远的感觉啊。
0: 我们这个新朋友舒图西啊，感谢您的关注哈，你说你点了好多赞，哎呦，辛苦了辛苦了，感谢我们一直在点赞赞的宝子们啊。
1: 对，
0: 谢谢 James 的小星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这里还有一个叫做梅树底，梅呢它是梅花的梅啊，梅树的底下，梅树底，高达95%的森林覆盖率啊，这里是让人艳羡的天然氧吧。
1: 对对对，4A 级景区，而且呢这儿还有一个水库叫芙蓉水库，是长山境内最大的水库，四面群山环抱啊，然后呢被誉为叫浙西的小千岛湖。沿着蜿蜒的山路啊，这个芙蓉湖岛湖相连，湾岔相间，水深碧色，也难怪有人说这里是江南小九寨啊，就是去到这一个地方呢好像去了好多地方一样啊。水里面还长了很多的这个胖头鱼啊，这个鱼呢是又肥又大。
0: 这胖头鱼能吃吗？
1: 可以吃，我们那儿叫胖头鱼，这叫胖头鱼啊，
0: 哦，
1: 就抱在怀里面都不一定抱得住，这个头大的啊。
0: 大头鱼，其实这种鱼呢最适合炖那种
1: 剁椒鱼头 啊最好。
0: 这样吗？我是想吃那种鱼头豆腐，那种鱼头豆腐锅，
1: 那个也行，但是一般这个胖头鱼都是剁椒鱼头，
0: 剁椒鱼头是吧，哦，对，因为它鱼头够大嘛。当然这里还有一些避世的 世外桃源，
1: 村庄
0: 对村庄，比如说叫黄塘村，
1: 对，
0: 嗯，
1: 这个呢就被誉为叫浙西的香格里拉，整座山上都种满了油茶树啊，即便是沿途呢都是宝藏风景，开车到山顶啊，能够俯瞰群山，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风光，还有呢很多这个文艺范儿的小木屋民宿在山间隐藏，有的时候呢觉得会觉得这有点像新疆啊，远处是青翠的绿山，脚下是茂密的草地，旁边黄色的小木屋啊，这个意境十足，有点像这个和睦村的感觉啊。
0: 这里的村非常多啊，还有一个叫长峰村，
1: 嗯，
0: 这就是怎么说，它是不仅能吃鱼啊，而且还能看海。
1: 对，这个海打个引号，不是真海啊。
0: 对，可能又是那种大的湖。
1: 就大的湖，这月亮湾啊，让长峰村人实现了这个在家里面看海的可能。村子整条街都是做鱼的啊，很多人专门开车来这儿吃鱼加乐啊，连央视都到这儿来采访啊。
0: 哇，真不错。这里还有什么云湖仙境啊，云上轩呐、
1: 啊，对，村上酒舍啊，童工山居等等，这都是不一样的民宿啊。
0: 是的，好嘞，我们先来听首歌吧，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留言互动啊。送出的这首歌是雷佳的《壁上观》。
2: 多少梦

0: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垫高秀发与馆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垫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1: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儿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虾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2: 当城市连上蓝牙，
3: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Come on！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6: 好，一首来自雷佳的《壁上观》，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7: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6: 欢迎我们的灭火轮啊！感谢咱们的粉丝灯牌，加了粉丝灯牌的宝子，记得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哦。
7: 好，
6: 今天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个地方呢，像成都一样的巴斯，
7: 对对对
6: 啊，而且呢，它还能像
7: 吃辣
6: 四川一样吃辣啊，
7: 这
6: 个地方。
7: 浙江比较少见啊，
6: 很特别啊，
7: 浙江衢州的长山、啊、
6: 长山，
7: 对对对
6: 对，这个常回家看看的那个长啊、
7: 嗯、
6: 那我们说了那么多长山的好玩的，接下来我们就说这里的美食。
7: 对，说这个首先说的是叫索面啊，长山索面也叫贡面，就细长如丝，鲜味十足，看似呢用最平常的食材却制出了妈妈的味道啊。
6: 嗯，
7: 这个贡面呢都是纯手工加工的，一大坨的面团呢经过揉粉、开条、打条、上筷、上架、拉面、盘面十多道工序啊，最终做成了白如银、细如丝的贡面，吃起来是细腻爽滑、唇齿留香。但记得这个索面上面呢一定要放这个干辣椒啊，这样才能够香辣爽滑，晚上吃起来就是这个酣畅淋漓啊。
6: 白如银，
7: 嗯，
6: 细如丝，
7: 对，
6: 让我想到了小时候的时候呢、
7: 嗯、
6: 我们其实挺喜欢就是吃那种叫龙须面的、
7: 龙须，
6: 对对对，它也是特别的细，
7: 嗯
6: 啊。然后可爱小飞飞说有什么东西可以捡漏啊，你说的是我们带货的时候是吧？
7: 对，
6: 带货的时候呢会发到我们的粉丝群啊，大家看一看啊，有什么可以捡漏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进一下我们粉丝群、
7: 嗯、
6: 感谢听闻这位新朋友的关注哈。还有什么吃的？
7: 哎，接下来就是夹饼，夹就是正好把它夹了一块那个啊、
6: 嗯、
7: 这个长山的夹饼特别辣，尤其是臭豆腐夹饼啊，这个臭
6: 臭豆腐
7: 臭豆腐和炸油油炸果都炸得特别的酥脆啊，然后闻起来虽然有些那味道、啊、
6: 臭，吃起来香，
7: 但吃起来香到迷糊了啊。还有叫什么酸菜黑鱼面啊，因为说这个衢州是吃鱼的天堂啊，那长山更会吃鱼，一片片雪白的黑鱼薄厚适中啊，鲜美的汤汁呢包裹着鱼片，在酸菜的调和下把

0: 鱼肉的鲜味充分的这个激发出来啊。
1: 哦，
0: 你看这个上天造物很神奇啊，黑鱼它就是雪白的肉啊，然后很奇怪啊。
1: 那你还想让人家黑鱼是黑色的肉？不过乌鸡好像就是黑色的肉。
0: 对啊，那就是不一样嘛。
1: 对对对。
0: 吸溜一口酸菜鱼里面的面啊 ，Q 弹筋道啊，每一根面条都是沾满了黑鱼的鲜香。
1: 嗯。
0: 还有就是著名的三头一掌了啊。嗯、
1: 对，三头我们猜一猜，肯定有腿头。
0: 哎，兔头、鸭头啊，是吧？
1: 鸭头。
0: 鱼头啊。
1: 鱼头。嗯、哦，嗯、谢谢我们这位9169的宝宝的关注哈、
0: 嗯、
1: 然后这朋友说眼镜戴歪了，你的关注点太搞笑了、
0: 啊、
1: 眼镜哪有戴歪、
0: 啊、没有，是刚才是不是压住了、啊、
1: 我说朋友啊，咱的关注点能不能不要那么奇怪啊。好嘞，我们说下面的这个叫什么，
0: 叫贝糕。
1: 贝糕，
0: 嗯，就烘焙的贝啊。
1: 嗯，让我想到陕西有个叫、
0: 嗯就各种不同的那个名字，
1: 净糕、
0: 啊、
1: 其实人家是念净糕，
0: 就这个外形
1: 后来就变成了增糕、啊、
0: 它这个贝糕有点外形像披萨，但味道不一样，虽然叫糕但味道也有咸口的、啊、
1: 中国披萨、嗯、
0: 爱吃辣的长沙人会在上笼的时候呢往里面撒上这个满满的辣椒，吃起来紧实弹牙。
1: 他们这儿真的什么都撒辣椒、
0: 这我也受不了，
1: 我真受不了、啊嗯、
0: 有点辣可以，你不能撒辣椒，
1: 因为现在那个已经、
0: 啊
1: 整个味都已经是广东味了、
0: 嗯、然后馄饨这个也挺好的，但它这个
1: 也放辣椒、
0: 不不，这个是清淡口的
1: 哦、
0: 啊、
1: 那还好，
0: 这个馄饨是皮儿薄肉多，味道特别鲜啊，是淡的啊。
1: 哦，那还好。所以呢咱们从如果说你坐高铁的话、
0: 嗯、
1: 啊，它还有高铁直达，
0: 对对对，
1: 还挺好的，
0: 从杭州那儿过去啊，自驾呢从杭州过去3个小时，但是从我们这边
1: 不从杭州，咱从东莞，咱从广州过去，
0: 那起码要3个小时啊，就高铁3个小时啊。
1: 啊、
0: 嗯，然后长沙呢，就是我们你正好这不有7天假吗？
1: 啥玩意儿？从咱这儿到那儿的高铁哪止3个小时？人家那是从那个杭州自驾3个小时，
0: 我是最起码3个小时，
1: 不止，
0: 啊、
1: 肯定要好几个小时啊。
0: 嗯、
1: 但是咱不一定要。但是有高铁我觉得还是坐高铁方便、啊、
0: 对对对，高铁舒服一点、啊、
1: 是的是的。嗯、然后谢谢我们德宽的关注、
0: 嗯、
1: 然后我们最长的河说浙江吃辣活久见，
0: 对，
1: 是
0: 还真是，他就是浙江唯一的一个吃辣的，
1: 对，
0: 衢州啊，
1: 就说他这里特别嘛、
0: 嗯、
1: 就是浙江大部分的地方都不吃辣，
0: 他们都是吃甜的啊，
1: 对，
0: 甜口的啊，
1: 它是一个另类的江南小城、
0: 嗯、对，
1: 吃辣的且是国际认证的一个慢城市、啊
0: 嗯、对对对、
1: 嗯、
0: 没有什么游客客啊，然后呢，这个鱼头放辣，粉干放辣，烤饼放辣，夹饼放辣，辣椒炒辣椒啊，爱吃
1: 辣
0: 的人，
1: 炒辣椒，
0: 爱吃辣的人一定不能错过这儿啊！
1: 来，
0: 嗯、
1: 给我上盘辣椒炒辣椒，
0: 对，那两种不同的辣椒炒一块嘛啊！
1: 我的真有这个菜，
0: 真有啊！
1: 行吧。啊，反正这个地方看来
0: 吃，去感受一下就行。
1: 对、
0: 啊，
1: 看来吃的话可能吃不到哪儿去了啊、
0: 嗯。
1: 听了半天就只能吃个馄饨了、啊
0: 嗯。
1: 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下午2点，
0: 嗯、
1: 我们畅享107.5到我家乡来，不见不散啦。
0: 好，拜拜，
1: 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一齐睇睇最新嘅交通路况啊！我哋要关注咧以下嘅路段主城区方面啊，环城东路北向南蒲园立交桥到温塘立交桥有1公里左右嘅塞车噶。咁啊，另外咧见到全城方面咧，亦都有少路段要关注嘅，譬如啦，系嚟到潮管高速方面，东向南啊，常平立交到涌管高速2.5公里嘅涌道，速度一般般，8公里每个钟，建议兜路啦。同埋管章东路方面，南向东管章路附近亦都有2公里左右的塞车，同样都比较慢少少嘅，所以大家都关注一下啦哈。好，以上路况数据咧系由百度地图提供噶。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0: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6: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
7: 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
4: 好啦，嚟到今日嘅民企在线，大家应该叫下昼好啦吓。剛才聽到一首咧，就係嚟自鄧紫棋版本嘅《海闊天空》嚇。咁啊，其實我點解咁中意鄧紫棋嘅歌咧？都唔係咩泡沫啦，嗰啲令到我中意上呢位歌手嚇。其實好早之前喺我做娛樂酷啦啦嘅時候啦，啱啱嗰陣時係鄧紫棋啱啱係出道嗰下，其實嚟過我哋東莞，甚至嚟过我哋节目，我同阿峰哥系采访过佢嘅吓，咁啊嗰阵佢啱啱出道仲好细个吓，咁跟住咧就你知佢个仔个头唔系咁高吓，但系咧当其时现场嘅一啲表现都觉得哇喺呢个小女孩子嗰阵真系好细个吓，我真系巨肺喎，好掂当我唱歌咁，咁后屘慢慢中意上佢嘅歌咧，其实真系就系因为我个人吓，其他唔一定吓，就系、是、因为佢翻唱咗 Beyond 嘅好多歌开始，点解咧？因为你知道佢系女仔，佢嘅 key 啦，系令到佢嘅呢系列嘅歌，我可以喺卡拉 OK 当中可以比较自如咁唱 Beyond 嘅歌。以前咧男声嘅好多版本嘅唔同翻唱嘅，即系女仔唱男仔嘅歌好难噶吓，真系特别我哋呢啲声线，你又唔系中低音吓，呢啲声线要高八度去唱，真系完全冇可能驾驭得到。但系邓紫棋嘅翻唱嘅话啦，令到呢个 key 我哋好多女仔都可以翻唱呢个 Beyond 嘅歌嘅话，我觉得更加令我对佢呢系列嘅作品系有所关注吓。咁啊，所以咧佢嘅歌当中嘅咩海阔天空啊、戏风里啊、咩存在啊、咩嘢情人等等呢一系列嘅啊，同 Beyond 相关嘅歌啦，啊，可能怕都喺我哋嘅卡拉 OK 当中。应该是热点榜当中都不少见，系嘛？都好多人都会去点去唱，系咪咧？冇错吓。的确，我觉得佢都系算一个翻唱 Beyond 嘅作品嘅女歌手当中一个比较成功嘅例子吓。好啦，咁啊嚟到我哋民企在线，咁啊当然啦，我哋节目咧听歌吓系一个娱乐吓，系一个调剂，最重要咧就获取更多嘅资讯同知识，系咪？好嗱，咁啊一个节过咗啦，就系我哋嘅中秋节。过准备迎来国庆节，咁喺迎来咧另一个高峰嘅节日之前咧，我哋先盘点一下好冇？盘点一下中秋节吓，我哋嘅一啲文旅方面嘅情况，我哋嘅劳动成果如何好嘛？一齐嚟睇睇，有一啲嘅数据已经出咗嚟啦吓。好，呢个数据系关于咩嘢咧？关于我哋广东嘅吓，有24,817,000人次喺中秋假期涌入到广东，我哋广东嘅假期系非常之火热嘅吓。睇翻2026年中秋假期啦，广东文旅成绩单亦都出炉啦吓，全省文化和旅游市场咧运行系平稳有序，供需两旺。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人气旺，消费热，活力足。嗱，呢个假期广东系超火嘅吓。我哋睇翻啦，中秋假期咧就系喺呢个嘅9月25号到27号呢个数据吓，全省接待游客系24,811,700人次，按可比口径系较2025年系增长咗28.9%，28.9%好高啦吓。

0: 定咗旅游花费咧系125.5亿元，按可比口径较2025年系增长咗27.6%，哇，好掂当！另外睇翻啦，供消费政策咧，亦都系非常之显效吓。2026年咧，广东金秋嘅文旅消费季启动以嚟，面向咧就系境内外嘅来粤游客同埋广东本地居民啦，发放咗总共有3000万嘅文旅消费惠民补贴，嗱，涵盖咗我哋酒店啊、景区啊、旅游线路以及邮轮、游艇、研学、康养等等嘅新业态，可以讲系有效激发咗所有嘅消费潜力噶。咁另外咧，文化公共服务咧，亦都系提质增效啊。我哋见到中秋假期期间，全省有20多个公共文化场馆是实行延时开放政策，各级的文化馆可以说是紧扣住中秋这个主题，就是推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公益性普惠性的文化活动，可以说是十足地满足了我们群众精神文化的需求的。同时睇翻乡村游客呢段时间热度都好高，系嘛？嗱，中秋假期期间啊，纳入监测嘅100多个乡村旅游点啦，同埋古村落接待游客，按可比口径咧系较2025年增长咗64.2%，哇，超半成啊！咁充分体现咗咧文旅赋能8000万工程嘅实践嘅成效。嗱，数据仲显示啊，9月25号中秋假期嘅首日，省内假期探亲同周边度假系形成咗出行嘅小高峰嘅。咁睇翻呢啲数据，我哋就知道啦，中秋假期咧可以讲今年系圆满收官啦，吓，好好嘅成绩。哎，但系唔好骄傲住，因为迎嚟更加长嘅国庆假期咯。嗱，国庆假期在即啦，吓，咁欢迎啦全国嘅游客可以嚟到广东，一齐共赴山海之约，感受岭南嘅魅力。因为咧中秋假期比较短啊，系咪？咁啊，可能怕咧玩得唔系咁够，食得唔系咁够啦。嚟广东真系广东出咗名，你去唔同嘅城市食嘅都唔一样。你睇下广府嘅一啲嘅美食吓，涵盖咗几多个范畴吓。所以咧，大家嚟广东吓嚟到国庆假期嘅话咧，唔单止玩得好，仲可以食得好。所以我觉得各方嘅亲朋好友可以广发下我哋嘅英雄召集团，召集咧好多朋友嚟到我哋嘅广东，嚟到我哋东莞食我哋嘅东莞烧鹅吓。因为咧，我记得之前有位朋友咧，佢系泉州嗰边嘅，咁跟住佢前段时间咧就去咗佛山嗰边啊，啱啱系有啲事过呢度出差，佢对佛山嘅烧鹅已经赞得绝口啦。我就话嗱，在佛山你是吃到一种口味的烧鹅，有可能他都做得挺好，但有可能不够我们好，不知道，因为他那间我没吃过。但是我告诉你，你来到东莞你可以吃到烧鹅的起码我觉得至少有10种不同的吃法。所以来到我们的广东吃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噱头，美食在广东嘛，是不是 ?OK, 咁嗱，我们期待着啦，国庆之后又可以盘到更加好的更加靓仔的成绩单。
1: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2: 公司都开咗2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3: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4: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线上见。
0: 好，翻嚟睇睇大湾区嘅呢条资讯啦。大湾区咧呢条黄金走廊吓，咁将扩建为10到14车道。边条黄金走廊咧？睇睇嗱，系广深高速改扩建项目吓，就系穗莞段吓。嗱，近日咧又迎嚟一个新嘅进展啦。项目关键控制性嘅工程咧，就系太平道5点梅嘅上层桥嗰度。咁而家咧就系迈入咗咧就系大交顶嘅一个嘅顶推嘅施工阶段噶啦吓。嗱，我哋睇翻啦，太平到呢个5点梅上层桥咧，系位于全线交通系最大嘅路段。咁啊，始于太平嘅互通转入呢个中分大嘅位置嘅。咁啊，终点咧喺5点梅互通转嘅中分大。采用了8+6的立体分离的扩建方式，将下层的旧路改为分离式的8车道，并且新建全长3.77公里的6车道的上层桥。上层桥的上部结构是整幅的钢箱梁，桥面阔大概33.5米，标准跨径是45米，单跨最重的一个重量是超1100吨，相当于要将550台的中型 SUV 的重量顶住上嚟，系嘛？顶佢上。

车混紧型嘅，我哋广深高速同埋生态保护区域。咁点样将呢个74跨降箱梁精准咁顶到位咧？嗱，呢个真系难点当中嘅难点啦吓。所以我哋睇翻呢个降箱梁加装嘅关节点喺边度？嗱，睇翻呢个方向盘系点做嘅咧？所以面对呢个难题嘅话咧，相关嘅专业人士就话啦，佢哋创新提出咗呢个超长距离嘅复杂空间曲线降箱梁自适应大胶顶嘅推承套关键技术。嗱，简单啲嚟讲，头先讲得好似好复杂，我都听唔明啊嘛，我都讲唔明啊嘛。其实就系咧喺呢个降箱梁分段之间咧，加装咗呢个好似柜桶嘅形状嘅韧性胶啊，相当于咧喺降梁之间增加咗连接嘅工具，并且采用咧就系新型嘅空间位置自适应嘅顶推设备，咁样样就解决咗呢个问题啦。嗱，传统我哋顶推当中咧，降箱梁角嘅接位咧就系刚性连接嘅吓，咁啊整体咧向前一推推顶推。遇到曲线只能靠导梁去做，装上韧性胶之后降箱梁就好像装上一个关节一样，分段之间存在一定的活动的余地，可以轻微地转动自行贴合平面和纵向的曲线走势。有呢个关节仲唔够吓，我哋咧仲有个转弯嘅一个嘅叫做技术。咁啊，项目研发嘅呢个新型空间位置自适应顶推设备咧，就系具备横向大范围嘅主动调节嘅能力啦。咁推顶过程当中，一旦发现咧呢个降箱梁嘅偏位，佢会自动抖偏吓。咁相当于咧就俾呢个顶推作业咧装上一个方向盘，佢会自动调色吓，确保我哋嘅降箱梁系走得正。走得稳啊，实现咗降箱梁嘅高精度嘅平稳嘅就位，所以呢套方案真系唔简单吓，所以真系构成咗一个防护盾系嘛。喺呢个过程当中嘅话咧，当然啦，仲有好多好多关键嘅技术吓，可唔可以喺呢度讲咧？大家都唔明白吓，专业人士先会知。总言之咧，就可以话俾我哋听呢个项目咧就系非常之精准，并且咧仲运用咗咧就系北斗卫星定位啦、测光测、激光测距同埋系雷视融合等等嘅感知手段，一齐打造咧就系智能嘅监控同协同嘅控制系统，实时咁采集咧顶推过程嘅位置啦、姿态等等嘅数据，一旦出现偏位咧，系统可以智能咁感知，自动咁抖偏，并且反馈嚟执行结果吓。咁啊，所以呢个系形成咗感知、分析同埋决策同控制嘅一个闭环，有效咁保证我哋嘅施工安全进度嘅。咁所以睇翻吓，咁我哋呢个嘅道路通车，当然啦就惠及我哋嘅粤港澳大湾区噶啦吓。咁啊呢个段嘅话咧，系包括咗穗莞段同深圳段吓。其中穗莞段系起于广州市嘅黄村互通，终于咧就东莞市嘅东宝河大桥侧，全长71公里嘅吓。所以项目建成之后咧，而家双向6车道将会扩建为10车道到14车道，系有效咁缓解咗我哋而家嘅拥堵情况吓，解决咗。拥堵的问题你知啦，系嘛？通车快，路通财先会通，经济当然会更加好啦。

0: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是我们每位企业家不断的追求。民企在线，我们一起再出发。
1: 继续翻嚟民企在线啦，翻嚟嘅时候咧，关注一下咧就系近段时间，我哋都仲系要比较注意嘅，因为咧要出行要远门吓嘅情况底下咧，都要自我做多啲嘅保护措施。咁啊，譬如咧就系而家秋天吓，你唔好以为秋天冇花粉吓，啲草都有可能会有噶。所以咧，大家如果真系被对花粉比较过敏，同埋去北方啊，被啲干燥嘅沙尘啊等等会过敏嘅朋友咧，最好就系戴翻口罩吓。咁另外咧就系蚊虫问题。一直提醒大家翻盘倒罐倒咗积水，另外咧就系屋企如果有啲水养嘅植物啦，真系三到五日就换一次水啦吓。咁啊，仲有就系话咧，我哋平时都好啦吓，咁啊一啲嘅纱窗啊、蚊帐啊咁样样，快啲防蚊嘅所有嘢都要系准备一下。咁啊，唔好以为咁个天气冇蚊，我琴晚先发现屋企入到一只蚊吓，搵嚟搵去都搵唔到。好彩我间房咧系有一个纱窗嘅，佢喺厅度入唔到个房，唔系嘅话咧，你唔觉得？屋企有隻蚊嘅话好烦咁样，成晚都凝住凝住，系嘛？好啦，咁啊，跟住咧，同埋就系如果出外啦，譬如去啲比较多花花草草嘅地方嘅话咧，吓，尽量咧就系着一啲长袖。反正而家都冻啊，特别如果你系去西北啊、北方嗰边去玩嘅话咧，都早晚比较凉爽嘅，所以着翻长袖衫保护下自己，跟住咧喷一啲嘅真系有效嘅防蚊水吓。好多朋友就我喷咗防蚊水噶啦，点唔得嘅？你嗰只可能掂当，甚至。我个人觉得花露水是不防蚊的，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怎样。因为我是超级惹蚊的人，我觉得花露水是不得的，不掂当的，对于我来说一点用都没有。我真的要用一些比较强劲的防蚊水先掂当，普通那些真的一点都无效。这个注意啊，同埋呢即大家这段时间秋高气爽，喜欢在树荫底下这样去散散步啊，这样但是都要注意一下，要防蚊。另外的话呢，屋企都要得適時，譬如你出遠門嘅時候咧，我建議大家咧可以關住門出嚟屈一屈蚊，跟住翻嚟嘅話咧，你會覺得成間屋就冇蚊噶啦。好咁啊，同埋咧就係如果喺旅途返家之後咧，要做好自我健康監察。如果發現咧呢啲嘅發熱啊、頭痛啊、關節痛啊、皮疹啊嘅唔適應嘅症狀，點算好啊？唔係自己食藥。应该即刻前往正规的医院就诊，并且主动告诉医生你近期的旅居史和蚊叮虫咬史。同时就诊的期间都要做好自我防护，无论你有没有事都好，不要感染到，亦都唔好将你自己嘅问题传俾人吓，转俾屋企人。如果确诊嘅话咧，应该要配合做好啦防蚊隔离嘅工作，避免咧被蚊咬咗之后咧，再将呢啲病毒咧传俾你啲屋企人咁样。所以呢啲虽然系不断日日暗沉大家，但我发觉好多人都冇做到，所以呢啲嘅嬲兜不要受忽略它吓，因为好多时候真系即系帮助到大家一啲嘅小问题，往往都系自己不。经意的失误而引起的，大家认不认同？可不怕，真的有时有些情况就是因为你的小小的不注意或者小小的粗心大意，所以我们做什么事都好都要防患于未然，是不是？好了，我们稍微休息阵回来继续我们的民企在线，大家不要走开啊。
0: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5: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盐冻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 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6: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7: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6: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7: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交通音乐广播，
9: 呢度有通管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0: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1: 呢度有通管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12: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通过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9: 呢度有通管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13: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11: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9: 畅享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11: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1: 继续翻嚟民企在线啊！翻嚟嘅时候咧，亦都同大家讲个好消息吓。咁啊，东莞市慈善会咧迎嚟咗成立20周年嘅善行大爱情暖馆邑嘅系列主题活动吓，好快咧就要同大家见面噶啦。咁喺20年嚟啊，市慈善会咧扎根喺我哋嘅东莞，可以讲系踏踏实实咁办好我哋各类嘅民生帮扶吓。咁啊，大家耳熟能详嘅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嗱，真系可以讲帮到唔少市民解决身边嘅急难小事噶。同其时，我哋嘅品牌项目海豚计划是专门帮扶我们的老瘫儿童的，而星光行动是帮扶我们孤独症儿童，帮助我们小朋友捉住了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有一个的困难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书包的公益项目，长者的一个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以及是乡村振兴对口支援等等的一些活动。同时，一旦遇到一些灾害险情，我们仲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招募，将东莞的爱心送到各地。跟住落嚟，我们仲会有慈善的徒步活动等等陆续推出的。另外，今次是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的话，亦都是非常之丰富的，亮点亦都很多，包括有时光向善微光筑成20周年的成果图片展，以及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的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等，都会轮番登场。所以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我们跟着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来感受属于我们莞邑大地的满满的善意。我觉得献爱心的话呢，不会觉得少的。我觉得更多的这些爱心，不单止说你真的做了善事那么简单，我觉得也都是一个更好的影响，不单止影响你身边的人，影响你的下一代，譬如你的小朋友，甚至我觉得也都影响你自己的心情。每一次做完善事之后，你不觉得心情特别舒畅一点吗？即是赠人回归，手留余香，这种感受我觉得大家都能够是很微妙地感觉得到。所以多做善事，多多关注我们的善行活动。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线上见
4: 继续翻嚟民企在线，翻嚟嘅时候咧，继续讲讲我哋嘅数据啦吓，咁啊，加速走向全球市场。睇翻今年1到8月份啊，我国嘅挖掘机嘅出口量咧系超于内销，可想而知我哋而家嘅出口系几犀利吓。嚟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最新嘅数据，今年嘅1到8月份，我国嘅挖掘机累计出口量已经超过国内嘅销售啦，出口同比增长咗31%。嗱，呢个比例真系好惊人吓，增速远远超内销。业内人士亦都表示吓，挖掘机出海火热啦，一方面系海外嘅需求而家慢慢回暖，咁啊，亚非拉地区嘅矿山开发需求亦都系好旺盛，叠加埋咧城镇化嘅基建投资，咁啊，所以拉动咗咧就系中大挖嘅一个需求持续嘅增长。咁而欧美市场方面咧，佢哋经销商咧亦进入咗保护周期吓，所以见到呢个 AI 大数据中心建设咧，亦都系带动咗啦我哋嘅制造业收复同埋小型设备嘅需求上升。嗱，另外一方面咧，中国挖掘机企业咧喺产能嘅性能啊、性比啊、性价比啊，同埋呢个服务嘅方面咧，系具备咗非常之多嘅综合优势喺度，所以市场份额系持续提升。我哋真系性价比超级高噶啊！你话外国呢台咁嘅机器几钱啊？我哋真系，所以咧，我哋中国挖掘机企业咧，正喺度加速走向全球市场吓。咁啊，同以往单纯嘅出口设备唔同啦，而家加紧我哋针对唔同国家同地区嘅特点，进行咗定制化嘅研发，成为咗咧行业出海嘅普遍做法。你睇下我哋嘅服务几好，会定制化嘅，第一个。你话揾以前嘅一啲嘅其他国家，你定制啊？唔该，拖多半年先俾到你啊，因为一个零件配备都要1个月，所以我哋又快又好又精准系嘛？所以我觉得除咗我哋要技术过硬之外，做好服务都好紧要吓。好，另外睇翻咧，我哋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规划嘅一啲嘅情况吓，最近发布咗啦。咁最近咧系喺工业和信息发布等7部门啊，咁啊联合印发咗嘅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规划，提到咗2030年我国嘅新体系电池研发咧取得咗重大嘅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咧实现规模化嘅应用啦。嗱，新型电池咧系以新机理、新材料同埋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嘅一个高效电能储备同埋转化装置或者系系统吓，咁我哋见到系以锂电池啊、钠电池啊、逆流电池等等为代表嘅。14五期间咧，我哋见到我国嘅新型电池产业咧系实现咗跨越式嘅发展嘅，喺产业嘅规模啊、技术嘅创新以及产业链嘅建设同埋全球影响力等等方面咧，都取得咗历史性嘅成就。嗱，总产量已经突破咗1万亿。嘅大关吓，占据咗我哋全球市场主要份额啦。咁而量产嘅电池单体能量嘅密度咧，超过咗300瓦时每千克，新型嘅电池循环寿命最高系超过1.2万次。嗱，呢个规划啦，从5方面咁提出咗19项嘅重点任务同埋5个嘅专栏吓，明确啦，到2030年长寿命锂电池咧嘅循环寿命咧系去到1.5万次嘅，而头部企业嘅产品缺陷率系达到咗 PPB 级吓，咁全场景应用生态咧系加速构建起身啦，新型电池嘅技术同清洁能源啦，以及用能终端加快融合创新发展啦，同埋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咧系迭代升级，同呢个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工程机械以及农机装备等等嘅领域电动化，以满足新型电力系统嘅建设需要。咁而喺电源侧啦，同埋电网侧，以及咧就工业园区、数据中心等等储能应用场景咧，我哋会进一步咁拓展。嗱，国际贸易投资一体化深入咁推进，服务全球嘅一个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喺度不断咁发展。呢个咧就系我哋嘅规划当中提出嘅5方面嘅一个 提出五方面嘅19项嘅重点任务同5个专栏吓，咁啊，所以呢个规划相信咧亦都系未来嘅好重要嘅一个我哋嘅风向标啊，同埋走势啦。
5: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是我们每位企业家不断的追求。民企在线，我们一起再出发。
4: 好，跟住翻嚟睇睇啦吓，头先讲嘅都系一啲嘅数据。讲紧我哋不断咁发展紧吓，但喺发展嘅同时咧，其实我哋之前都遇到过一个问题吓，为咗追求高速嘅发展，可能怕舍弃咗好多嘅问题，甚至系一啲环保嘅生态嘅问题，系咪？咁啊，我记得喺上个月左右，我哋亦都系讲到一个嘅最新嘅法律方面，对生态破坏生态嘅企业点样去追责吓，咁啊，同埋咧点样去叫做人性化嘅追责嘅问题吓，记唔记得嗰期吓？咁啊，所以其实我哋而家亦都意识到呢一点，而家咧真系要将呢个追责嘅关口要不断往前而提前，因为我哋深深咁明白到我哋有好多生态嘅问题。好多地球的问题有时真的不可逆的，所以我们希望向这些问题前移的情况底下，让生态环保的责任是环环相扣，来保护我们的地球环境。好，生态环境保护既要在出现问题之后严重追责，更加要将责任落实到决策、执行和监管的全过程当中。近日多部亦都是修订了一个叫做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嘅，咁呢个办法系进一步咧增加同细化咗全面绿色转型同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嘅建设、国土空间规划以及系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水资源刚性约束等等方面嘅责任追究嘅情形。所以咧嗱，先系一个重权嘅喺法律上面嘅一个出台嘅政策，跟住落嚟呢个办法亦都重权出击吓，咁啊更加咧就系表明到啦我哋对绿色生态环境的一个保护。好，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生态环境经济政策研究部相关的负责人都说了，今次的这些变化也都表明生态环境责任追究正在从末端的损害追责向覆盖决策、监管和执行的全过程的监督的延伸。咁点样往前移呢？咁样嗱，其实呢个意味住咧就系领导干部喺发展规划制定以及产业布局决策、资源开发利用审批等等呢啲嘅前端环节，就已经负到咗呢个生态环境保护嘅责任啦。办法将违反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党内法规以及法律法规，或者是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破坏这个突破生态保护线啊，同埋这个的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等等这些情形，是纳入到追责的范围之内，推动我们生态环境保护更早这样进入到发展决策的过程当中。好，我们再看回追责向前移伸的话，会不会影响到发展的探索呢？睇翻发展探索咧，系喺法律同法规及政策规划框架内进行嘅创新实践嘅，而唔系话我哋唔顾生态环境盲目咁样决策。其实我哋都已经尝到咗某方面嘅苦头啦，系嘛？呢个唔系净系我哋国家嘅问题，我觉得系全地球、全人类都尝到呢个苦头啦，吓，令到我哋嘅呢个好多一啲嘅生态问题已经系而家突显，并且系非常之恶劣咁突显啦，吓。咁所以再唔去关注、再唔去前移嘅话，咁啊地球妈妈点算咧？系咪咁？所以呢啲咧系一个嘅刚性嘅约束嚟嘅。咁同其时咧，判断关键嘅决策系咪遵守相关嘅党内法律法规吓，系咪突破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呢啲系相当之重要嘅一环。好，同其时咧，追责关口前嘅同时，我哋要将责任链条咧，亦都进一步拧紧吓。咁亦都相关专业人士话咧，喺追究方面吓，有啲部门咧系袒护内部人员嘅，有咗线索就该移送嘅就唔移送，该追责嘅唔追责。嗱，咁而家呢个嘅方法出嚟嘅话就唔得啦吓，一定要追责到底。咁同其时咧，今次修订进一步嘅细化唔同嘅责任主体责任嘅话咧，譬如咧就系地方党委同政府有关嘅领导员啦，亦都系要增加督促指导咧，就系分管部门履行呢个嘅职责吓，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任务，以及咧就系保障有关资金等责任嘅追究情况，同时对地方政府有关嘅 部门领导成员啦，即系增加咗行政嘅执法同埋处理侵害群众利益、生态环境问题等等方面嘅责任。咁啊，针对咩嘢咧？针对一啲嘅敷衍整改啊、表面整改啊、虚假整改啊等等嘅问题吓。办法咧系进一步明确规定咗噶啦吓。咁啊，同时咧，进一步多啲嘅巡视巡查啊，仲有咧对我哋嘅生态环境保护监督。自然资源嘅一啲监督，自然资源资产嘅离任审计等嘅工作当中啦，我哋亦都要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吓。咁啊，有问题嘅要进一步移到咧就系、是、相关嘅部门开始责任追责。咁同时咧，对该调查而未调查到，该移而未送移到嘅，该追责而未追责到嘅，将会咧依规追责。咁呢啲嘅追责者嘅追责嘅话咧，同前述嘅追责形成咗一个递进关系。亦都可以讲系形成咗一个完整嘅闭环，咁其实将呢个嘅问题，将处理呢件事情咧，形成咗一个好好嘅闭环吓。咁所以咧，亦都提醒下，亦都系呢个话吓办法出嚟之后啦，咁啊，从事追责向全过程嘅一个延伸，从理清职责到推动整改、线索移送。同埋呢个嘅责任追究，所以办法可以讲系为咗一步将我哋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去贯穿到决策、执行、监管嘅各个环节，推动责任落实到更加精准有力吓。咁呢个亦都系相当之重要嘅一环啊，因为咧千祈唔好到我哋咧发展到一定嘅时间，先至到头嚟睇睇，哎呀，我哋损害到咁多嘢，跟住再用更多嘅力气去谂住修复。点知后尾修复唔到，你话唔好食后悔药啊！真系千祈唔好食后悔药吓。咁啊，当然大力发展啊，我哋系要嘅，但系呢个系喺我哋嘅监管可控嘅范围之内，而并非话舍弃咗某一啲嘅我哋嘅自然环境啊，或者各方面啊，而牺牲呢啲去换取，我觉得系得不偿失嘅，系咪？好啦，嗱咁啊，今日嘅资讯啦。亦都讲到呢度吓，咁啊，同时最后尾咧，亦都同大家讲啦吓，咁我哋嘅广电 VIP 团咯，继续啦为大家咧招募紧嘅吓，咁啊，近段时间无论李博尔好啊，或者系我哋嘅南疆好啊，都系火热报名当中吓。南疆咧而家后台已经十几个名额咧就已经占住咗噶啦吓，咁啊呢几日咧即系陆陆续续咧就系叫大家嚟即系要落订噶啦，因为我哋嘅机票都要提前去 book 定吓，咁啊剩翻嘅名额唔系十分太多，所以大家想要嘅话咧，想要。要喺感受呢个金秋，因为好多朋友就话：哎呀，我国庆又出咗去，话去唔到。但系同大家讲吓，国庆假期咧系可以去唔同嘅地方。但如果你真系想真真正正咧系欣赏到南疆嘅胡杨林嘅话咧，大家可以搜下攻略嘅，就真系十月中旬开始到十一月上旬啦。可能十一月初啦嚇，初老初嘅時候，呢一段時間就係最靚嘅時間，一年當中就係呢一個兩個星期左右嘅時間嘅啫嚇。你其他去咧，唔係見唔到，係冇一大片咁俾你見到。你知唔知一兩棵？

片的区别会是不同的，即等于你想去看海，一个湖仔和一大片海是不是不一样先，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如果我觉得一是不去，一是想好看的地方，那当然是要选最佳的时候咯。所以很多朋友就说，哎呀，为什么你不在国庆的时间，首先国庆贵，机票贵，乜都贵，其次它真的不是最漂亮的时候呢？那我觉得我想组的团是希望大家是看到最漂亮的东西，反正都可能怕很长时间都不去一次，是吧，一去是不是要看最靓的先，所以呢就是在最好的时段跟大家去感受最靓的湖阳林。剩下的名额不多，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燕子的燕，清水的清，加我微信，跟着了解详细情况。当然还可以加我微信了解其他的团契，找我报名都可以的，甚至有些什么想法想私组团都可以找到我们。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多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0: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1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2: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丹东县的西向东桥交东路道附近的拥堵685米左右，金朗南路的西向东管长路附近拥堵508米，十大公路的北向南十大路道管长路呢拥堵786米的一个通行状况。在明珠路的西向东泥头路附近拥堵619米，白沙站北路的东向西站北路附近拥堵569米，雕朗路的北向南目前呢是拥堵383米的。在东深路的南向东西园路到长马路拥堵1.12公里，朝管高速的东向南长滨立交桥到附近拥堵2.89公里，轮渡路的南向西 S358 到社港工业区二路拥堵431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1: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1: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4: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雅听雅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4: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为伴你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你收听愉快，多谢。

0: 16:1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我今天呢，就是因为我们工作性质的问题，就是整个的这个长假期间，包括中秋、国庆，我们其实都在工作。就是对于即将到来的假期，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
1: 是这样的工作性质，让人一点兴致都没有了，
0: 这就不用说了。但是你知道，我今天看我们小花壮士同学会里面的群里面啊，就是咱们就是打工人啊，就上班的朋友。就他们觉得时间太难熬了，就真正的是数着日子，怎么还不下班，明天还有一天，然后呢就是各种行尸走肉啊，各种就是工作效率低下，
1: 还有这样的朋友
0: 很多。然后我就在那儿，就是隔着屏幕看大家在那儿吐槽啊，我在想，我说的确因为明天过完了之后大家就是一个大放假的状态嘛，所以呢你们也是非常辛苦啊。那这样的一段时间呢，如果你有空的话也可以打开抖音，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在4点到6点会在抖音进行一个同步的视频直播。反正你坐在工位上也是行尸走肉，不如呢来和我们相伴一下啊。记得呢打开抖音搜索越听越开心，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在线直播了。
1: 没错哈。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活动信息，说10月金秋去哪玩呢，跟着广电主持一起去探秘南疆胡杨林。10月27号呢是8天3晚乌鲁木齐进出，只要5980。还有呢另一条线路呢是喀什进出，8天双飞啊，7680一个人。那当地的美食美景呢是全安排，只是两条不同线路哈。那报名热线呢是4332241，43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呢由喀什秦皇国际旅行社新疆当地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地道。那更多的新疆旅游线路即将上线，欢迎拨打电话4332241，4332241。把那个夹子
0: 给我。是的啊，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多多的来留意一下。
1: 哎，那各位朋友，还有一个好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成立迎来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艺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呢，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实办好各类的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也帮助不少市民朋友们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助特殊儿童，以及呢星光行动啊，也是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难家庭呢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啊，以及呢困境妇女帮扶。

0: 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呢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呢还有慈善徒步等活动将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呢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轮番登场。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
1: 嗯，是的是的，马上就要放假了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说一个轻松一点的话题。问问大家哈，有没有那么一种食物你平时呢会克制就少吃，但是心里面你特别想要放肆的大吃一顿、你不用顾忌什么热量啊，不用考虑忌口啊、只管敞开来吃、来说说看啊，你最想毫无负担放肆炫的是什么呢、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吧。
0: 是的哈，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哈，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互动起来，也欢迎有缘的朋友啊、这个今天聊的话题就是什么食物
1: 对
0: 您平时呢可能是舍不得，可能是不敢多吃，
1: 对，
0: 就是它因为
1: 各种各样的原因、
0: 有的食物热量高啊，有的食物它这个可能不是那么特别的，这个让你感觉到舒服，比如说辣椒，对不对？你想吃，但你也不是那么
1: 特别
0: 放肆的啊，
1: 肠胃有反应。
0: 对，但是呢，你实际上如果给你一个机会的话，或者调养一段，或者减一段肥，或者
1: 反正不用考虑那些吧。
0: 哎，我就想这个吃它个昏天暗地、吃它个酣畅淋漓，
1: 对，
0: 哎，有没有这样的东西？
1: 哎，都吃的喝的啊、都可以，就是不考虑现实因素。
0: 对，
1: 因为大家的年龄不同，这个条件不一样，
0: 是，
1: 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其实说起来就是一个脑洞题。
0: 对
1: 啊，这个大家呢想一想啊，有没有是？其实现在的生活条件都已经提高了，但有的时候啊，有一些放开了不需要你考虑这个那个的问题的，还真就不是说完全是经济，还有很多，比如说身体状况啊，自己自身的原因啊，还有一些东西啊，还真就不是说你随时随地都能吃得到的。他可能必须在当地吃到堂食的那一口新鲜的，
0: 哎，就特定时间特定地点，
1: 没错，它跟价格没有关系的，
0: 对
1: 啊，你就是吃不到嘴里的。
0: 你有这样的食物吗？
1: 太多了，比如说上小学时小学门口的羊肉串，这个就是再也吃不到的东西。还有呢，火车站门口的坨头啊，兔头。我这一次去到成都，每天我都在吃当地的兔头。
0: 好，也是那个味道吗？
1: 不是，因为其实一说起来这个兔头啊，就是我觉得它不属于大众食品。但是如果有朋友就是说你是爱吃兔头，你就知道了，咱们国家各地啊，很多地方吃兔头的做法是各不相同的，有卤的，有麻辣的，有原味的，有煎的，有蒸的，它的做法都不同。我们老家没有辣味，主要是卤料卤的，对、然后呢成都这个地方呢主要是以麻辣，
0: 它
1: 加
0: 也是卤，它是麻辣，
1: 对、
0: 啊、
1: 对，它有很多的这个花生啊，这一类的这种配料，我觉得就是可能跟我们就是记忆当中的味道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类似哈，像这样子的。
0: 对，有朋友说了、说如果能放肆吃他想吃槟榔啊，那也确实、这槟榔这东西很，你说吧，现在是这个有科学家就表示说吃槟榔嚼多了容易损伤你的口腔的黏膜啊导致一些什么其他的这个疾病之类的哈。但是有专家是这么说的，但是你要知道这毕竟是一个食物，它也是一个成瘾性的，就像咱抽烟似的啊，太成瘾，有的人他就喜欢。
1: 对，
0: 哎，但你这有那有的朋友他一定是说，如果他要没那些负面作用，或者是没那些的其他的不好的话，他就想吃这东西，也正常，也理解。
1: 我觉得这个，因为这个槟榔是在医学上已经得到证实的，
0: 烟也是，
1: 对，
0: 酒也是，
1: 对，
0: 说实话，医学证实东西太多了，
1: 都是对身体不好。
0: 咱们今天就聊，如果是跟你就是这个条件允许的话，说你想放肆吃的东西是什么哈？
1: 对，
0: 那咱就别说它好不好，你说医学证实的最好的东西是什么？青菜，
1: 对
0: 啊，白饭、白水啊，稀汤。那你真是，你未必也能活到99。说实话，我要是天天打小

0: 生的人就本
1: 你听我说啊，
0: 我
1: 对我要生到那种环境啊，我真是啊，我看别人大鱼大肉，我真的我不到三十都得气死，
0: 嗯，
1: 哎，我都馋死。
0: 行，那你就吃吧，就喝吧，这个就真的是对于人生的那种判断也好，或者规划也好，每个人都不一样。
1: 嗯，
0: 我在我的想法当中，我觉得全刚这种价值观，它属于快意人生。
1: 对，
0: 就是我反正就是怎么着，我自己先此刻。高兴了就行，
1: 因为我始终有种观点，这个朋友真是谁清醒啊，就是谁知道啊。我打小就知道一件事儿，
0: 嗯，
1: 那些专家想要卖给你的东西，
0: 嗯，
1: 那些这个所谓他们想要推给你的东西，那是有钱人干的事儿。我们普通老百姓最养生的方法是件什么事儿呢？开心
0: 啊，就是保持
1: 咱老百姓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0: 嗯
1: 啊，你说那土豪，我说一天赚个几百个亿，然后我想活成八百岁，那是你家有家是继承。我最后摸摸口袋，到今天为止，摸摸口袋，我存款不到10000块钱，我继承个溜，我继承啊，我赶紧快乐，就且得日子且得过吧。
0: 可是你已经快50岁了，你没有10000块钱，好像很难快乐吧？请问一下，您快乐个什么劲儿？
1: 所以说，现在我每天骂骂咧咧，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0: 对，以前你最大的快乐就是可能跟听众看一看哪位朋友就说到的哪个点，你可以对他进行攻击。
1: 哎，对。
0: 然后这样的人是越来越少了。然后你会发现，
1: 不是越来越少，是他们过得越来越比我好了，你知道？
0: 这开玩笑了啊，开玩笑。来吧，咱们今天就是脑洞题啊，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如果我们不考虑现实因素，什么东西啊，你就是放开了吃，放开了炫。啊，刚才有朋友举的这些例子都很好，
1: 嗯，
0: 就是可以说我们不节制、不克制，这就是个脑洞题。
1: 是
0: 什么？吃的还是喝的？记住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嗯，有朋友说呢，我要放肆的喝奶茶，一天要喝8杯。
1: 哎，
0: 我想这个奶茶啊，就如果在我们这一题当中，我估计是什么呢？它也，你看一杯奶茶，我就算它这个20来块钱吧，也不是没有条件可以喝八杯。但是你可能就是
1: 喝到第三杯时候吐了。
0: 哎呀，3杯都说多了，我觉得这个奶茶可能喝到第2杯实在是有点喝不下了，
1: 就漾出去了就。
0: 对对对，因为这种东西你可能就是喝一杯啊，
1: 嗯，
0: 还觉得挺好喝的。哎，要说喝的东西啊，我昨天晚上带货场的时候，我还在跟他们说呢，
1: 嗯，
0: 如果我不考虑任何的现实因素的话，我想喝可乐，
1: 嗯嗯，
0: 就是放开来喝可乐。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啊，我没有这种什么戒糖啊，或者说减肥呀，
1: 嗯，
0: 这种概念。我基本上每天冰箱里面都有可乐，
1: 嗯，
0: 然后每天至少3罐，晚上一定有宵夜，就是比如说要不就是螺蛳粉啊，鸭脖子呀，这种辣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呢就配上这个可乐，冰可乐，我感觉真的很快乐。
1: 对，
0: 但是我已经将近可能有那么5年到这7、8年的时间，就都没怎么喝过可乐了，除非就是有的时候
1: 你有时候你戒糖啊，人的这个戒断呢，他就开始是为了健康，后来呢下意识的东西就把这当成一个敌人，就是比如你把可乐当成敌人啊，或，
0: 嗯，
1: 当成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其实你每一年可以长那么一天半天的时候，
0: 嗯，
1: 就是这一年啊，我一年我可能一口都不喝这东西，但那一天半天我就偶尔喝那么一下。
0: 就是我现在就是这样子，嗯，比如说跟朋友一起吃饭吃火锅的时候，他们很多人点可乐，我都会拿一个一次性杯子说你给我倒一口，
1: 哦，
0: 就可以了。
1: 但那个，
0: 就是，
1: 你要知道，就愿意喝可乐的人就那样式的话，那可乐倒出去再喝进嘴里，那味道又不一样了。
0: 嗯，对，
1: 还是得是在玻璃杯里边。
0: 而且你知道吗？必须是可口可乐
1: 啊，
0: 不能是另外那个牌子，
1: 因为它是最老的一个配方。
0: 不是的，他们两个就是不一样，不谁懂啊？
1: 是
0: 我不能接受
1: 不一样的配方。
0: 对，那个可乐那么，就是它很甜，另外那个牌子的，就是，
1: 配方确实不一样。可口是最早配方。哎，那天我看一个那个，这个博主的一个测评，
0: 嗯。
1: 他说他现在还能找到一个最原始的，就是这，因为每个国家卖的可乐还真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啊，
0: 是的，是的，
1: 就这个美国的、日本的啊、法国的、印度的，
0: 哦，
1: 啊，这个，
0: 对对对，产地都不一样。
1: 他找人那可乐可贵了，就是那个 在网上能买到他那个进口的
0: 啊，那肯定，你网上
1: 一只好几十，
0: 那他

0: 太
1: 然后
0: 多了
1: 他说那个可乐、
0: 啊、
1: 哎呦天哪，给我看馋了你知道吗？
0: 嗯，
1: 结果他是蹲蹲蹲吧唧吧唧嘴，嗯，这个可乐很绵密啊，这个泡怎么着的然后怎么啊，哎呦我天哪，
0: 可乐可太好喝了，
1: 我说我喝了一辈子这可乐难道我喝的是女娲吗？
0: 然后
1: 喝了一杯假可乐。
0: 哎，还有啊，就是是可口可乐这个东西真的很神奇。
1: 嗯、
0: 你看啊、哦，就是大有的人是说那个可口可乐的口感是最好的，是那种小玻璃瓶的。你啊，我觉得是这样啊，小玻璃瓶的跟易拉罐的，如果都在冰的情况下，我真心实意的没有感觉到差距。但是易拉罐的和大只的那种塑料瓶的。确实不一样，
1: 嗯，
0: 我看大家怎么说，你呢？你觉得就是那种胖的，
1: 还是易拉罐的是要好一些？
0: 我也觉得
1: 更好一些。那当然了，
0: 玻璃瓶更好吗？
1: 玻璃瓶更好一些，嗯，这个
0: 我没喝出来。
1: 他们之前做过一个
0: 测试，
1: 然后呢，但是呢，你现在是这样，你买玻璃瓶、易拉罐都不重要，
0: 嗯、
1: 因为重要是啥？它那产地都是一样的，
0: 是是，
1: 配料是一样的，
0: 但是味道
1: 其实你喝不出来太多。
0: 嗯嗯，
1: 只有啊，我喝过一次哪儿的可乐呢？我上香港玩的时候，
0: 嗯。
1: 香港可乐也不便宜，
0: 不便宜，
1: 啊、几港币我忘了，
0: 嗯，
1: 港纸我忘了。然后呢，买哎，也不知道是因为它贵，
0: 嗯、
1: 还是说咱买不起，因为你搁咱个，比如说咱个东莞，
0: 嗯，
1: 可乐玻璃瓶啊，易拉罐
0: 2.5块
1: 钱一瓶
0: 啊、
1: 嗯，在那块可能好几块，我可能也是有点喝不起吧，我觉得，完、
0: 嗯、
1: 我就喝了那么一瓶，哎，喝完之后我就感觉，嗯，好像不一样。
0: 那我觉得是心理作用吧，
1: 啊，
0: 也有可能啊。
1: 不是他用的蔗糖啊，用的糖不一样，
0: 嗯、
1: 然后他配料大差不大不差，好像他们用的糖可能有。
0: 你莫不是喝的是无糖的吧？然后有朋友说啊，说那个你看，就是每个人的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啊。嗯、有朋友说，哎，那个小瓶玻璃瓶的真的口感不好。然后有朋友说，那我就觉得另外那个可乐比可口可乐好喝，也是大有人在。
1: 嗯、
0: 不然的话，人家怎么市场那么大呢？还有朋友说易拉罐的最好喝。有朋友说大只塑料瓶的那种感觉像假的一样，首选小瓶玻璃装，没有就选易拉罐。
1: 嗯，
0: 大只塑料瓶啊、口感要差一些，我估计大家是没有疑问的。
1: 因为我有一个这个非常不负责任的一种这个看法。
0: 嗯，你负点责任吧，行吗？
1: 那个塑料瓶的朋友，你记住，
0: 嗯，
1: 就是塑料呢是可降解的，
0: 嗯，
1: 可降解的东西呢，它就容易挥发。
0: 是，
1: 有时候那个饮料啊，咱们可能这个存储不及时啊，你比如说你放到这个外边啊，就是存储方法不当啊，它太阳一晒呀、啊，
0: 嗯，
1: 我就不知道那个塑料的那个味道或者分子会不会影响这个
0: 可能多少有一点。嗯，
1: 那易拉罐呢，它毕竟是那个铝罐啊，
0: 是
1: 现在是铝罐还是铁罐，我不知道了啊，就是反正就那个易拉罐吧、
0: 嗯，
1: 它至少没那么容易降解，我是心里这么琢磨的。
0: 嗯，
1: 那玻璃瓶更是吧？
0: 反正我个人觉得就是易拉罐的那种。可口可乐是吧？说一个老土的 YYDS， 最好喝。这就是刚才回到我这说的话题啊。如果可以不考虑任何现实因素，我还想要回到就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那几年的夏天，
1: 畅饮哈。
0: 对，就是整个一个大畅饮，就是你冰箱里面随时随地都有冰可乐，然后你一天可以无节制，
1: 嗯、
0: 什么时候想喝什么时候喝，
1: 是
0: 就那样的时光对于我来说再也回不去了。
1: 没错
0: 啊，这是对于我来说就是今天这个话题、
1: 嗯、
0: 啊，朋友们也可以说一说，如果我们今天开一个脑洞啊，就是你可以不用考虑任何现实因素，就是大吃大喝，整个没有考虑任何的节制的，
1: 嗯、
0: 你想吃什么喝什么。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在抖音端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这个盛大说了，说这个玻璃瓶抗压可以加更多的气，
0: 就他的意思就是说
1: 打二氧化碳嘛，
0: 可口可乐可能就是他的意思，就瓶装的一定是最优的，
1: 嗯，
0: 就是如果要排序的话，
1: 这里边那个
0: 这
1: 叫碳酸嘛，碳酸能打更多一点，我估计是。
0: 嗯，就是这个，就是大家可能都会，因为它玻璃瓶好像更贵啊，就是从价值上来说就是更贵，玻璃瓶、易拉罐、塑料瓶，基本上是大家认知的这么一个顺序。
1: 嗯，
0: 然后呢，塑料瓶还要分那种 胖的塑料瓶是最不好喝的，瘦的塑料瓶可能还稍微强一点、啊，这么一个排序啊。好吧，每位朋友呢，可能随着你年龄的增长，对于食物这个东西的渴望啊，我觉得可能会越来越淡一些。
1: 嗯，
0: 就是
1: 因为人老胃口衰嘛。

0: 真的是，我昨天还在跟他们说呢，就是说这个现在吃自助餐哦，到了我这个年龄的时候也有一点感觉，就是你饿得进去的时候，你感觉你能吃下整个餐厅，
1: 嗯，
0: 结果我告诉你啊，那基本上你拿两个盘子就已经吃不动了，
1: 是
0: 啊，真是令人悲伤啊啊！所以就你现在去吃自助餐，可能是越来越回不了本了，
1: 没错
0: 啊。所以呢，今天大家放开来想吧，就是什么吃的喝的，如果让你不考虑任何现实因素，咱们狂吃疯狂炫，那是什么呢？欢迎各位朋友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2: 这是一个两毛钱特效的节目宣传，请您继续收听。越听越开心，谢谢。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6:30。
5: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5: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26到35度，吹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间阴天，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26到35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6: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2: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6: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嗨，朋友们，16:38，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
0: 苦
1: 了。
0: 马上就要放假了、哎，各位朋友再坚持坚持啊！今天我们说一个非常轻松的话题，我们来说一说不考虑现实因素，就是开脑洞啊，就有什么东西吃的喝的是你可以想到毫无节制可以放开来大吃大喝的，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喝的，或者说什么样的食物呢？原因是什么？就是大家再补充一下，你比如说是你是考虑什么原因，你想把它放开来吃喝，那一定是现在你没有这样做，
1: 对，
0: 是因为这个东西很难吃得到，还是价格太贵了，或者是自己自身的比较节制的原因呢、我们再补充一下这一条哈，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

0: 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
1: 嗯，小吴说，我如果放开的话呢，我就想吃榴莲、
0: 榴莲、
1: 奶油蛋糕，哦、还有就是可乐，
0: 嗯、哦，
1: 都是属于甜品。
0: 是
1: 啊，嗯，就是朋友也可以补充一下，你是考虑到健康的原因还是什么？
0: 对，因为榴莲这东西能想象到啊，说。咱别说经不经济，那榴莲确实有点贵啊、
1: 嗯。
0: 这个你要想放开吃啊，那你说一个榴莲好的差一点的一二百，好点的三五百，还有不封顶那种哈、啊
1: 哎。
0: 那这样能放开吃也确实不错。
1: 哎，我觉得啊，就是榴莲，你觉得它是属于大众食品还是小众的？
0: 榴莲现在属于大众了，
1: 是吗？
0: 属于大众了，因为它现在通过那个深加工啊、二次加工什么的。
1: 对，那你我说的不是加工的。就是说、
0: 水果类、
1: 对，
0: 它也属于大众的，
1: 真的、
0: 真的。
1: 那你说，如果榴莲的价格它分那个品种嘛，品种高的就更贵一些，
0: 对对对。
1: 那你说不爱吃榴莲的人也省钱了吧？
0: 也就是你也不能这么说，你不爱吃榴莲，你可能爱吃另一个东西，就是你省钱这钱你也攒不下，对吧？
1: 范范说，如果放开了不考虑现实因素，我就喝冰啤酒。冰啤酒啊，想起来的话呢，如果因为酒精这个东西呢，你如果多了，你喝什么酒都会醉，醉了的话呢，你肯定是。
0: 哎，你说原先我就不觉得这啤酒啊就有什么好喝的，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始终还好奇，我说这啤酒，人说好喝，啤酒好喝。其实你我只是说作为应酬，
1: 是
0: 啊，作为社交，这是个社交工具。
1: 嗯，
0: 你要跟生跟我说什么酒好喝，我没觉得什么酒好喝。
1: 嗯，
0: 白酒是最难喝的。首先说白酒是最难喝的。
1: 是，
0: 但是当时呢，现在就是包括现在也是，就是你说很矛盾的是，虽然我觉得白酒是最难喝的，但是我量最好的也是白酒。
1: 哎，那是为什么呢？按道理说，哎，我觉得这个，哎，跟大家讨论这个事儿啊，就是它不科学呀。因为白酒、洋酒这些都属于高烈酒，
0: 对，
1: 因为它度数高嘛、
0: 它发酵方式不一样，然后里边的东西不一样，然后呢，白酒我喝白酒就感觉就是这个味道它不是香，是臭的啊，就什么酒都臭的。
1: 嗯、
0: 你要是让我什么喝酱香和这个，我能喝出来，
1: 嗯，
0: 但是我喝的不是香，我只能分不出它的口感。但是在我嘴里边，这个酒我感觉是最差的一种口感的酒了啊，也是最臭的一种酒了啊，就比干水强一点有限啊。
1: 哎呀，不要一直在攻击某一个酒类了，你说你自己的感受就行了嘛。
0: 我的感受是
1: 为什么？你就说你不爱喝，那你为人家爱喝的人，你有没有考虑过人家的感受？你这个人真的很冒昧。
0: 所以人就是这么事儿的，每个人的口感不一样嘛，我就觉得是这样的。但是我酒量最好，就是我这酒精降解的这个东西最好的还是白酒啊。平时年轻的时候，包括现在量差一点的。
1: 嗯，
0: 为什么我不喜欢跟大家喝酒，就是跟很多朋友喝酒呢？因为只有应酬或者交际的时候，你适当的作为礼仪啊，酒是一种礼仪，餐桌礼仪东西必备的嘛。
1: 对，
0: 但它也是一个糟糠的东西啊，糟粕东西。
1: 还没说完。
0: 然后我很难找到一个朋友跟我好好的喝一顿酒了，已经。
1: 为啥呢？
0: 因为我的酒量这样，我酒量是两瓶白酒，两斤白酒打底。只有这个时候，哎，我说这哎酣畅淋漓了。当年我在老家内蒙古大草原的时候，
1: 哎、
0: 两斤白酒打底，
1: 太无语了。
0: 然后我们再往上再说，哎，这样你就感觉酣畅淋漓。现在啊，好多人说，哎，刚哥，我们一起坐吃个饭喝个酒，我说你，我说你真没意思。
1: 我觉得太无语了，哎。我杨某人要不是跟你喝过酒，知道你那点酒量，我都不愿意拆穿你。
0: 我都是啥
1: 呢？你是说你就欺负听众没有跟你喝过酒？你在这吹啥呀你？
0: 我都是在逢场作戏，让你们哎有点面子能落地。
1: 太搞笑了！
0: 你说你们喝的东倒西歪，我在一脸清醒。
1: 说回啤酒，
0: 啊啤酒啊、
1: 就是你刚才说，你说你
0: 以前我说啤酒我也不觉得好喝啊，
1: 嗯、
0: 甚至我也觉得难喝啊，
1: 嗯、
0: 比泔水强一点点也就。然后呢，直到某一个时刻我才发现原来不是啤酒不好喝，
1: 嗯，
0: 而是我没钱喝。
1: 哦，那这要怎么说？
0: 有便宜的啤酒，
1: 嗯
0: 啊，就我们
1: 就是叫做工业啤酒，
0: 哎对，
1: 掺的是
0: 成本几毛钱，然后卖这个一两块钱一瓶，那个大绿瓶，
1: 大绿棒，
0: 还给你个玻璃瓶，你知道、
1: 嗯、
0: 玻璃瓶现在都拿回家去了、
1: 哦、
0: 啊，人都不要了。
1: 对，
0: 但是呢，这个世界上有十几块钱一支的啤酒，
1: 嗯，
0: 有几十块钱一支的啤酒，
1: 有一百块钱一杯的，
0: 甚至有一百块钱一杯，还只有300块钱一瓶的，
1: 对，
0: 就那一瓶就跟那个咱大绿棒子一样的瓶呢，
1: 嗯，
0: 朋友，真是小刀拉屁股，我开了眼了，
1: 嗯，
0: 那个、玩意儿喝呀，
1: 嗯，
0: 确实好喝，
1: 对，
0: 啊，就是 原来它可以做成那些味道，
1: 是
0: 啊，而且那些味道不是说纯是什么、色素啊、味素啊，
1: 对对对，
0: 就给你调味出来的。
1: 哎，其实啊，这个就是真的合着我们昨天的话题了。
0: 嗯、
1: 你知道这个不是你的问题，是我们这一代人小的时候我们的，
0: 不是我们的问题
1: 啊，不是你听我讲，就是说我们小的时候的认知啊，就啤酒就是那种大绿棒子，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拿起子一起那种玻璃瓶的。你知道呢，啤酒经济啊是在近十几年，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你知道国产的啤酒也旗下开发了各种的精酿啊，然后呢健康不能说是健康吧，就是说比如说他做了零糖零脂的呀，就各种各样，那国外的更不要说了、有黑啤呀、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也在发展，
0: 因为他的麦芽、他的酒花、他
1: 的
0: 酿造方式酿造工艺，我甚至喝过冰淇淋的那种、
1: 对对对，
0: 果泥的这个啤酒，
1: 对，
0: 天哪，我惊为天人。但是呢，说实话，朋友，这不是我花钱买的，
1: 是
0: 但是人家这个其他这个土豪身边土豪朋友请的，人请的也说明白，说得很明白啊。
1: 你等一下，我打断你一下
0: 啊！
1: 现在那么多的果味啤酒，我真不知道受众在哪里，受众在这里、啊。
0: 你的果味啤酒不行，因为这个啤酒也分好多种类。我就说我那个果泥那个啤酒。人家说很清楚，我们三个人那一小易拉罐啤酒、他说这个我只能请你们三个喝这一个易拉罐，我说也行吧、一人一个易拉罐，不，三个人喝这一个易拉罐，
1: 嗯，
0: 我们呢真的
1: 就尝一尝呗，
0: 就跟要饭的一样的、
1: 嗯、
0: 但是我也真的我心里是窃喜、
1: 嗯、
0: 我说太好了，
1: 嗯，
0: 我这会儿终于尝到了，哎，奔到我这前心脚杯，
1: 它就是很浓的那种，
0: 吧唧吧唧嘴
1: 稠的、
0: 哦，
1: 像一碗，比如说，我告诉你，把那个啤酒，我不知道它开，就这个东西，它首先它很贵、
0: 哎，
1: 啊，但是我喝了之后，我个人真不知道它贵的点在哪儿，我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首先它是啤酒，但是呢，它倒出来呢像一碗粥，然后呢，因为它是冰的，对不对？
0: 哎、
1: 像一碗冰沙。然后呢你什么味道的呢，就比如说香蕉味儿的那它就是香蕉粥、苹果味儿的呢那它就是苹果粥，就是而且还那么贵啊。那我又再说回来，我觉得我就是没有找到同路人啊。我现在喝的冰啤酒呢是零糖零脂的，且度数只有2.4度。
0: 嗯，
1: 我周围的人都问我一个问题，就是那你为什么要喝啤酒？就是一方面呢，我是觉得这个我负担没有那么的重，且呢又有点过点，我觉得那种又没有什么甜味儿。
0: 不重要啊，就是咱说的就是你要想敞开能吃能喝的话会干什么？我就是说了，我说许愿了，我说
1: 你就想喝这个。
0: 我60大寿的时候啊，60岁生日的时候，我一定我自己买一箱。
1: 哎，你也喝了、那个？
0: 我谁也不给。
1: 不是，你听我说，
0: 你
1: 听我说，
0: 听不听我也不给你。
1: 你认真的。思考一下，你敞开来喝，你把指标给了这个果泥精酿啤酒，
0: 嗯，
1: 那我认真的问你啊，你上次只是喝了一小杯尝了尝，如果你买了一箱，你说那么腻那么甜，我先不说它度数的事儿，
0: 嗯，
1: 你一次你能喝几瓶？
0: 我大概能喝个15到20左右。
1: 那你真是吹牛了，因为那个太腻了
0: 啊。那是对你来说，因为你戒糖。
1: 你真无语了，
0: 因为你戒糖你喝不了那东西嘛。我就不戒糖，就那个东西我试过喝过，其实给我一个量，它就是因为啤酒，我正常啤酒也是能够在30支左右嘛，那个基本上15到20没啥问题。
1: 哎，你今天就是随便说是吗？你随便说是吧？
0: 对，你随便说，你不能把自己真实量。你看平时我喝5-6十支，但你稍微一点30支差不多。
1: 真的是，我觉得啊，就是那种那个叫什么青岛啤酒，你可能也就能喝三个吧，就再多就醉了。
0: 哎，咱今天聊吃喝啊，我能不能讲一讲？就很多有意思的事啊。
1: 嗯，
0: 我上一个东莞一饭店，这饭店呢，就是每这饭店都挺有意思，就是饭店是普通饭店啊，他那个卖那个酒挺有意思的，他也不知道怎么着就上了一个青岛啤酒，就可能人是哪儿的渠道扑到他那块儿，就铺货渠道扑到他那块儿，
1: 哪儿都有啊。
0: 哎，为啥说有意思点呢？
1: 嗯，
0: 他有一支叫青岛老啤酒的，这个不是每个店都有的
1: 哦，
0: 棕色的玻璃瓶、
1: 嗯、
0: 啊，就过去那个玻璃瓶分那个绿玻璃瓶、棕玻璃瓶，其实没那么细分，他现在有棕玻璃瓶，显得好像高贵一点似的。
1: 嗯嗯。
0: 这个棕玻璃瓶也是贴那个指标，
1: 哦、
0: 就啊，也是那个拿那个瓶起子啊，
1: 哦、
0: 就是起瓶器、开瓶器，嘣一下那种啊，瓶盖那种、
1: 哦。
0: 我说这哎老青岛尝一尝，他说老青岛可能味道挺好一点哈。
1: 嗯，
0: 哎，我们三个人拿了

0: 三瓶，后来喝了，
1: 然后
0: 你想想，就大小伙子嘛，都是这个老爷们嘛，那一这个那喝啤酒可能两三支很正常，喝喝喝喝到最后，这顿饭我买完单，你知道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1500
1: 啊！
0: 吃啥？
1: 吃的啥嘛？
0: 饭的是啥？普通烧烤。
1: 几个人啊？
0: 三个人。
1: 那这咋回事呢？
0: 这酒多少钱呢？30块钱一瓶。
1: 那你这纯纯让人宰了。
0: 人家明码标价，你没看？
1: 那为凭他们为啥卖那么贵啊？
0: 他有便宜的你没拿呀？就那个就是最贵的呀。
1: 那
0: 你上去拿最贵的了？
1: 他喝起来有什么不一样？
0: 没不一样，
1: 真真，妈呀！哎，我都不敢想象，如果是这种情况，哎，我告诉你，我这辈子最怕这种事儿
0: 啊！
1: 就是我不敢想象，如果是我买单的话，我可能会哭出。
0: 我一哭，我已经哭。
1: 就是你们能不能理解我说的那个点？就如果我今天我要请客，如果我准备了，比如说1500块钱，我不是掏不起，我可以花，但是我不能在我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就是比如说我觉得今天大家吃了300块钱，结果呢，我去买单的时候告诉我1500，这不行，我就会崩溃，
0: 我会
1: 破防的。
0: 你要知道，三个北方人呢，平时啊，这吃饭都是互相抢着买单的。
1: 是
0: 那一刻呀，你知道吗？大家已经醒了，已经
1: 麻了，
0: 哎，已经把这些所谓的劣习呀，就东北人抢单这个劣习呀，
1: 都改了，
0: 瞬间改正了。
1: 对，这个，你说这真是，你是怕什么来什么？你说你兜几个钱，你不问价，你说说，这不还是得怪自己吗？哎，真是啊！来看看大家啊，有朋友说啊，说他是说起来刚买了2桶精酿啤酒，1桶20斤，120一桶。
0: 喝吧，喝多了就是喝坏都是自己的。
1: 这个还是要节制啊，朋友们啊。然后呢，有朋友说最近喝啤酒很喜欢喝喜力啊。喜力呢是这样子的，就是首先呢它的配料很干净，
0: 对，
1: 这个只要是喝点啤酒的人应该都是知道的啊。然后其次呢，我个人觉得喜力的口感有点偏苦了。第三呢，我跟大家说啊，如果呢你想要喝喜力的话，点击抖音越听越开心的橱窗，哎，里面有啊，里面有啊，这是第三点最重要啊，括弧。然后有朋友说呢，啤酒酒量我没测出过，自己能喝多少？那就是啤酒没喝醉过。然后他说白酒52度，浓香型，半斤左右，喝完没事儿啊。该出去玩还是出去玩，该上班继续上班。
0: 半斤，对我们对我来说，那半斤呢，那就跟瓶矿泉水喝完了一样。
1: 行，就是刚才我们各自都说了，分享了今天的脑洞题啊，就是说啊，就是如果放开了不节制，你最想要吃什么喝什么？我个人分享的呢是这个可乐啊，全刚分享的是一款果泥啤酒。
0: 哎，但是吃这个东西我
1: 来再说说吃。
0: 还没吃呢。我曾经去过这个旅游的时候去过一地方，他是做啥呢？他是做自助的。他专门做一种自助，叫做帝王蟹自助。
1: 那个哪儿都有。
0: 哎，不是那个我跟你说性价比高哪儿？800多块钱。然后呢60分钟任吃啊，然后这个都是啊，它是烤的，不是那个煮的，就是嘣给人烤，然后拿个蟹钳子叭叭叭搅。哎，这个当然就是我就觉得挺好的。如果再有机会的话，我还是想吃这个，就是畅饮这个。但是我会交2份钱。就当时我交了800嘛，这会儿
1: 还有一份是我的吗？
0: 不是，我交我自己2份钱，我交1600，我吃2小时。
1: 哎呀，你这个该死的东西，你自己吃2份你都不愿意带上我。哎，我上下班你坐了我这么多年的车，你就，我都不知道我在期待什么。
0: 你可以在门口看，因为他那个窗户啊是个临街的，然后我可以，哎，我可以偷偷的走的时候，因为我看了，其实自助餐是不允许往出带食物，对不对啊？但是我真的搭档这么多年，我为了报答你，我认可，哎，受着被抓的风险，我给你带一条帝王蟹腿出来。
1: 哼，不必了，不食嗟来之食。你吃完剩下的一些折螺，你想起我了。那你为什么下班的时候这搭我的顺风车，你不坐在后备箱里呢？
0: 哎，你也别胡说八道哦。昨天我就没坐你的顺风车。
1: 昨天因为我带货。 有朋友说了啊，说那个就是还有人敢吃自助啊，那看来是没有拉没有穿过席。
0: 哎呀，这个玩意儿自助吧，不是说自助不好，我跟你说朋友，自助都是好的，没有餐饮是不好的。你所看到的那些不符合餐饮标准的，然后不符合卫生条件的，那个呢，它不是做餐饮的，
1: 都是价格问题。
0: 对，价格，一个是价格问题，再就是再便宜的你也得给我弄干净了，
1: 是
0: 啊，你也不能说有食品质量卫生问题。再贵的你也不能说欺瞒消费者，它也不是说贵就代表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
1: 对，
0: 餐饮无论便宜贵都要保证卫生质量，这是法律法规。往小了说是法律法规，往大了说是你做买卖的，这叫诚信良心。
1: 说得很好。
0: 哎，
1: 这个是一个就是贵价的这种你想敞开了吃，然后还有没有别的？你还有就是有没有感觉到一种，就比如说你年轻时候觉得特别好吃的东西，然后当时有发出那种感叹，就是以后我要是有了钱，我天天吃。然后
0: 有啊，
1: 比如呢？
0: 加州的李先生开的牛肉面呢？哎，小时候啊，我的梦想啊，哎，人问我呀，我都是这那个，我的梦想就是我小时候我一定要去到一趟加州。
1: 嗯，
0: 我说加州这地方太好了。
1: 对
0: 啊，为什么呢？
1: 有牛肉面，有李先生，
0: 有李先生牛肉面。我说长大了我一定要去找李先生，我上加州亲自吃那个李先生总店去。哎，咱说，我小时候梦想，我说加州牛肉面，我看啊。这个一碗面，然后它 N 多配菜，就那个时候我虽然我不吃鸡啊，但是那个它还有其他配什么毛肚啊什么拌一些小这个小黄瓜呀，配菜七八种。
1: 对，
0: 我说将来我长大有钱了，我一定把这一页我全点了它一遍。啊，
1: 我就想不起来，除了我小时候那个羊肉串啊，就学校门口的羊肉串之外呢，我就想不起来那种就是说。哎呀，真的是惊了啊！惊了，太好吃了，就惊艳了。我这回出去呢，我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感受啊，就是我飞行的时候呢，我是去到我告诉你们啊，我是在郑州机场转机
0: 啊。
1: 我的转机时间呢有两个半小时，然后呢我的时间比较充足，可以在机场里面吃东西，我就在这个郑州新机场，它就叫郑州新机场，
0: 新郑机场，
1: 哎，新郑机场，对对 ，sorry 啊，然后呢就转了好，
0: 还没有，
1: 转了好几圈儿。我本来想找一个，就是说，因为它能进机场的很多都是，比如说在郑州就挺有名的面食啊什么的。然后我看了看呢，我就不想吃很烫的，比如说面啊什么这些东西。然后呢，我就想吃点，哎，就转了好几圈没有我想吃的。最后我看到有一个什么呢？西安某一个品牌的肉夹馍和凉皮儿，我觉得这个不烫比较适合我，但是我压根儿就没有抱期待。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在郑州机场卖的西安品牌，我就说管它呢，反正就吃吧。结果我告诉你，我吃了这一碗凉皮儿和肉夹馍之后呢，我感觉比在西安吃的好吃。就是我以前去西安，我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凉皮儿，还有那个肉夹馍。你知道我当时有一种什么感觉？我就说我一会儿要就是上飞机了啊，
0: 打包几个，
1: 我都想打包了。只可惜呢，我因为吃完之后就是那个登机口太远了，我再折返回去，我因为当时吃饱了，你就没有那么。就犹豫的过程当中，我到现在我都觉得，哎呀，那个太好吃了吧！
0: 那美食不是没有啊，
1: 是，就很神奇的事儿。不过也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我以前去西安的时候的年龄和我就是这个上个礼拜吃的呢，年龄又差距很大了。就是你的味觉啊什么的，你的感官可能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0: 是的，而且这么多年也没吃过特别好的。
1: 对，
0: 其实你说东莞吧，它是个美食城市，但是它恰恰呢，但也是个美食的荒漠啊，也可以这么说。因为啥呢？东莞有很多好本地的一些美食啊，比如说一些烧鹅呀，比如说这个水香片的一些这个什么粽子、鱼丸啊，等等等等，都不错啊。但是它其他地方的这个地方菜系呢，很一般。我可以不负责任的说这句话。
1: 你不要总是不负责任好吗？
0: 你说这个陕西菜我就没吃过，在东莞没吃过好的这个陕西菜。你说这个 这个小吃什么煎饼果子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好吃的。
1: 煎饼果子是的确吃不到正宗的，
0: 哎，
1: 因为它是油动。
0: 我本地，我是东北本地的，我说吃东北菜，我在深圳吃过的这个东北菜好吃的概率。

0: 比在东莞的概率还要大。哎，但是东莞你别说啊，还是要不断的探寻，只是概率没那么大。头一段我吃个非常好的这个铁锅炖，
1: 那你看啊，那就来了，你自己没吃过，你就不要说没有好吃的。
0: 你这么个分个概率讲，你说吃十家，五家是正宗的，这是一个及格线标准。
1: 你拉倒吧，人家河南人这么多的朋友都来我们南城喝那个胡辣汤，
0: 啊、
1: 说比赛又不老家，
0: 没说河南，对，没说河南啊，河南因为河南菜很正宗，因为河南人多，
1: 对
0: 啊，湖南菜很正宗，湖南人多，
1: 嗯，
0: 但是其他地方菜系都很少，很少。
1: 好吧，咱们今天就说啊，不考虑现实因素，大家敞开了吃，放开了喝，你来开个脑洞，你最想放开来吃什么喝什么，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吧。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9: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行车途中好伙伴，
11: 用车路上好帮手，
10: 开车听一听，
11: 交通小精灵。
12: 都说啊，买车容易养车难，这是很多私家车主公认的硬道理。汽车呢，作为咱们的大伙伴，不但呢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代步工具，更承载着咱们的安全。因此，日常对爱车的养护保养啊，就变得至关重要了。但是您知道吗？汽车也有自己的小脾气，养车爱车更要讲究正确的方式方法，否则呢会适得其反。今天呢，盘点一下常见的错误养车模式，防微杜渐。虽然说啊，烈日下汽车水蒸气呢可以很快的蒸发，视觉上清洗的效果可谓是立竿见影，可是烈日下水滴形成的凸透劲儿效果，在烈日下会对车漆的上层造成局部的高温，长时间如此洗车会导致车漆失去光泽。定期为爱车打蜡呢，是一种既简单又实用且效果显著的养护方式。相信很多车主都有自己的爱车打蜡的经历，也有不少车主表示最常见的就是圆圈打蜡的方式。但是这种简单的打蜡方式真的能让打蜡效果更均匀吗？事实上，这种打蜡的方法并不正确。真正有经验的养车师傅表示，正确的打蜡方式是以直线的方式，横竖线交替进行打蜡，最后再按照雨水流动的方法上最后一层蜡。这样做呢，才能够达到减少车身表面同心圆状光环的效果。一般车主都知道，当爱车机油不足的时候，往往会导致润滑不佳，从而加剧磨损的程度，很容易引发烧瓦轴的事故。因此往往形成一种误区，就是多加机油总比机油过少要好。但是事实上呢，机油过多啊，同样会容易引起爱车的故障。
13: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惠塘高速的东向南大中岭大桥附近拥堵 5.18 公里，金朗南路的东向西拥堵558米左右，在长东路的东向西目前拥堵715米，京深线南向北管长路到凯德路拥堵550米，龙林路附近的东向西目前在李崖塘二区一路附近啊是拥堵619米的，朝管高速的东向南长平立交桥到附近拥堵2.5公里，还有在东深路南向北莲湖路附近的拥堵674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零七五，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3: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4: 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5: 哎，
4: 这张咋没啊？
5: 老赵啊，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看吧。
3: 看呢。
5: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5: 你看这写着呢
3: 啊，
5: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3: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3: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3: 怎么举报啊？
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3: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3: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啊。
5: 光你这自拍呀？
3: 啊
5: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3: 嗯，值多少？
5: 2.7毛
3: 啊，
5: 一斤。
3: 哦，废纸啊。
6: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7: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8: Music non stop，
7: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6: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10: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9: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10: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9: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朋友们，17:14，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

0: 唐熙，
1: 我是全刚啊、
0: 哎！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
0: 苦
1: 啦！
0: 哎呀，这两天呢，不少的朋友，就是你们基本上呢有假期的朋友，
1: 嗯，
0: 今天和明天那可是真难熬啊！
1: 哎哎哎
0: 对于我们没有假期的人来说，那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
1: 是
0: 啊，所以呢，就是咱们互相陪伴吧。
1: 嗯，
0: 方式呢，就是各位打开抖音，搜索“越听越开心”，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在线直播啦。
1: 没错，没错啊！
0: 哎，昨天下班的时候，咱们俩下播了之后，我们14楼的有一个窗户是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就是有火烧云，然后打开朋友圈之后呢，就发现哇，好多人都在分享他们拍到的就是东莞上空的云，
1: 这七彩祥云，昨天据说
0: 对呀、啊
1: 嗯、
0: 但是七彩祥云我真没看到、
1: 嗯、
0: 就是我看到的是照片，
1: 因为那是某一刻的、嗯、它也不 是时时刻刻都有的，
0: 嗯，说不定今天还有呢，
1: 昨天是挺漂亮，
0: 嗯所以呢，我希望我们有的同事听到我们以上的发言，可以把14楼窗外那个门帘给我弄起来，我们这个直播间呢，面前有3个窄的窗户，
1: 嗯，
0: 它就是拉了那个，那叫什么隔，反正就是透明的，对，不是透明的吧，反正
1: 就
0: 是
1: 窗帘，就是窗
0: 帘，
1: 对、
0: 嗯，弄上之后啥也看不见了，
1: 是
0: 你能不能把它弄起来？
1: 你跟谁说、啊？
0: 好像全天下都在听我们节目一样的啊、
1: 哎！
0: 好吧，今天我们的话题很轻松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如果你不考虑任何现实因素，我们放开来吃和喝，有没有哪样的食物或者饮品，你想要无限的畅饮和随便吃？
1: 嗯
0: 啊，我说的现实因素各有不同。你比如说，你考虑到啊，你现在在减肥啊，
1: 是
0: 比较克制啊，
1: 或者身体的某些其他原因、
0: 嗯、
1: 啊，
0: 或者呢，这个东西它太贵了，它也不能经得起咱们这样随便吃啊。嗯、又或者有些东西它必须得在当地吃新鲜的，
1: 对，
0: 咱们离着远，不能随时随地呢吃得到，或者是家里人啊亲手做的某样食物，这些都是脑洞。如果可以，你就可以放开来不停的吃不停的喝。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对，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嗯，
1: 这个时候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0: 哎，
1: 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和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新产品呢均已上架。
0: 嗯，是的，是的，
1: 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东鹏港式茶、东鹏备好茶等等哈，欢迎大家到各大商超进行选购，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依然抽取了幸运的朋友，送出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0: 谢谢这个欢迎大家哈。咱们有朋友呢，是我们的一位老听友啊，小张，
1: 哎、嗯，
0: 然后呢，他就跟我们分享说，他目前其实就是一个没有节制的状态，
1: 对
0: 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话题，不用说开脑洞了、
1: 嗯、
0: 他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啤酒、
1: 哦、
0: 然后呢你看咱们平时呢可能朋友们很少喝啤酒，或者说呢偶尔可能喝那么一罐两罐的，他呢是买的是那种大桶装的，
1: 对
0: 啊，然后呢这
1: 五升那种哈，
0: 对，5升一桶的，还好几桶，
1: 嗯，
0: 这个吧，就是我看呢，我们这个听友呢，其实是我们十年前左右的一位老听友了。
1: 嗯，
0: 当时呢，我们是在虎门的一个车企的见面会，
1: 嗯，
0: 第一次见到他。当时呢，是一个特别清瘦的小伙子，
1: 嗯，
0: 然后那一次见过之后，他就说他跟我们讲说他有计划要回老家发展了，
1: 是，
0: 嗯，然后没多久他就回老家发展。
1: 嗯，
0: 那么今天再见到他的照片呢，就是感觉哇，整个人变化很大
1: 哦，
0: 嗯，就是有一点发福了，
1: 是
0: 啊，
1: 也变成了个酒鬼，
0: 不是，你说话也是多少有点难听吧。
1: 对，原先他没喝酒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这个对，我记得他养小猫嘛，然后就天天这个有点这个小虐猫的行为啊。
0: 啊，
1: 对啊，就是反正我就当时我觉得说，我说哎，我这个人清醒是这样，后来他慢慢变成酒鬼，制成成了酒鬼之后，咱就不知道了。啊，
0: 哎呀，真的是，那就反正你说这个有时候人啊，就是突然间在某一天有那种，好像我不能再这样喝下去了、
1: 嗯、
0: 或者不能再这样吃下去了，你觉得，
1: 而且你就有时候这种人、
0: 嗯、
1: 你要说他会极力否认他，你看刚才我说他是酒鬼，然后对什么、嗯、他马上否认了，你说胡说，你看看正拿我这话来了、哎、
0: 然后他说他自己现在还养了2只猫呢，
1: 哎呀放生吧你真的、
0: 啊、不是
1: 你对他们好点吧。
0: 你一会儿关了麦跟我说一说这件事儿，因为我是确实不是很清楚。嗯。

0: 当年啊，这算不上是就是认识的朋友吧，就是当年他特别身材特别胖、
1: 嗯、
0: 啊，这个也年轻的时候也就是瘦过，但是不节制后面变胖了，
1: 嗯，
0: 然后这个什么什么腰间盘的腰腿呀、啊
1: 哦，
0: 都压力不好，
1: 慢性病。
0: 那最后给他的，我听说啊，最后他的一个转折的节点是什么呢？是他忽然有一天他动不了了，
1: 嗯嗯，
0: 然后别人拆了门板呢还是怎么着，就把他抬出去了，
1: 嗯，
0: 然后这哥们儿啊，从此以后就天天健身呐、啊、锻炼呐、啊，
1: 嗯，
0: 他就成了个肌肉帅哥，他还本身还吹萨克斯，
1: 嗯，
0: 有一天有一年我们同台呀、啊，
1: 嗯，
0: 他穿一身白色的这个西服西裤、
1: 嗯，
0: 然后这个扎个黑的领带，然后吹了个萨克斯，当那个灯光往上一打的时候，我天哪，我说老天爷，
1: 嗯，
0: 什么是白马王子
1: 啊？
0: 那这就是这个形象啊，
1: 嗯，
0: 到现在我的朋友圈看到他。身材管理依然都非常好，
1: 是，那这个就是在某一个人生节点、
0: 哎、
1: 他觉得自己不能够再这样下去，然后有了一个改变，
0: 说
1: 这
0: 事儿的时候、
1: 啊这个、确实
0: 我还挺感慨的，因为他跟我是同龄人啊，
1: 嗯，
0: 我是2014年来的东莞广播电视台，
1: 嗯，
0: 他2014年之前都是那种就是是不能说
1: 放纵吧，怎么说呢，就是快意人生吧、
0: 哎、快人生
1: 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
0: 后来我俩认识成好朋友，我就问他，我说这2014年那个节点，我说你为什么要健身呢、
1: 啊、
0: 就是忽然间变了、嗯、他说一个是他会有点腰
1: 啊，就是不能动了，
0: 动不了了、
1: 嗯、
0: 但他腰动不了在哪儿，是在健身房，
1: 哦，
0: 他其实已经准备去健身了、
1: 哦、
0: 已经准备去那啥了、哦、他说这个节点是腰，这个是给他就是未来的动力更足一些。那我说之前你想改变什么，他说那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看到我来东莞电视台人的这种
1: 你
0: 哎这种叫什么压紧迫感呢、啊、啊，人家有比较紧迫感呢、啊、就竞良性竞争啊，
1: 哎，幽默病，你这纯纯的幽默病嗯，这是一个、哦、就是我们因为到了这个年龄哦，真的周围的人因为都是中年人、
0: 嗯、
1: 太多了，就是都大家基本上都是有了一点啊，比如说亚健康的状态呀、啊，或者某一天的体检发现指标飙高啊，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人从第二天开始所有的生活习惯都改变了，然后以前是一个特别喜欢聚会的人，
0: 嗯，
1: 那为了健康都现在拒绝社交了。
0: 是，
1: 我有的时候在思考一个问题哦，就是我觉得社交这件事儿，如果你是一个身材管理的人，然后呢你是一个减肥减脂的人，他就是很不利于你来进行自己的这个计划的。
0: 对，但今天咱就不聊这、
1: 嗯、
0: 咱就聊说如果说放下很多负担的话，你最想大吃大喝的、
1: 嗯、
0: 就好好的吃个饱的一样食物、
1: 嗯、
0: 啊是什么哈，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在抖音段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啊、
1: 嗯，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参与啊。阿佩说呢，我最喜欢的就是来到菜地里，我大爷种的西红柿，二婶的青瓜，甚至呢三叔的青辣椒，
0: 嗯，
1: 最让我眼馋的就是四哥的萝卜，
0: 哎，
1: 拔一颗萝卜，哎，抖落菜秧的晃晃的露珠、
0: 哦、
1: 在菜地边清澈见底的小溪这么一洗、
0: 嗯、
1: 哎呀你就吃吧，
0: 嗯，
1: 新鲜的萝卜在嘴里啊咔咔作响，
0: 嗯，
1: 有点辣、
0: 哎、
1: 有点微甜，
0: 嗯，
1: 更多的是充足的水分，
0: 是，
1: 哎，要不是老妈在村头换我吃饭，吃他两条萝卜这不成问题，
0: 哎，
1: 就是这个是最想吃到嘴里的，这是纯天然无污染
0: 啊。
1: 有时候我在想，你像他说的这种天然就地里的东西，它确实是跟我们买的可能是有些差距的，
0: 有，
1: 但是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食物的单一性，就是你比如说你光吃萝卜光吃西红柿和青瓜，你其实吃不了多少的，就是它也没，
0: 他就是做一个，他是青菜，
1: 他
0: 是个
1: 配菜，他是一个，嗯
0: 嗯，他连
1: 配角，
0: 对，他连主菜都算不上、啊
1: 嗯、
0: 这个萝卜这东西，啊、因为啥呢？确实跟咱吃的不一样。你说地里这东西吧，你拔出来啊，你再说有的朋友说，哎，我看这个一些农民农村的一些影视剧呀、啊，拔出来就吃啊，那我们也去吃啊，这农民都这么吃，我说不是朋友。农民只是说没你们啊、这个城里的生活优渥，可能是没你们工资高，但它不是脏啊，朋友们，这个脏和穷它是两件事儿啊，朋友，那个玩意儿你从地里拔出来也要洗，因为田间地头，你别看现在那些博主说啊、哦，地里拿出一个拿衣服蹭两下子，叭叭就吃了，朋友，脏，咱肚子里边菌群它跟那个不协调，该拉这。

0: 该穿稀也穿稀，该拉肚子也拉肚子啊。有的东西是不行的，你比如说那种特别是像什么地里挖的埋的萝卜，就是它在根茎在地里嘛，
1: 嗯，
0: 在土里嘛，说土豆啊萝卜呀，拔出不能吃，就像啊那个刚才这位朋友说的，要洗，一定要清洗，洗都未见得能洗多干净，
1: 嗯，
0: 那个土还带着呢。而且呢，你上小溪里洗呢，你别说吃两条，你吃一条就行了。人千万别在溪水里站着，特别像这个位朋友叫什么明帝啊，叫阿佩呀、啊。
1: 嗯，
0: 你别在那站着，
1: 嗯，
0: 因为你人长得胖，你吃了一条那个野生萝卜，你说你在水里边一站，哎，你下边这不这还通气儿了，感觉那个水熟了，哎，上游的你张婶搁那洗衣服呢，跟那水冒泡了，妈呀，不好啦，水底下来闹妖怪啦，老龙王吃人啦，冒泡啦，其实你是啥？你是吃完萝卜那个气儿通了，
1: 人家来分享话题。你为什么你怎么呀？
0: 保护乡村环境，哎，人人有责。
1: 从阿佩做起是吧？然后来看一看啊，咱们朋友说太可怕了，昨晚比平时多吃了拳头大的一小块榴莲，
0: 哎，
1: 今天胖了半斤。
0: 你看
1: 你这今天本来让大家这个放开了说，就是如果可以不节制，你最想吃什么？这个榴莲啊，它确实，哎，那如果这位朋友，如果你要是放开了不考虑的话，你会想说我这个吃一整个榴莲吗？或者就放开了吃榴莲吗？还是怎么样啊？就是今天呢，咱们说起来，其实生活当中，你比如说你有这个身材控制的朋友，像你每天都要上秤的朋友，其实你很难有那种时刻，就是说我今天啥也不管不顾了，我就放开来吃了，哇，回去之后一上秤长了3斤，你知道那有多恐怖的事情吗？
0: 就我想想都很恐怖，
1: 是，
0: 因为如果说你今天这一刻你吃了东西5个小时左右你能长胖的话，这件事儿朋友在科学上就很恐怖了，就相当于你把那个米面粮油啊你揉在肉里，
1: 嗯，
0: 其实没那么快的，你要是今天我吃完了的5小时10小时啪就长胖3-5斤，然后半斤左右的话，你按这个量来说，你发现了一条科学的一个新的一个标准一个界定。
1: 我告诉你，一顿就是比如说你一个晚上后来就是胖了3斤是真的有可能的。你虽然你这么肯定，可能是因为你不经常上秤，就是它不是一个常态，但是如果你真的那么就是放开来，然后又吃了很多高热量的东西，真的有可能的。
0: 人他就不是极胖极瘦的东西。
1: 你看、他就不相信。有没有就是这样的，
0: 只有水分
1: 是
0: 可以，
1: 有水分、
0: 对，就是这块水分是可以的、那你说你长的是肥肉，水分这东西你说是不好听的，你这样你上厕所变两下就没了、哎、
1: 你看你又说没了有了，我现在说的就是他一顿能不能胖3斤，
0: 未见得，我不负责任的科学依据未见得啊，
1: 是会有的啊。然后来吧，
0: 有请一营养专家上线。
1: 咱们朋友说了，说如果可以不节制的话，那么我就会吃各种的面包。
0: 嗯，
1: 哎，这个我也赞同，因为你知道现在各地啊就特别流行，每个地方都有，动不动他搞一个咖啡节。面
0: 包
1: 节
0: 啊，烘焙什么玩意儿？
1: 我这一次就是出去之后，正好赶上成都当地的一个面包节，
0: 嗯、
1: 我就去逛了一下。哈、嗯，我当时的感受只有一个，我说天下的面包果然都一样是刺客。
0: 是，
1: 我告诉你，那些面包节不是都是摊位吗？
0: 嗯，
1: 就是你逛一圈下来之后呢，嗯，最简单的面包没有低于15块钱的，这是最便宜的。而且就是啥也没有，没有馅儿的那种，基本上一个面包都要18块、28块，就这种。哇，我心说了一个，就是说我面包真是刺客，我要放开了吃。
0: 他们想打造就是那种、这个相对啊叫贵族式的生活呀、阶层精灵式的生活，因为是老百姓是吃不起的。
1: 哇，
0: 那你这个
1: 定价
0: 定的那么高，它就是一种崇洋媚外的食品嘛。所以说这面包，它未来在5到10年之后。也未见得能开得起来了。
1: 嗯，反正我感觉我对于面包的价格，我的认知，我觉得它应该在10块钱左右。
0: 你看是啥面包、反正我呼吁各大面包房吧，降价今天。你想开长远的话、
1: 但是也是有人买了。但如果我那天我就在想啊，我如果不，我还是觉得它太贵了，对于我来说，但是我放开来就是可以免费的话， 那我还是愿意就是每个摊位都吃一个。
0: 那贵的话我也愿意吃啊，这是。
1: 哎，感觉又好看又好吃的样子，而且你逛一圈感觉好香啊。闻了一圈味儿回去了。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我们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凤岗凤清路南向北，凤清跨线桥附近拥堵751米；在樟木头的石新路南向北，笔家山路附近呢拥堵651米；北辅路的东向西，东深路到玉泉路拥堵892米；十大公路的北向南，十大路到管长路呢拥堵719米左右。管长路的南向北，牛山工业二路附近拥堵1.54公里；明珠路的西向东拥堵510米；朝管高速的东向南，长平立交桥到附近拥堵2.5公里；东江大道的北向南，目前呢在杨池商业街附近拥堵604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5: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4: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5: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4: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戏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17:4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
0: 啦，就快放假了。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啊，咱们继续来聊一聊，如果不考虑现实因素，让你敞开了吃，无限吃无限喝，你想到的是什么样的饮品或者是食物？
1: 对的啊，
0: 因为现在呢，各位朋友可能都有自己的顾虑，你哪怕是因为啊。比较克制，比较节制，减脂的，控糖的，或者呢考虑经济因素，或者有些东西咱们有钱也吃不着，
1: 他
0: 就是比如说吃新鲜的，刚出锅的，有锅气那种。

0: 它不是说随时随地都能吃得到的。
1: 是，
0: 欢迎各位朋友来分享吧。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嗯，好，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一些参与信息啊。咱们的这一位杰哥啊，他说呢，作为一个资深的吃货，毫无负担，想要炫的东西太多了。主要是火锅、烧烤、烤肉、铁锅炖、牛杂、薯片、巧克力、巧克力威化、酒心巧克力、肥宅快乐水，还有各种果干、肉脯等等。如果要排一个名次，我想最想要无所顾忌放肆炫的一定是火锅。一年365天，我365天从早饭到晚饭三顿吃火锅都行。作为一个肉食动物，火锅呢首选肥牛，其他的菜来看着来，素锅也能将就。娃娃菜啊、菠菜、豆泡是首选，不管哪种汤底都行，我不挑。我最不想吃的，而且一口不想尝的，就是折耳根。曾经呢，我嘴欠去市场买凉菜，看到有折耳根卖，然后用筷子夹起来一小节咬了一口，也当场我就哕了。
1: 哕那个摊位上面呢，你得包人家，而且老板还挺好心的，说：“哎，尝一尝可以，尝一尝啊。”杰哥去了，哦，那我尝一尝吧。哎，吃一小根，喵喵，
0: 哕你头上。
1: 哎，我这个摊位啊，整个是58000块钱，你要包啊。
0: 从那之后就对折耳根哈敬而远之了。这个这爱的人爱的要命，不爱的人一口都吃不了。
1: 这个很难，是出了这折耳根的。出了它的产区以后啊，出了它的当地产区以后，很难有人喜欢吃这东西。
0: 就我去成都啊，就吃了那么多的火锅串串，我发现哦，这个折耳根呢，每家店都有。
1: 是，
0: 然后它都是在哪里？它都在自助的调料台上。
1: 对，
0: 就是你可以无限加的。
1: 就是那是那，所以说它就当地产区嘛。
0: 然后呢，我都没试过，我怎么没有吃过折耳根？我觉得我本来想一想我要不要试一试，后来我觉得也就算了吧。
1: 鱼腥草啊，折耳根呢，后来他这个东西啊，你现在像比如说像那个南方北方啊，就除了他们这些主产区，就是主吃这些地方的产区之外啊，其他地方人为什么知道呢？因为猎奇。因为他是因为随着网络的发展，因为他是出了名的，你要不是当地人，你不适合他的口味，你吃会吐。他是出了名的会吐。
0: 那你吃过吗？
1: 我没吃，我试都不会吃。因为你就像那个当年他们吃那个什么黑蒜呢、就那个女主播吃完黑蒜头。
0: 对，
1: 他是黑蒜是哪儿的我也不知道啊，反正我在老家没见过这东西。就这几个是出了名的，什么
0: 还有一个什么鱼，就是那种很臭的那种鱼
1: 啊、那个还有什么牛瘪汤，就出了那块的人，其他城市都不会认这个东西的。他不是说
0: 大众食物，
1: 不是大众食物。
0: 可能有一些特别的味道，就连现在还有那么多的朋友就是不吃香菜呢。
1: 对，
0: 他们觉得就是不吃香菜的人，他也觉得
1: 一个是特别的味道，再一个是还有像有地方的臭豆腐啊。现在大家说臭豆腐啊，那我愿意吃这个，愿意吃那个，愿意吃的，你们吃都不叫臭豆腐。臭豆腐有好几种，你比如说像湖南的臭豆腐，它只是说叫那个名，它臭不臭的不臭，它只是用那种香香的味道啊。
0: 对。
1: 真正臭豆腐还有一种什么呢，是那个我们北方啊管它叫清风。那个打开一个好家伙，就跟那个厕所炸了一样，就打开那盖儿
0: 啊，那么那样啊。
1: 你得掐鼻子先吃，这是第一步，你吃进去你还得克服一下自己呕吐心理是第二步。你吧唧完味儿，味了吧唧完才能体验出香是第三步，但是很多人第一步他
0: 已经受不了了。
1: 折耳根也是，臭豆腐也是，鱼腥草也是，牛尾汤也是，你根本第一步不可能迈过去。
0: 对，哎，你知道吗？然后就是我们这次去吃的那个新疆，那个叫新疆叫酸奶疙瘩。对，酸奶疙瘩。然后呢，你知道我们去那个店里面啊，就是去到当地，然后我说我想尝一尝，那个店主说你吃不了。就没有卖给我们啊。
1: 我觉得差不多。还有那哪儿像那个比如他们说北京那个豆汁儿，
0: 我再说一遍对，就是我说的那个酸奶疙瘩，它不是酸奶，它就是也有点发酵的那个臭味儿。
1: 对
0: 啊，
1: 还有什么呢？
0: 没喝过豆汁儿。
1: 还有比如说你像内蒙的话，就是内蒙有的地方，内蒙太大了，朋友，它是个你看地图，它是个横向的啊，就是这边挨着东北，中间挨着什么山西，然后那边就挨着这个新疆还是哪一带，就是好大的一个好长的一个地方。它有个地方呢，早餐吃的是什么呢？就是它挨着外蒙那块儿，就是。那块早餐吃了一种牛奶，牛奶里边呢，就是给你讲简单，就是牛。

0: 牛奶里边给你炖什么，炖肉，然后炖那个奶酪、
1: 啊、这是黑暗料理吗？
0: 哎，人家的早餐就是这么吃的
1: 哦，
0: 煮一锅奶里边，那是不是奶我不知道，反正就是类似吃奶酪还是什么呀、哦、反正里边放那个大奶酪，完了放那个这个奶片子，放羊肉，
1: 哎，
0: 然后放什么的，
1: 我的妈呀，
0: 但是那是人家特色早餐，
1: 那是人家美味、啊、
0: 对，第一步你能不能克服得了。
1: 哎，但是话又说回来，你就是咱们说这奶制品啊，就是奶制品，你看有这么多不同的口味，就是你们有没有吃过那一种奶酪，就是那个奶酪是
0: 臭乎，
1: 对，
0: 发酵的，
1: 好多人接受不了那个。
0: 纯奶酪都是臭的，上面长毛的都。
1: 啊，对对
0: 对，
1: 我觉得挺好吃的，我爱吃。
0: 对，那奶酪和奶酪不一样，这个外国奶酪呢，它那个大圆饼，就是小时候猫和老鼠偷那个奶酪。
1: 对。
0: 对 ，Tom and Jerry， 汤姆偷那个小杰瑞偷那奶酪不是圆的吗？一整那个咕噜圈，像轮胎似的咕噜咕噜走。
1: 对对对。
0: 有一次我看纪录片，人那个纯奶酪，我好家伙呀，也是分多长时间的，然后上面长一圈毛的呢。
1: 好吧，好吧，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啊？说刚。才啊，说那个臭的就是鲱鱼罐头、
0: 啊、
1: 还有朋友们，两位朋友都说，一位说鱼腥草泡水特别喜欢喝啊、
0: 嗯、
1: 因为它虽然叫鱼腥草但是没有腥味儿。还有一位朋友说鱼腥草我吃过油炸的，其实很好吃的。
0: 嗯，
1: 还有一位朋友说呢臭鳜鱼，那这个臭鳜鱼我感觉还是很好吃，我很爱吃，除了它贵。臭鳜鱼做的好的真的好吃啊，
0: 一个名菜属于。
1: 嗯，对，有朋友说那个臭的奶酪蓝纹奶酪啊、
0: 嗯、
1: 这个就是能接受能习惯的人，哎，你别说还有点是吧，上头呢，哎，还有点想呢、
0: 嗯、
1: 哎，所以说天下美食太多了、嗯、那大家的口味口感不一样。
0: 你就说拿最最极端的，有人居然吃苦瓜，
1: 嗯
0: 啊，对吧，这苦瓜汤啊，苦瓜炒菜，苦瓜炒肉啊，啊，他、
1: 嗯、
0: 那整个那个味道，我就吃过一次那个苦瓜炒肉，整个那个肉的味道啊、嗯、就菜的味道就被苦瓜的苦味就都盖住了，
1: 是，
0: 但他就喜欢。
1: 嗯，
0: 那你讲，你尊重
1: 啊、我有
0: 理解
1: 对于苦瓜这件事，我有两个观点。第一呢，你是小朋友，你是年轻人，没有喜欢吃苦瓜的，这是一定的。
0: 嗯，
1: 你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你会有一部分人会突然间觉得，哎，苦瓜也挺好吃，比如说苦瓜煲的汤啊，炒的菜啊、
0: 嗯、
1: 第二个观点是，如果苦瓜不是用来煲汤的话，它是用来炒菜的话，是要看你的做菜技术的。
0: 嗯，
1: 有的人会去苦，会断生。嗯，它和肉炒出来的就是跟你不会炒菜的人完全不一样。
0: 我觉得苦瓜这东西你要给它断了苦的话、
1: 嗯、
0: 它没有任何说特殊的这个香气、
1: 嗯、
0: 那这个意义就不大了、
1: 嗯、
0: 我建议大家炒苦瓜炒肉什么的、
1: 嗯、
0: 不要断苦。哎，甚至呢它不苦还是加点黄连。
1: 你可真烦人、
0: 哎、再说呀，
1: 你这人家很认真在讨论这个事儿，你说你又在抬杠。
0: 越苦越好啊。
1: 来看看朋友们啊、
0: 嗯、
1: CN 说了，以前我每天上班的动力就是去吃公司的早餐，我去旅游的目的啊，第一个就是吃，第二个才是风景、
0: 嗯、
1: 很好啊。他说我会为了吃啊，就是某一个东西自驾上百公里、
0: 嗯、
1: 专门去吃。后来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吃好像没有那么执着了，反而我慢慢觉得，嗯，我感觉吃不到更好，吃不到的更好吃，
0: 嗯，
1: 想象当中的才是最美味的。现在幻想自己如果不停地吃，是不是肚子有点不太舒服啊？你看，这就是年龄的增长。不过回头看你的分享哦，我的感受是你曾经有过
0: 吃到了、嗯、
1: 就是那种岁月，就是为了吃啊、嗯、可以上百公里的跑过去，也其实这在
0: 人
1: 生当中是一个挺特别的体验。
0: 哎，是你经历过了之后呢，某些比如说这个美食这事你经历了好多之后呢、
1: 嗯、
0: 你反而对你的诱惑力就没那么大了。
1: 嗯，
0: 那你不像我没吃，很多东西我没吃过。
1: 那你吃啊，
0: 那没吃那没钱
1: 那你跟谁说呢？
0: 你没条件嘛，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他有的东西对我的诱惑力很大、
1: 嗯、
0: 但是你像经历过的东西啊，经历过很丰富的人，他回头在某一件事情他对他诱惑就不大了。
1: 是、嗯、所以咱们朋友们就说能吃是否，你刚才讲到一个，就是说一个是条件所困，
0: 嗯，
1: 另外一个
0: 那美食是要条件的，
1: 对，是要条件。还有就是你真的不可能，就是你以前胃口那么好，你胃口就是一个逐渐下降的过程。
0: 嗯，
1: 你想想大家条件相当的情况下，你能吃真的是一个福气，因为必然是大家同样都衰退了。
0: 我好像长这么大我都没有吃过两碗米饭的时候。
1: 哦
0: 哦，就胃口就不是说不好，但是你也长这么大了，就是原先他说半大
1: 小的，那你以后半碗米饭都吃不了了。
0: 工资下降成这样。

0: 个样了吗？买不起大米了。
1: 来，我们看猫啊，他说呢，我最想吃的就是酸菜。
0: 哦，
1: 这个酸菜拌面、酸菜炒饭、酸菜炒肉，各种做法怎么就那么好吃？
0: 嗯，
1: 还有就是酸菜烙饼。
0: 嗯，
1: 我们老家的酸菜馅儿，这个包的这个，这是属于
0: 糍粑
1: 哦，
0: 是不是？你老家
1: 酸菜馅儿的菜包糍啊，看着就好吃啊。
0: 啊、
1: 嗯，
0: 这个真不知道这位朋友是哪儿的朋友。
1: 你知道，就是酸菜算是。东北的一个
0: 不是
1: 吗？哪儿都
0: 有酸菜，所以说我就闹不明白他是哪儿的朋友们，
1: 哦、
0: 因为
1: 啊，潮汕也有酸菜，对 对
0: 哪儿都有酸菜，大家东北的酸菜是指用大白菜，这个腌制的酸菜，但有的地方酸菜它不用白菜，
1: 啊、对对对
0: 用雪菜，
1: 哎、
0: 用什么其他的菜啊、
1: 嗯，
0: 它只是都是通过这种发酵、腌制啊、
1: 嗯、
0: 而成的，但是大家用的菜根基就是那个菜不一样，
1: 那这个是不知道是不是不会自己做还是怎么样？如果你想这一口的话，我觉得好像还是能够是经常吃到的，
0: 可能是需要腌制，
1: 可能不会做啊。这叫老家的这味道，比如说那个酸菜，必须要是你老家就是什么人啊，是晾晒出来的。反正你知道吗？我在那个。就是
0: 粤北南雄啊、
1: 哦，
0: 你看看，
1: 那这得老家的味道。
0: 是，
1: 就是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东北酸菜，我东北的朋友说，就是那个味儿一模一样
0: 啊、
1: 哦。但是不就是他们也是买的这个牌子。
0: 提醒大家，在网上买这个东北酸菜的时候呢，一定要看好很多的，包括它的配料表哈。
1: 对，
0: 那也容易出现一些很多的问题，因为酸菜这东西里边就是像什么亚硝酸什么玩意儿，还是怎么着的，
1: 对对，就会超标，
0: 一定要看好。
1: 对，他说他是用芥菜做的，是你跟你的老乡，我们在那个直播间，人家老乡就说了啊，这就一看就是你们当地的一款美食。
0: 对，
1: 好吧。
0: 小许也说，
1: 来看一下君啊，他说呢，不考虑其他。因素的话呢，我是其实很喜欢吃水煮鱼。
0: 水煮鱼，
1: 主要是真的好久没吃了。
0: 嗯、
1: 以前呢，没有孩子的时候，经常和老板专门去吃。
0: 嗯，
1: 后来有了娃之后呢，老板口味就变清淡了。
0: 你孩子跟你老板说，
1: 我不知道你
0: 是你老板咋的？你是替你老板怎么还是你老板？怎么的呢？你仨这日子过的？
1: 不是，我不知道你对于比如说你另一半的称呼是不是有的人是这么叫的，或者说呢，我不知道，他写就是这么写的，我不知道是写错了还是怎么样啊，反正
0: 你老板跟老板娘分手了，由于你的介入。
1: 不是的，然后说，他这口味变清淡了，炒个菜呢又没有什么锅气，更不要说这些辛辣刺激的了。所以说呢，现在小孩啊都喜欢我吃我做的菜。啊，经常在我做菜的时候拿个小筷子啊，就等着就吃一口。有小孩专门和老板去吃，那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反正呢，就是
0: 你这故事很刺激，朋友。最近我刚好看那个红果狗血短剧，你的故事很刺激。我替老板养孩子，
1: 你不要用你的邪恶的想法，
0: 是不是？
1: 人家就是个称呼的问题，就是啥呢？口味变清淡了，然后呢？你觉得那个水煮鱼有点那个重口味儿？
0: 我期待你的故事啊，这位朋友。
1: 来吧。咱们朋友们说了不少啊，关于就是不考虑任何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就是咱们可以一直吃，放开吃。
0: 是，
1: 刚才有朋友就补充到了，就是那个芥菜、酸菜类的各种
0: 啊，
1: 如果不考虑的话，就可以一直吃。为什么节制呢？他说我其实自己会吃，会做。但是呢，你经常吃不健康，
0: 确实啊，确实一些
1: 这种腌制类的，它统称为加工类的食物。但凡不是天然加工的，经常吃，那可能多多少少啊，你就是每天吃，那肯定不太健康。也确实，还是得保养啊，还是得节制。
0: 健康的东西吧，那就是，哎呀，再说没味儿。
1: 对，就是这样调剂着来嘛。
0: 对，
1: 嗯，
0: 一顿健康，一顿不健康。
1: 也不要一顿吧，一个礼拜吃一次，我觉得差不多了吧。
0: 是，
1: 因为心情也很重要啊。
0: 对，完事马上就要到这个国庆长假了，这是个长假哈，也希望大家在一个国庆长假当中的这个能够吃上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反正放假了，咱们就好好放纵一下自己，
1: 吃好喝好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拜拜喽。
2: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了，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一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幺。

0: 0086-16包装吧，中国移动。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9月29号星期二，亦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3: 习近平俾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作表率。
2: 今年我国粮食丰收在望。
3: 商务部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2: 香港贸发局大幅上调今年香港出口增长预测。
3: 伊朗外长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美国总统表示预计美国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一来听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情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谋划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个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情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渣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揸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揸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揸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揸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揸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院，授表彰代表作交流发言。将军英勇出席会议。
3: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俾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耕耘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作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作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

0: 步，始至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今日国新办举行开国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将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推进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让新质生产力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引擎。坚持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这条主线，持续深化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等农村改革重点任务，稳固集体所有制根基，保障农民集体成员权利，激活农村资源要素，持续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为农业农村发展增动力添活力。
0: 记者从中国贸促会今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即将于今年11月17日至18日在深圳举办的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筹备工作目前进展顺利。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黄文瑞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5: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涵盖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制药、能源、金融等多个产业领域，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0: 黄文瑞透露，11月14日至16日，贸促会仲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届时各经济体 ABAC 代表将围绕开放、互通、协同年度主题继续深入讨论，总结全年工作，推动 ABAC 中国年圆满收官。
5: 今年以来，中国工商界会同亚太各经济体工商界一道，就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等重点议题开展深入研讨磋商，达成14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4: 记者今日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日前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矿能提质的指导意见，强化服务业金融支持，提升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质效，助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据介绍，意见细化金融支持重点方向和领域，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提出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意见明确，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助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增强服务业金融产品针对性有效性，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快构建适应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为服务业矿能提质提供有力金融支撑。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一至八月份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一至八月我国物流运行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物流市场规模稳步扩张，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社会物流总额稳定增长。

0: 与结构优化同步推进，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进一步凸显。具体嚟睇，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一至八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3%， 升级类工业制造物流需求加速。八月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6.7%、15.7%，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超60%。工业机器人产量 34.6%， 共同带动新增物流需求。进口物流方面，一至八月进口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0.6%， 产业升级类货类继续构成主要支撑。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金额同比分别增长 44.0% 同 60.1%。 工业机器人、半导体制造设备进口量分别增长 27.8% 同 53.6%。 进口产品结构变化对保税物流、精密运输、国际通道适配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相关物流供给加快跟进适配。
1: 商务部昨日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来听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至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至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3: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4: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0: 记者昨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日前联合发布《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布2025》，公布2025年中国近海和长江、黄河等重要流域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公布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保持稳定。公布首次列入我国四大海域和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渔业资源状况，并对十四五期间渔业水域生态环境状况和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2025年，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北部分别调查到渔业生物93种、202种、283种和496种。长江、黄河流域分别监察到土著鱼类351种和114种。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继续组织开展渔业资源调查和水域生态环境监察工作，扩大调查监察水域范围，强化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措施，为渔业高质量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1: 记者昨日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盘玄武岩样品。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

0: 洋钻探船，具备全海域全天候作业能力。本航次历时30日，在我国南海洋盘取得了宝贵的岩芯样品和数据资料。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
1: 岩芯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生物活动的迹象，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0: 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 4929.17 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纪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工程师、梦想号钻井部工艺队长汪明鑫。
2: 通过这一次我们开展这个实战作业，检验了从设计之初梦想号采用的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0: 后续梦想号将按计划开展科技攻关航次任务，推动深海关键装备的研发应用。
3: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动系统、信号系统等12类48个产品纳入认证范围。全国累计颁发城市轨道交通装备产品认证证书502张，覆盖生产制造企业120家，构建了规范有序、创新活跃的产业发展生态。据了解，目前我国城轨交通车辆和机电设备国产化率超95%，泳池牵引系统核心控制装置自主化率达100%。
0: 今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在2026第七届中国互联网基础资源大会上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0%。
3: 今日，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推出两大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展示了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部分为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以红军翻越雪山、跋涉草地为主线，展出展品273件套，两个展览将免费展出至今年年底。
0: 今日21:30，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伊喜赞放吧《海峡歌会》将在总台央视综艺频道 CCTV3、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广播频率、看台海、大湾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文艺、央视网、云听等新媒体平台播出。本次海峡歌会汇聚两岸优秀歌手、戏曲名家与青年代表，采用时代金曲穿插真实故事的演绎形式，展现两岸交流交往、融合发展的蓬勃生机，让两岸同胞追梦奋进、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随歌声跨越海峡，深入人心。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贸易发展局昨日表示，由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科技的需求较预期高，将2026年香港商品出口增长预测大幅上调到42%至47%。贸发局当日公布2026年第三季度出口信心指数。现状指数和预期指数分别为51.8和51.3，显示尽管地缘政治持续存在不确定性，香港出口商信心仍大致保持正面。贸发局研究总监韩铭表示，香港今年录得强劲出口增长，主要由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及基础设施的需求急速上升所带动。市场对半导体、记忆体晶片、电脑零部件、电信设备及其他先进电子产品的需求增长超出预期，为香港出口带来显著支持。
0: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昨日表示，预计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亦即是10月1日至7日，约有744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及访客，经过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 经香港入境处与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等内地部门协商后，预计约有631万人次经各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

0: 过关人流顺畅。
1: 记者昨日从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了解到，自今年6月澳门接入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以来，横琴澳门两地积极推进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合作，累计发生15笔业务，金额超6000万元人民币。今年6月5号，中国银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分行联动中国银行澳门分行，通过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渠道，为合作区某政府机构向澳门地区服务商支付服务费，提供跨境汇款服务，实现合作区数字货币跨境应用场景的全新突破。
0: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粤港两地政府昨天在广州签署香港游艇入出广东工作安排，便利广东籍游艇进出香港水域工作安排，标志着粤艇南下即将正式落地，预计粤艇南下将于10月开启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将全面实现双向畅通。来听报道。
2: 两份文件明确了粤港两地政府对跨境游艇的管理责任和协作机制。根据安排，双方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对进出对方水域的游艇实施监督管理，相互认可海事管理机构签发的游艇驾驶人员证书，在游艇检验、安全监管等方面加强协作，并建立违法行为协查、管理信息共享和海上搜救联动机制，共同保障游艇自由行安全有序实施。为保障粤艇南下顺利落地，香港海事处前期已推出多项便利措施，访港游艇电子业务系统已完成升级，可实现线上申报预审。香港海事处还在广东建成游艇操作人员专用考场，认可广州、江门、珠海等地7家培训机构开展香港本地知识培训，目前已有近300名内地游艇驾驶员取得香港水域航行资格，为粤艇南下落地实施奠定了基础。在签署仪式上，粤港双方代表表示，将继续深化协作，强化政策宣贯，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布局，加强海上应急联动，全力保障粤艇南下10月顺利首航，持续畅通两地水上休闲出行通道，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水上互联互通迈上新台阶。
1: 港货行天下，姜品夏天新丰收活动暨广东省2026年消费帮扶金收行动启动仪式昨日在广州举行。启动仪式上，港货行天下姜品夏天新特优产品企业品牌矩阵正式发布。本次活动还举行了集中签约仪式、冷链物流、渠道采购、姜品吴俊框架合作三大批次项目集中签约，一批合作意向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新姜优品进入粤港澳大湾区的渠道更加畅通。活动期间，广货行天下姜品夏天新供需对接会亦同步举行。
0: 广州市商务局昨日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8月，广州对东盟进出口总额约1500亿元，同比增长 6.6%， 东盟已成为广州第一大经贸合作伙伴。其中，广州对东盟的化妆品出口额同比增长 42%， 家电出口额同比增长 41.6%， 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 35.4%。
1: 2026年广东省橄榄球冠军赛9月26号至27号在深圳市福田区海滨生态体育公园举办。本届赛事设腰旗橄榄球与足式橄榄球两大项目。腰旗橄榄球设U7、U8、U10、U12 初中组、高中组、成人男子组。足式橄榄球设U11 混合组、混合公开组。来自广东各地以及香港的69支队伍上千名运动员参赛。
0: 东莞市博物馆新馆今日正式对公众开放，作为东莞文化强市十大重点文体设施，东莞市博物馆新馆对标国家一级博物馆标准打造，亦都是东莞全新的城市文化地标。新馆坐落于南城街道市中心广场南广场东侧，以山水之城立体园林为理念，将岭南山形、东江水波意象融入建筑，尽显岭南庭院特色。场馆总建筑面积40930平方米，是老馆的20倍，从地上四层到地下一层共设置10个展厅，同步推出9大展览，参观者可提前7日在东莞市博物馆小程序预约。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当日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咗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同推进谈判嘅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在28号上午开始。阿拉格齐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这一提议。不过，特朗普27号在接受美国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28号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进行工作访问时表示，10年前达成的阿尔及尔协定对石油市场稳定依然具有重要意义，该协定体现了团结协作的价值。2016年，欧佩克在阿尔及尔召开特别会议，探讨应对全球石油市场严重失衡的措施。作为这次会议成果，阿尔及尔协定为欧佩克成员国之间协商调整产量奠定基础，并推动形成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家。
1: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央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6%。这个是澳央行今年第四次加息，基准利率已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澳大利亚央行当日发表声明说，随着中东冲突持续，全球能源价格远高于8月时的预测值，人工智能相关需求推动全球科技产品价格快速上涨，澳大利亚企业面临成本压力。此外，澳大利亚短期通胀预期指标仍处于高位，近期通胀数据亦高于8月预测值。澳央行表示，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推动通胀稳定回归目标水平，必要时将进一步加息。
0: 湾区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转多云，27到31度；澳门晴转多云，28到32度。广州晴转多云，25到36度；深圳晴转多云，27到34度；珠海晴转多云，28到33度；佛山晴天，28到36度；惠州晴天，27到35度；东莞晴天，27到35度；中山晴转多云，27到35度；江门晴天，27到35度；肇庆晴天，26到36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中雨转小雨，18到20度；纽约阴转多云，21到14度；旧金山晴转多云，23到14度。
1: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防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嘅消息。今晚到听日，南海有0.3到0.7米嘅小浪到轻浪。香港海域浪高0.5米，水温31度；澳门海域浪高0.4米，水温31度。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嘉允、曹阳，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了，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一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

0: 中国移动，
1: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是在27到36摄氏度之间，会吹偏南风，相对湿度是在50%到90%之间。展望30号晚8点到1号晚8点，天气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7: 4008000000，
6: 参与报价有好礼。
8: 大热天跑哪儿啊？
9: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8: 我也得备点
10: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交通情报站，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哈。那么现在呢，在主城区方面的新城路西向东，从新城大道到环湖路会有缓行压力。环泰路方面呢是东向西，目前呢我们看到是在白沙广场的位置上呢，车辆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还有管龙路的西向东，渔务大街附近交通行驶缓慢。十大公路的北向南，从管城路这边经过的司机朋友也需要多给一些耐心了。还有东宝路的南向北啊，主要是在主山大井头路附近有缓行压力。八一路东向西，从虎鹰路到管长跨线桥的位置上哈，拥堵是1.5公里左右，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

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县较劲，

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晚上的6:4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今天来到周二了哈，我们的视频直播呢同样也是开通了，各位可以通过视频直播呢走进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跟随吴美玲老师和郭喜清老师哈来进行广场舞的学习和练习。晚上啊，这个动一动哈，就不要这个一吃完饭就是老老实实的坐着哈，葛优躺，让我们一起动起来，管理好身材。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这段时间因为下雨比较多，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哈，房屋的一些比如说角角落落呀、阳台呀、花盆啊，检查一下会不会有积水啊。如果有积水的话呢，一定要及时的清倒，因为就是蚊虫的，你要知道它的那个幼虫啊、卵啊都是离不开水的，一有积水的话，你家里可能就是蚊虫会比较多了。所以呢，在这一些需要去注意的一些点，比如说花盆底部啊那个托盘，还有空调的那个接水筒，还包括有一些家庭可能会有庭院的啊，那庭院里面的那个排水的沟渠也要及时的这个清理一下。这段时间各位如果说要出门的话哈，就是最好就是喷一喷那个驱蚊含有驱蚊胺啊或者是避蚊酯的一些这个成分的驱蚊花露水啊，让这个暴露在外的这个皮肤不受蚊虫叮咬。蚊子它一般在什么时候出现呢？它是就是太阳下山前那两个小时太猖狂了哈，所以呢尽量在这些时间点的时候呢不要去到草丛啊或者是树荫底下，那些位置就特别容易被蚊子咬啊。今天是9月29号了啊，马上要过这个国庆节了。放假大家有计划出去玩吗？今天我们的主持人海峰哈已经是这个出发了哈，他这条线路呢已经算是我们整个10月份来说走北疆阿勒泰还带上赛里木湖的一个唯一的线路了。其实很多朋友跟我说哎呀这个去新疆想去赛里木湖想去这个拉拉提，如果是你7月份8月份来问我的话，我一定推荐，真的很美很漂亮，那哇这个大草原看过去这个那个草地太好看了。但是过了8月底之后，就其实我8月底去了一趟这个伊犁的那条环线，在看那拉提的时候就已经没有那么好看了，因为草那个草啊已经开始有些黄了。所以过了9月份，我们就更加推荐大家往哪儿走呢？往南疆去看一看了。南疆呢主打的就是金秋胡杨林啊，而且每年这个胡杨林啊最美的季节是什么？就是10月份啊，10月中旬到11月初的这个时间段就特别好看啊。而且呢就是也是限定季节吧，过了这个中间这个时间段，你想看到这种满目金黄的金秋胡杨林的话呢，可能就得再等一年了。所以这一次呢我也是计划了一下，和大家一起出发，在10月27号啊，8天3飞的一个行程，我们会从乌鲁木齐进出，价格很划算，只要5980元。朋友们，这是一价全含的价格。之前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听友们来问我们说，哎呀你们这个价格包不包机票啊，你们这个价格包不包这个团餐呢？朋友们，这叫一价全含。什么叫一价全含呢？就是你的这个出行的所有的交通，包括我们从东莞去机场的大巴啊，所有的交通都包含在里面了。另外就是吃住啊，还有景区的门票、景交车的门票都包，就是那个费用都包括在里面了。所以5980元哈，这是一个一价全含的价格，可以跟着我们去新疆探秘南疆胡杨林8天7晚。那么这条线路主要会去哪些地方呢？首先会带大家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啊，漫步喀什古城，去看白沙湖的纯净，去赏温宿大峡谷的壮美。很多人都说啊，这个北疆看风景，南疆读人文。其实南疆也有一些这个非常独特的一些风土啊，风景。所以就是我觉得，各有各的美吧。啊，到了这个10月份呢，确实南疆的这个风景和它的这个
特点会更加突出一些了。那么这条线路呢，我们也是全程精选豪华酒店升级2+1的沙发座椅的大巴车。什么叫2+1沙发座椅哈？就是平时我们坐大巴车是不是左右各有两个座位，那这一次呢，我们减掉一个座位，一边是两个座位，一边呢是一个座位，更宽敞了啊，就空间更宽敞了，我们就可以把那个座椅啊坐得更宽敞更舒适，而且安排了沙发座椅，每一个座椅上面都自带了一个 USB 的接口，你带一根数据线上车，你就可以全程充电，毫无用电焦虑了。但吃方面呢，我们也是拒绝团餐，吃住行给各位拉满了，我们有这个广电专属的红酒晚宴呢，还有民族歌舞宴哈，就是一边吃一边玩，可开心了。这条线路呢，除此之外还有一条也是从这个喀什进出的线路，就是我们这条是三飞啊，就是飞到这个乌鲁木齐然后再飞喀什，中间有多一条这个飞的线路，但是还有一条呢是直飞喀什的。那直飞喀什的线路呢，因为它这个机票价格相对来说高一些，所以我们的整体的费用是7680元一个人，同样也是8天的行程。那这一次的这个7680的这一条线路呢，就主要就主打一个深度游了啊，深入到了这个5A级的金湖杨林，去看万亩金黄，还有穿越达瓦昆沙漠哈，感受一下这个沙漠越野的乐趣了。另外呢，还会探访啊这个阿图什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啊、沙车王府、白沙湖、英吉沙土陶村啊，这些就是都是南疆的一些精华景点了。如果各位对南疆感兴趣，赶紧拨打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啊，您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您就能够看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因为这条线路正好就是我和大家一起出发嘛，所以我对线路也是比较了解，而且对于我们广电旅行团的一些服务啊也是比较清楚的。也和大家就是去了很多次新疆了，所以呢对于新疆那边的整个风土人情呢，旅游的注意事项呢，我也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各位如果想了解这两条线路的话呢，可以直接来找到我，记得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您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啊，您就能够看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这条线路呢，这两条线路哈，都是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也是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来承接的，所以服务啊可以说是更地道了。更多的一些新疆线路呢，我们也会陆陆续续的上新，所以呢各位抓紧时间来了解。您可以拨打4-3-2241，或者直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您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就能够看到我的微信二维码，扫码添加我为好友。又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号主播微微的拼音首字母加1075，主播微微拼音首字母加1075，来和我聊一聊。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 107.5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3: 让我们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此刻在我们的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也就是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哈，来自东莞市中老年体育运动协会的吴美玲老师和郭喜清老师啊，会带着大家一起来跳跳舞，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跟随老师一起舞动一下。节目中呢，和大家再来说一个好消息哈，就是东莞市慈善会呢迎来了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艺的系列主题活动了。20年来啊，是慈善会呢也是扎根东莞，踏踏实实的去办好各类的民生帮扶。比如说啊，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啊，真的是帮了不少的市民朋友去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那像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也是帮扶了脑瘫儿童，星光计划呢是帮扶孤独症儿童的，帮助这些孩子们啊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也为一个又一个的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等等。一旦是遇到了灾害险情，也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那接下来呢，还是会有一些其他的像这个慈善的徒步活动哈，也会陆陆续续的推出的。那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呢，本身内容也是非常丰富，亮点很多，包括时光向上、微光筑城啊，20周年的一个成果图片展，还有20周年主题的宣传片、

0: 城市地标亮灯，还有包括慈善主题的音乐会等等啊，都会轮番登场。也欢迎大家呢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啊，一起来感受一下属于莞一大地的满满善意吧。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一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1616报装吧，中国移动。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背。

0: 一点，
1: 东鹏补水的快速补充电解质。
2: 行车途中好伙伴，
3: 用车路上好帮手，
2: 开车听一听，
1: 交通小精灵，
3: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改装 LED 大灯能否通过年检，是根据改装大灯的规格和性能去决定。如果改装的大灯色温、亮度、照射角度这一类影响行车安全的类型符合国家规定的要求，可以通过年检。主要检查的是两个角度，亮度是否达到要求，也就是亮度至少不可以小于1400流明，角度是否达标，只要远近光角度正常即可。其实也就是改装的 LED 大灯不会影响行车安全，就可以顺利通过年检。此外呢，汽车年检的相关规定是，年检不合格的车辆应该限期修复，逾期仍不合格，车管所应收缴其行车牌证，不准再继续行驶。无故不参加年检或年检不合格的车辆，不准在道路上行驶，也不准转籍。符合报废条件或使用超过规定年限的车辆，不予检验，并收回牌证、注销档案，予以报废。
4: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古村路现在呢是西向东会有缓行压力存在，另外在管泰路方面，我们看到是东向西，从白沙广场这边经过的司机朋友需要多给一些耐心了。凤岗的凤青路当前是在凤青跨线桥附近交通行驶缓慢，畅源路是南向北松佛路附近呢会有缓行压力，十大公路的北向南哈，从大唐朗创新路附近经过的司机朋友需要多给一些耐心。十大公路的北向南，从十大路到管长路车辆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还有迎宾路的西向东在新城路附近有缓行的压力。东城中路是北向南，文华路附近呢大约是拥堵500米左右，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晚上的7:1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我们都知道啊，管理好身材要什么呢？管住嘴，迈开腿。但是减肥期间怎么样吃才瘦得更快？科学的进餐时间，合理的进餐顺序又是怎样的呢？其实啊，就

0: 是一日三餐呢，其实有一些这个关键点你记好了，就可能啊，就是减肥下来也不是那么的难事儿啊。一般来说呢，早餐呢，我们建议大家呢是在上午8点前就吃完。早晨呢，因为人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它是比较高的，早餐摄入的碳水化合物更容易呢会转化成能量，而不是呢被储存为这个脂肪。所以早餐啊，就是你可以就是吃一点碳水。早晨呢，这个蛋白酶活性还处于一个比较活跃的状态，那这个时候你摄入蛋白质能够更高效的被利用。所以啊，如果说你的这个早餐如果吃得太晚了，可能就会导致这个肝脏的糖原合成酶活性受到了抑制，过剩的血糖呢就会转化为脂肪啊，就是存在我们的这个体内了。午餐的时间呢，建议是在12:30到1:30之间去吃。研究发现啊，在摄入完全相同的食物和热量的条件之下，午餐进餐的时间较晚的人群，减重效果降低35%。另外呢，就习惯性哈，在2点前后去吃午餐的人，可能他的这个体重的指数，也就是我们说的 BMI 指数和腰围，通常会更高一些。晚餐的时间呢，安排在6点到7点，最晚不要超过8点啊。晚餐呢吃得过晚，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睡眠质量，还会增加我们身体就是储存脂肪的可能性。需要注意的是哈，饭后2个小时之内呢，不要立马就躺平啦。以晚上10点睡觉来计算哈，晚餐的时间呢就应该是晚上的6点到8点。另外呢，不要吃太多，晚餐基本上7分饱也就足够了。然后呢，吃一些好消化的清淡一点的食物。不吃晚餐是不行的哈，很多人说我这个减肥，那晚餐我就不吃了，多多少少还是会有点影响这个睡眠，而且呢还可能会造成营养素的缺乏，所以戒掉晚餐去减肥哈，我们是不建议的，因为这样的一个后果是很容易反弹啊，你反而更容易胖了。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吃东西的顺序啊，这样吃饭呢瘦得更快。比如说我们广东人经常有句话叫做饭前喝汤，美丽健康，对不对？所以先喝汤，以低热量少油脂的清汤为宜哈。你不要说我就是煲的这个老火靓汤，上面飘了一层油的那种，那不是，我们说的是低热量的少油脂的清汤，可以让我们的胃呢有一些饱腹感，后续呢你再吃其他的食物就会摄入的更少一些。另外第二就是先吃蔬菜了，蔬菜的热量和脂肪的这个蛋白质的热量是不是还是对有对比的，所以我们先吃蔬菜啊，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矿物质和维生素，多吃一点能够增加饱腹感，减缓胃排空的速度，然后也延缓主食在小肠的消化和吸收，而且还能够多多的补充多种的营养素。这样的一个吃法呢，也是更有利于血糖的平稳的。第三步就是吃蛋白质了啊，汤过来是蔬菜，然后接着呢吃蛋白质。蛋白质有哪些呢？肉类、蛋类啊，这些奶类制品都是的，一定要有这个蛋白质。丰富的蛋白质能够带来足够的饱腹感，也能避免我们的机体摄入过多的热量。蛋白质的摄入呢，还能够有助于机体肌肉的复合还有这个修复，所以如果有运动习惯的人哈，优质的蛋白不可缺少。另外就是早餐的时候，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例如就是鸡蛋呐、牛奶啊，喝不了牛奶的我们喝豆浆啊也是可以的，以这个促进蛋白质的利用和消化。晚餐的时候呢，尽量减少高脂食物的摄入，比如说什么油炸的食物啊、肥肉等等，这些能不吃就不吃了。第四步才是吃主食。我们说主食呢，现在可能很多人会以这个精白米面为主啊，它的消化吸收呢会比较快，也容易导致血糖的快速上升，所以呢建议大家呢可以把你的这个主食放到最后面去吃，可以有效的去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延缓血糖上升的速度。当然了，这个粗细搭配一下就更好了，是不是？像我个人来说，如果我自己在家煮饭的话，我可能就会在那个米里面我去加一把的这个粗粮啊，可能会加小米啊，或者是再加一些这个燕麦米之类的，反正就是加一把粗细搭配嘛，是不是？那如何吃、怎么吃、何时吃，只有你掌握了这一些适合的时间、科学的顺序，在享受美味佳肴的同时，我们也能管理好身材啦。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就舍也都舍不得走。

0: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0: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5: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4: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5: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FM 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管理好身材。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家乡好物商城的一些实惠好货。首先要来说一下哈，这个马上要进入到这个秋冬季节了。各位呢，在选口红的时候一定要讲究这个滋润度，不然这个嘴巴状态如果不太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唇膏啊，这个在嘴上它会反而让你的嘴唇部越来越干。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哈，就是在我们家乡好物商城呢上新的来自迪奥的变色唇膏啊，其实也不是上新了，只是就之前有很多朋友问哈，就我们之前有过，然后是001、004这个色号都有，它是非常滋润的变色唇膏，上嘴之后呢，它会根据你的这个唇温啊、唇部的状态啊来调整这个颜色，01跟04两个颜色都是非常百搭的。另外现在呢还有兰蔻的小蛮腰粉金口红，非常的通情气质温柔，还有像这个 Cushy 的金管哑光口红啊，这个哑光的呢就比较适合在冬季啊穿这个大衣啊，然后戴上这支口红的话呢氛围感就拉满了，现在的一个秒杀价都只要99元哈，各位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去了解详情。那关于这个秋冬的护肤品呢，我们也有上新，像这个林博士的玉林肌紧圆紧致提拉轻盈霜，还有这个元能霜哈，就是在我们的家乡好物商城也是上新了。林博士也是我们商城的老朋友了哈，口碑也是实打实的。50克的正装，日常价是249的，现在我们商城有一张专属的50元优惠券，到手199，而且还送大家一盒淡纹的面膜啊，就是一盒面霜再加一个面膜，都是正装哈。也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您就能够了解详情了。的头发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明晚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电高秀法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电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哈喽各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呢，在新城路

从新城大道到环湖路啊，西向东的方向比较拥堵，要比平时多花50分钟的时间。希望各位出行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哎，媳妇儿，下班了。
2: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3: 哎，王姐，上班了。
2: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4: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Hello， 各位，9月29号周二晚上的7点55分，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各位朋友，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艺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星院，帮着不少人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非常的丰富，亮点很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艺大地的满满善意。此外，还要提醒各位，居家环境尽量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进入。外出的时候建议大家穿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的面积。异蚊呢，它出现在日出前后的两个小时，应该避免这个时间段在户外树荫草丛蚊虫密集的区域逗留。

0: 桃园佳捷道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时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6: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5: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6: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5: 啊，
7: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这是与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5: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4: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5: Fashion music，
4: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5: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7: 出发啦，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Hello， 各位，9月29号周二晚上的8:15了，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今天我在直播间里在读一本书，来自于但冰的投资札记，叫做《时间的玫瑰》。哇，这个题目我特别特别的喜欢，《时间的玫瑰》。在经济学当中啊，我们不得不理解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叫做复利，第二个叫做沉没成本，第三个叫做及时止损。我先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复利，什么叫做复利？你相信吗？你今天存了10块钱，比如说啊，你今天存了100块钱吧，100块钱，你的年化是1%，第二年你是在拿100块加上你年化1%的这个1块钱继续作为本金轮流的滚动。过了30年之后，你知道你100块钱这个复利能够有多少吗？大家猜一猜。

跟大家分享啊，三十年之后，你的这个100块钱的本金，你可以到手的金额是翻了很多倍的。为什么我们要复利？是因为你要相信你的投资像是滚雪球，只会越滚越大。这是第一个，坚持复利。那第二个想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叫做时间成本啊，叫做沉没成本，也叫做时间成本。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不是因为我们不够聪明，

往往是因为我们太聪明了，太聪明导致了我们会记账，会算账。比如说，你在线下开了一个服装店，哪怕他每个月亏了10000块钱啊，有的时候亏5000，有的时候亏10000，但很多人他可能亏了半年和一年，他还是下不了决心去关闭它。为什么？因为你把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包括你装修的成本，全部花在这一个店铺上。再比如说感情，你明明知道对方是你没有办法一起走进婚姻的人，你知道在他身上你会浪费无数的青春、无数的时间，甚至他会拖着你的事业往下坠，你为什么还要和他在一起？可能理由是你觉得你们已经在一起5年或者10年啊，或者更长的时间，你已经离不开他了，你身上的很多作息已经因为他而些许的磨合有改变了，你不希望打破平衡，你更不希望用更多的时间成本来重新了解另外一个人。这就是我要和大家一块儿分享的，你的沉默成本。有的时候你明明知道他是错的人，这是错误的生意，可是你依然会坚持着，是因为你在他身上投入了太多的成本，所以你不舍得离开，你不舍得认亏离场。第三个叫做及时止损啊，它其实和第二个沉没成本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大家想象一下，如果在一个房价下行期啊，我目前的房子假如来说亏了20万，可能5到10年之后它会亏100万。此时此刻割肉是最好的事情啊，比如说股票也是一样的，有一些不太好的公司啊，你看到它的股票很便宜，可能几块钱甚至几毛钱，你就冲进去去买它，你以为图了便宜，但其实你是掉进了一个大坑。所有的投资，所有的我们的一些行为，最终都要回到它实际的价值。跟大家分享三个经济学里面很重要的点啊，第一个叫做复利，第二个叫做时间成本、沉没成本，第三个叫做时间，第三个叫做及时止损。所以我特别喜欢时间的玫瑰这一个名字，因为时间会带给你复利，并且不断的增长。但是当你切断它的那一刻，你会发现，一旦断掉，和那个一直坚持的人，到最后你可以拿到的收益是相差很大的。

0: 去了。
1: Hello， 各位，接下来要和大家一块分享到的内容是林博士预计提拉紧致的这样的轻纹霜啊，50克，再额外的加赠淡纹面膜一盒，领50元券，后价是199打包价。其中呢，一个是提拉轻盈霜50克，再额外的赠送淡纹面膜。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脸啊真的是由于地心引力的作用在慢慢往下走，胶原蛋白在流失，怎么办呢？大家可以补充更多的胶原，这样呢脸就可以撑住了。所以跟大家推荐，第一个是林博士育龄肌源紧提轻盈霜啊，这第一款。第二款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迪奥变色唇膏，里面有001号色、004号色和012号色，价格是99元。变色唇膏它的好处是把唇油的滋润啊，还有这种轻微的显色混合在一起了。大家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啦。好了，各位，今天晚上的阅读时间就是这样，我们明天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大家关注一下天气。那明天的温度是27度到31度之间，在部分阵地依然会有雷阵雨，希望各位出行的时候带好雨具。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进入到爱上副驾驶的音乐时间，我是副驾驶小曼。秋天它的到来现在好像都不是从一片落叶开始，是从一场秋雨开始。

从一片落叶开始。其实到了秋天啊，不下雨的时候，去到户外，尤其去到大自然的风景当中，真是特别享受的一件事情。尤其长期我们在城市生活当中好像太过于奔忙了之后，到自然环境当中，整个人都会放松下来。这个秋天如果你想来一趟亲近大自然之旅的话，你会选择哪里呢？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3: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4: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律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5: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6: 多一些共振，
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4: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5: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8: 爱上副驾驶，给你更多好音乐的陪伴。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我们开场呢，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大自然。秋天这种时候特别适合走进自然，去亲近大自然，好好的大口呼吸，释放压力。其实现在的人呢，就是节奏太紧张了，去到自然环境当中，好像呼吸都会放慢一些。还有朋友说，其实现在呢，还蛮享受去到大自然住民宿的。如果说接下来这个秋天你要来一趟自然之旅，你的选择会是哪里呢？
9: 今天我就要飞起来，趁着今晚

刚听到这首歌来自周迅的《偶遇》，他声音好像没有那么沙哑了。尤其如果你再去到这个另外一个地点，尤其是大自然的路上，你在路途当中听到这首《偶遇》，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变得轻盈起来，放轻点。他歌里唱给你听的。接下来 Whatever you go， 不管你去到哪里。

今天我们爱上副驾驶音乐主题呢，就是自然为主，让你感觉到放松，有一种很舒服的姿态。我们到下半节风格会有一点点变化。如果在这个秋天要来一趟亲近自然之旅，你的目的地是哪里呢？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4: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准备好了好听的歌单来陪伴你。那么首先来跟你分享的是歌手 Jess Glam， 来听听看他的 All I Am。

Oh, I am. 我是 Jess Graham. 整首歌它讲述的是爱恋情境下面向对方付诸一切的决心。所以歌词里面会唱到说我的所有都属于你，这样一句也成了整个核心段落的关键提亮点。所以你留心听的话会发现不断的来重复 All I am。同样也是唱到感情状态的影响。爱情主题想说的是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在时间长河里面是会相互被影响的。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继续爱上副驾驶的音乐时间，我们跟你分享更多的好声音。接下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叫做耳朵。他的歌名说啊，想要在李荣浩身上赚钱不容易，因为很多时候李荣浩的歌作词、作曲、编曲、混音、录音、母带后期制作都是他一个人包干，但是呢专辑的主打歌耳朵是少有的，不是他的创作。

李荣浩耳朵不是他的作词作曲，大概也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吧，让大家能够在耳朵上有一些些的新鲜感。接下来这个声音属于那种私藏的声音，他的嗓音不算是一听难忘的类型，但适合反反复复听还不觉得腻烦。过又佳，巴黎假期。

这个女生她叫做郭宥嘉，声音适合那种到了周末的时候懒懒的窝在沙发里面，然后听她的声音喝着咖啡，然后呢翻着手机或者翻着杂志，爱上副驾驶的陪伴就是这样了。我是小曼，谢谢你的收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把自己打碎，是碳水化合物的复杂构成；把阳光剪断，是七色光谱的奇妙组合。每一种个体都有独一无二的结构。大牌巧克力，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
5: 大牌巧克力，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接下来这首歌请上满舒克，这首歌叫做《最佳拍档》。

0: 谈巧克力，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钟立风。这首歌的歌词选自诗人余秀华的现代同名的诗，叫做《我爱你》当中。那动人的诗谱上最合适的曲，我想一下，再也没有比这更美妙的音乐了吧。钟立风说自己是一个编译情事密码的唱作人，那我们在他的文字和音乐的解码当中，也算是一种幸福吧。
1: 哦，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是来自周笔畅的风，这首歌收录在周笔畅 Not Typical 的专辑风当中，那由这个香港金牌填词人周耀辉来填词的。这首歌就是在讲什么呢？社交平台主导下的媒体时代下，那些信息超频相传的疯狂现象。比如说周笔畅本身并不是一个很喜欢去浏览朋友圈的人，他觉得浏览朋友圈是一件非常消耗时间的事情，所以呢，今天听到的这个风呢，就向大家抛出一个非常独特的观点，我们能否也以疯狂的姿态来与之狂欢，而不是顺从，甚至是被埋没其中。这是周笔畅的这首歌，传达他自己的一个观点和态度。你所听到的是打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请上 Selena Gomez 这首 Feel Me。

巧克力正在直播，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继续请上麋鹿王国。关于这首歌的故事呢，跟大家讲一下，再重复一遍。主唱说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在波士顿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位无家可归的人，他每天都坐在人行道上的同一个地方。那啊，这个主唱他在回家的路上每天都会看到他。有一天晚上呢，他开始跟他交谈，通过聊天他比较了解啊，他们是有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了解到了这个算是流浪汉的乐观和人生观。他谈论的是不要过分追求物质财富，也不要担心自己是不是跟这个社会格格不入。他说，对我来说每天都是周末，所以这是这首歌的故事。请上麋鹿王国，天天是周末。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8: 都说啊，买车容易养车难，这是很多私家车主公认的硬道理。汽车呢，作为咱们的大伙伴，不但呢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代步工具，更承载着咱们的安全。因此，日常对爱车的养护保养啊，就变得至关重要了。但是您知道吗？汽车也有自己的小脾气，养车爱车更要讲究正确的方式方法，否则呢会适得其反。今天呢，盘点一下常见的错误养车模式，防微杜渐。虽然说啊，烈日下汽车水蒸气呢可以很快的蒸发，视觉上清洗的效果可谓是立竿见影，可是烈日下水滴形成的凸透镜效果，在烈日下会对车漆的上层造成局部的高温，长时间如此洗车会导致车漆失去光泽。定期为爱车打蜡呢，是一种既简单又实用且效果显著的养护方式。相信很多车主都有自己的爱车打蜡的经历，也有不少车主表示最常见的就是圆圈打蜡的方式。但是这种简单的打蜡方式真的能让打蜡效果更均匀吗？事实上，这种打蜡的方法并不正确。真正有经验的养车师傅表示，正确的打蜡方式是以直线的方式，横竖线交替进行打蜡，最后再按照雨水流动的方法上最后一层蜡。这样做呢，才能够达到减少车身表面同心圆状光环的效果。一般车主都知道，当爱车机油不足的时候，往往会导致润滑不佳，从而加剧磨损的程度，很容易引发烧瓦轴的事故。因此往往形成一种误区，就是多加机油总比机油过少要好。但是事实上呢，机油过多啊，同样会容易引起爱车的故障。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生活不是一盒巧克力，下一颗是什么滋味由你定义。大牌巧克力。

Mary Jepson, This Isn't Love, This Love Isn't Crazy.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接下来这首歌你应该也听过很多遍了，这是来自陈奕迅的歌，叫做《床上的黑洞》。这首歌会把浩瀚宇宙银河当中最为神秘及为人探索的黑洞比喻成你我最熟悉的那一张温存的床，因为这个地方最可以是无忧无虑以及天马行空的一个小天地，最可以是享受个人最私密的一个空间。进入到幻想无限大的梦幻空间之后呢，所有的意想不到或者是渴望梦寐以求的幻想都可以在不费吹灰之力轻易达到。有时候真的会希望可以一直躲在这个令人羡慕的黑洞当中。一起来听这一首非常独特的床上的黑洞。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吹过森林的风，拍过悬崖的海浪，
3: 越过大雨的飞鸟，
2: 都该去看看。大牌巧克力。

听到的歌来自蔡健雅《离线地图》，这首歌也收录在他的专辑《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当中。他也说过，在这张专辑当中，他想给大家分享的是自我还有旅程，多去看看世界啊。所以呢，这首歌不知道会不会啊，是你在啊歌曲的这个软件上面去搜寻的歌曲。大家欢迎巧克力正在直播，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方程式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1: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0: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On the way，
0: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换来的只是长久的难过，抽烟的沉默。有时我独自在想，我是否真的正在写歌。我躲在秋天落叶布满金黄的坡，看到阳光直射，还有太阳光的炽热。几十年后我是否还继续在这儿。

0: 好吧，后来我学会了什么才叫做懂事。风在继续吹，吹来了更多的东西，不只是在天空。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3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多年，知道怎么解，总感觉需要一个节点，光点温暖时间去隐藏某些缺陷，那就会变得很酷，眼神自带点无助，身体始终留抵住，感情会溢出，我向前走了一步两步，好像五步，上嘴唇把下嘴唇咬住，这真的好酷，身体要按时三拍起步 1,2 协调的肢体是你幸福指数，穿上白衬衫当作初次见面的礼物，我和你的旅程分开成几步， 1 是想和你一起， 2 是想和你看风景， 3 是想和你飞行， 4

0: 是一杯突然。
1: 三点整。

散，这是我所有。曾以为你会藏在地球背面，上了岸的水手和大海，何必再遇见？过去飘散，谷底的酒。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周皇后，亦难得你。

0: 所言甚是。
1: 哦，
0: 主上，昨日拆封，蒙赐萧曹琵琶，今宵赏雪，妾身愿樽前献茶壶。
1: 好啊，我和你就快操琴。

王竹发红，对答马蹄轻夜雨。哎呀，好句好句呀！

0: 臣妾时性气焰，死罪死罪呀、
1: 啊！我王外卿何罪之有呢？啊，正是圣水残山，无足恋，何与人荣作痴人啊？
0: 主上。

0: 外兄所指何物呢？
1: 雪来也无妹。

0: 江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兴奋，陈常尽热闹，寂静莫名，学会怎爱人。曾陪伴四季冷暖，竟能如此地相衬，完全忘掉气氛，悠悠苦去伤痕，同。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老司机开车很久，却不一定看得懂水温表，看到水温高的时候就有点紧张，担心发动机开锅，相反在水温低的时候却不以为然，这是对的吗？如果温度过高，可能是以下的原因造成的。首先是冷却液不足，冷却液泄漏会导致温度升高，这个时候应该检查一下冷却液是否有泄漏的现象，如果有，那么应该修理泄漏的管子，如果没有，应该及时的添加相同品牌的冷却液，不建议加水，尤其是冬天，即便没有造成故障，也会对冷却液有稀释的效果。另外呢，是散热风扇有问题，散热风扇会造成车辆高转速运行的时候产生热量不能及时的传递到防冻液，而影响散热，而后导致防冻液温度升高，导致开锅的问题。出现这个情况呢，如果在行驶过程中先降低车速，检查是不是风扇的问题，如果是及时修理，不要等到开锅了再去修。此外呢，是循环水泵故障，水泵一旦发生状况，发动机的导热侧的水循环就不能够正常的进行，导致发动机冷却系统失灵，开锅的现象就由此产生了，一定要及早的发现，及早的解决。一般水泵发生问题，可能是轴承抱死或者百叶轮损坏，轴承抱死的可能性不大，百叶损坏换掉就是了。水温过低主要的原因是节温器损坏或者散热风扇长转。
7: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

0: 的世界了。
1: 爸爸妈妈，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悦动

0: 往东的方向啊，大概在东莞外国语学院段，这会儿呢拥堵是600多米啊，东莞外国语学校这块儿哈，还有呢，在罗沙路，我提醒各位，目前东纵路段有堵车，就是在人民公园这块儿，方向是北向南啊。其次呢，在新丰路东莞中学段，依旧是右换行，方向是东向西啊。环城东路呢，提醒大家在濮源立交这段呢有堵车，方向呢是北向南的方向啊，在东城。提醒大家，还有呢，在学前路啊，东城振兴路啊这块有一点点的堵车，是在东城实验中学段啊，堵车呢是几分钟啊。全程范围之内，十大公路、十大路到管长路有排队的缓行情况，堵车是将近1公里，在松湖碧桂园这块，还有广深沿江高速啊，高速上有点堵车，是往广州方向，在虎门段，目前呢正在缓行当中啊。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5: 早上好，
6: 早。
7: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2: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6: OK，
7: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2: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发。
8: 来啦，今天呢是周三哈，也是我们小长假放假前最后一天的上班工作日了哈。
0: 没错
8: 啊，估计今天呢大家一定是会工作效率比较快啊，抓紧时间把这个工作啊都处理的差不多，
0: 争取早点，
8: 哎，然后呢就早点放假了哈。早间呢啊，我们跟大家一块儿出发上班了哈。这里是早听天下，早安，我是唐玲。
0: 各位早晨好，我是小天。
8: 今天依旧非常的热啊，昨天也是最高温是36度啊，今天最高温也一样是36度。一整天的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温度呢介乎于27度到36度之间。不过有个好消息，就是明天开始哈，就逐渐温度要降下来了，有一波冷空气到咱们这儿了，温度会降到31度左右啊，在周五的时候。不过呢，头几天的这个冷空气啊，会伴随一点点雨，但是呢，到后边啊，等到周日、周一、周二左右呢，慢慢就逐渐的开始放晴，但是温度它不会攀升，就是在假期的后半程，天气呢又凉爽又不下雨，
0: 是骄阳似火的天气会持续几天啊。
8: 嗯，
0: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吧。今天节目呢，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冷知识小宇宙啊，今天会说到树叶也能当纸来写字儿。
8: 嗯
0: 啊，古印度的时候啊，这很多的经典啊书籍都是写在树叶上的啊，这事儿是真的啊。
8: 然后呢，第一条热搜，咱们来聊聊全球人口格局迎来历史性拐点，老龄化正在重塑世界。
0: 热搜导航第二条说到国庆七天长假将至啊，酒店。

0: 客还会重现吗？
1: 下一条热搜，咱们来聊到批量摘牌啊，一大批四 A 景区彻底翻车，为自己的任性买单。
0: 嗯，来吧，那这会儿咱们先来冷知识小宇宙啊。
2: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0: 在这个纸张发明之前呢，以及纸不普及的年代，人们在什么东西上写字呢？啊，各民族有不同的那个书写的方式啊，有在羊皮上啊，有在丝绸上，有在布上写的啊。但是呢，在古印度的时候啊，人们最为经典的啊，在哪儿写呢？在树叶上写。
1: 哦，
0: 古印度呢，延续了数千年的贝叶书写文明，这是人类最早、规模最大也是保存最久的树叶文字体系啊。
1: 对，咱们日常的普通树叶啊，容易干枯，也会碎，沾水就烂，所以这种树叶呢，它没法写字。古印度啊，它用的是什么树叶呢？它用的是贝多罗树叶，也就是贝叶棕树叶，这是棕榈科的植物，大家应该看过棕榈科的类似的一些植物哈，都叶片都是比较硬，然后比较大的那种。
0: 是
1: 这种叶片呢，天生质地坚韧，纤维细密，虫子呢也不易蛀，天然就具备长期保存的特质。在造纸术普及之前，是南亚、东南亚最主流的天然纸张。
0: 早在这公元前数百年呢、古印度就已经形成成熟的树叶书写体系了。那个时候纸呢根本没有传入那个地方啊。古印度人所有的经文呢、史诗、律法、医学啊，这各种各样的资料都是写在树叶上的啊。最著名的是古印度的史诗叫摩罗衍那，就是写在树叶上给传下来的啊。
1: 嗯，而且呢他不是说这树叶摘下来就写啊。古人呢有一套完整精细的树叶造纸的工艺，叶片呢摘下来之后就会要水煮、浸泡、去脂、晾晒、压平、裁剪，多道工序。处理完之后的贝叶呢，平整坚韧，防水防腐，颜色通透金黄，质地呢接近轻薄的硬纸板，完全的适合长期刻写和收纳。
0: 哎，另外他们用什么样的笔呢？他们不是用那种毛笔啊，而是用铁笔来刻字，铁做的笔啊。工匠呢，他手拿这个细的铁丝儿，在叶片的表面浅浅的刻出文字的纹路，刻完纹路还不行，然后再往纹路上抹那个天然的墨汁儿，墨汁儿渗入到那个刻的痕迹当中，再把那表面上那个多余的墨给擦掉，哎，这那个字迹呢就完整的都刻在那个纹路里了。这种刻写的方式，它的附着力特别强，它不容易掉色啊，所以呢很多啊都保存了很多很多年啊。那这套树叶的书写文化不仅仅是印度独有啊，在整个东南亚那没有纸的时候，泰国、缅甸、斯里兰卡、柬埔寨啊等很多国家，当时呢都沿用这种贝叶记事的方法啊，形成了庞大的叫贝叶经文明，就是这些全部是用树叶来记载的文明啊。那个玄奘啊，就是唐代西天取经的时候带回大唐了600多卷真经啊，很多都是树叶写的啊，不是纸写的，这也是有明确的历史记载的。
1: 而且呢很多人有误区，觉得树叶容易腐烂，不可能保存千年。实际上啊，工艺成熟的贝叶典籍保存寿命远超普通古纸，干燥避光的环境下呢，贝叶书可以完好的保存上千年，不腐不蛀不卷边儿。如今呢，国内各大博物馆依旧呢珍藏着唐代、宋代流传下来的完整贝叶经。随着造纸术普及，树叶书写的传统慢慢的退出主流，但部分的少数民族依旧保留这项古老技艺。比如说呢，我国云南傣族世代传承贝叶文化，古老的傣医典籍、民俗史诗等，长期的依靠贝叶记录，成为独一无二的树叶文明活化石。
0: 那这会儿呢，我们把时间再交给小粉丝，看看他们有什么要补充的。
3: 冷风蔓延。
4: 大家好，我是南城阳光第八小学405班的蔡雨涵。今天的冷风蔓延，我们会说到叶子的其他奇妙之处。你知道吗？有些植物的叶子会随着昼夜变化而睡觉，比如合欢树的叶子，白天张开，晚上闭合。 还有叶子的颜色变化也有秘密。秋天叶子变黄，是因为叶绿素分解后，叶黄素显现出来。更有趣的是，有些叶子还能预报天气，比如含羞草在暴风雨前会提前闭合叶片。叶子的世界真是充满了惊喜呢。
0: 感谢小朋友更多的补充啊。这早听天下的冷风蔓延的板块是我们专门为小粉丝而准备的，小粉丝想参与的话非常简单啊，让家长添加一下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啊，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啊，就能加上我们导播的微信。加导播微信之后呢，他会拉您进我们的粉丝群，在粉丝群中找到主播小天，就是我啊，我会听听小朋友的声音，带小朋友来录制早间的节目咯。
1: 嗯，没错哈。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宣传，听首歌啊。这个环节回来之后是资讯速递，各位不要走开咯。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盐冻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2: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1: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2: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3: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2: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4: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1: 早间呢，和大家一起继续慢电续航第一线。早安，我是唐玲。
5: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1: 各位街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跟大家见面。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儿。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助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

0: 全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都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艺大地的满满善意。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到资讯时间啊，进入到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新闻资讯。烈士纪念日纪念活动近日举行，9月30号是我国烈士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献花仪式于今天上午举行，以此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英烈精神。
0: 10月1日起，多项新规将正式施行。国家层面包括为未成年人开具麻经药品处方需监护人书面同意，电热毯等启用新版 3C 认证，儿童座椅电子功能新国标实施，公安机关网安监督检查新规落地，多项金融违法当事人将被列入严重失信名单。
2: 学术不端撤稿论文将开展专项整治，科技部近日表示，将牵头开展学术不端撤稿论文专项整治，持续打击买卖论文、代写代发、虚假同行评审等行为，对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和处理违规网站的平台一并追责并公开通报。科研评价正在从为论文数量转向为真实贡献，高校师生、医疗机构、科研院所人员千万不要再碰灰色发表的链条。
0: 中办国办部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长期工作，中办国办印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统筹推进文物保护利用、非遗传承活化，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2: 全国首部无人机行政执法细则正式落地实施，新规明确无人机违规飞行惩戒标准，没有经过报备实施黑飞行为，最高可处10日的行政拘留以及20,000元罚款，进一步筑牢高空空域的公共安全防线。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社会民生消息。国庆假期10月1号出行或达3.4亿人次，交通运输部预计国内假期出行高位运行，10月1号单日出行人次约3.4亿，为日常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高铁站、高速服务区、景区停车场将出现阶段性饱和，建议错峰出发，提前备好电子票和充电规划，老人、儿童随身留联系方式，防走散、防拥挤踩踏。
2: 金鹰奖各项大奖揭晓，第32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近日评选结果公布，于和伟和宋佳分别获最佳男女主角，朱亚文、梅婷拿下最佳男女配角，获奖作品均收获广泛口碑。
0: 最新国内汽车销量榜单出炉，自主车企稳居前5。最新乘用车销量数据公布，国内汽车销量前5品牌分别为自主品牌，依次是比亚迪、吉利、奇瑞、领跑、长安。
2: 惠州文旅出台酒店民宿预订1小时冷静期政策，广东惠州规范酒店民宿预订管理，消费者下单1小时之内取消订单，商家需无条件全额退款，杜绝预订霸王条款，保障游客的消费权益。
0: 多所高校落实过紧日子，北大严令禁止景区开会公款旅游，国内多所高校相继发文全面落实经费节约勤俭办学要求，常态化推进校园过紧日子。其中北京大学出台严格新规，明确严禁前往全国21个风景景区召开各类会议，同时杜绝借培训、调研、交流等名义变相公款旅游、违规公务出行，系列举措旨在严控三公经费，杜绝资源浪费，规范高效公务管理。
2: 东莞发布楼市新政，大幅降低购房门槛与成本。东莞最新的楼市新政落地，购买新房可以享总价2%的购房补贴，最高30,000元，公积金可提取用于装修、物业费，二手房首套认证放宽至镇街标准，进一步降低刚需以及改善群体的购房成本。
1: 资讯速递，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科技科研方面最新的消息。中科院启动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 9月29号，中科院正式

0: 启动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围绕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极综合交叉四大方向，首批部署十项科研项目，攻关暗物质、新元素合成、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课题。
1: 国产最大直径盾构机完成下线。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的最大直径的盾构机于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呢是16.68米，这整机重量是4800吨。为了适配国内复杂的地质条件，隧道施工，提升国内重大的隧道工程自主施工能力。
2: 资讯速递。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143斤继续领跑，截至30号晨，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获143枚金牌，254枚奖牌，金牌榜和奖牌榜双双领先。田径比赛收官，中国队拿到17金14银8铜，多项目进入淘汰赛和决赛阶段。以上就是资讯速递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了哈，我们先听一小段歌，马上会进到8点整的报时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4: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5: 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6: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